0: 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1: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市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房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费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7: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

0: 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7: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9: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7: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0: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7: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7: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

0: 专班主管王庆。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3: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韩温高铁、杭台高铁韩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溢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7: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0熟的，赶紧抢收了。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8: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2: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8: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8: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2: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8: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2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会见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一行；
2: 我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办好民生实事，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 1.0 上线发布；
2: 新疆油田首个异地新能源项目正式投产送电；
1: 我区加快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各族群众在运动中乐享健康。
2: 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我区各大景区推出一系列亲子休闲度假产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格林再次访问新疆，举办中国新疆美国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新疆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愿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持续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美民间交往、加深美国民众对中国新疆的认识和了解，积极搭建桥梁。希望双方青少年在这次比赛中以球会友，增进交流，加深友谊，为更续中美友好、促进民心相通注入更多青春力量。格林和美方教练、学生代表发言表示，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致力于传承和发扬飞虎队精神，促进两国民间交流。此次在中国新疆举办足球友谊赛，有助于增进美中青少年交流和理解，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新时代青少年中薪火相传。期待进一步深化与新疆的交流与合作，让更多美国年轻人认识和了解新疆，为续写美中友好合作新篇章发挥积极作用。王建新、张迎春、科伊斯尔·克尤木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系。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处长王志江：
1: 持续深化厕所革命与适老化改造，配套完善母婴室、第三卫生间等功能空间，完成16处老旧旱厕改造和775个适老化坐便器升级，打造司机之家标准化服务阵地，建成3处暖心食堂、148处文化润江阅读角，持续加密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计划新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枪300个，已建成104个，同步推进20处智慧服务区建设，完善车位、侧位充电桩实时查询功能，切实提升旅游旺季出行体验，全力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克拉玛依市持续推进开门问需、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解决企业燃眉之急。今年，当地油服企业新疆环创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计划开拓疆外煤层气新市场，但设备升级、项目启动存在资金缺口。了解情况后，克拉玛依区工商联主动上门走访解决问题。新疆环创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友：
2: 摸清我们的实际困难，立刻联动了金融机构，为我们量身定制专项的融资方案，解决了融资贷款，让我们顺利开取第一口井钻井工程作业。
0: 克拉玛依市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统筹部署助企工作，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摸排企业诉求，建立台账，实现企业点单、部门接单的闭环服务。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工商联党组书记阿巴斯·阿布都热西提：
3: 联动多部门破解堵点，健全企业诉求收集办理回访闭环工作机制，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助企的实招。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库尔勒市公安局团结街道派出所简化户籍业务办理环节，压缩办结时限，实现高效受理、快速审核、及时出证。同时还针对老年人、行动不便群体及上班族办事不便等问题，派出所变群众跑为民警跑，推出送证上门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库尔勒市团结街道个体户黄伟：
4: 平时要开店啊，走不开，民警专门上门给我拍照采集信息，证件办好了还直接送过来，真是太方便了，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百姓考虑得很周到。
0: 团结街道派出所的暖心服务是巴州公安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体实践的一个缩影。巴州公安局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健全即交即办、日清日结机制，精准排查警务服务基层治理中的堵点难点，建立问题台账，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保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具体举措。巴州公安局政治部主任饶正华：
5: 聚焦群众提单筹办问题，深化公安政务服务改革，线上线下双向发力，高效办理户籍、车价管理业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铁的担当、实的作风，全力护航发展，守护平安。
6: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在墨鱼县积极引入辣椒两种试验示范项目，推动当地辣椒产业从零散种植向产业化、品牌化发展。请听报道。
7: 眼下，墨鱼县 2.5 万亩辣椒陆续成熟挂果，进入分产增收的关键期。在普恰克旗镇敦阿奇马村百椒园辣椒示范基地，专家正在指导当地种植户开展科学管护。这个示范基地是墨鱼辣椒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试验平台，占地230多亩，由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联合湖南农业大学和墨鱼县共同打造，主要进行辣椒品种的引种培育工作。在过去两年的基础上，今年这里又试种了108个国内外优质辣椒品种，根据目前生长情况，有望成功筛选出一批适配本地的高附加值优良品种。村民阿曼尼萨·S凯尔：
8: 沅江技术人员经倡导地理手把手指导，从新品种栽种、栽到病虫害防治，全程教我们科学种植。现在辣椒病害少，瓜果多，产量稳。
7: 在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的帮助下，墨鱼县不仅有效破解辣椒种植品类单一、产量不稳等难题，还逐步构建起两种选育、育苗繁育、标准化种植、采收加工、内外销售

0: 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今年墨鱼县辣椒预计总产量达 1.25 万吨，产值有望突破 1.35 亿元。北京市援疆干部、墨鱼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董义群：
1: 持续开展良种筛选和技术推广工作，常态化组织农户开展种植培训，同时呢，联动本地农业龙头企业，补齐产销衔接短板。
2: 8月7号，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地周型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度型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现场发布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 1.0。 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3: 据了解，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 1.0 主要用于支撑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管理，提供工业数字化转型轻量化、低成本、易部署的数字化产品，开展政策宣传、信息共享、资源匹配、供需对接、成效评估、运行监测等工作，帮助工业企业降低数字化转型门槛。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信息中心主任杨伟表示，公司将积极利用这一平台开展矿山数字化转型。
4: 这个服务平台特别好，更有利于开展这个数字化的推进工作，实现我们全集团所有单位的评估。这个呢，它也横向有一个对比，而且还是科学的、成体系的。
3: 活动现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解读了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及工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三家企业介绍了数字化改造经验与成效。接下来，本次活动还将走进全疆各地州市，通过数字化线上评估诊断与线下深度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全疆各地工业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乌鲁木齐市副市长申林介绍，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引导乌鲁木齐各类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争创领航级和卓越级智能工厂，同时将统筹算力资源，推动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赋能制造业发展。
5: 8月6号，在呼图壁县750千伏凤亚县作业现场，新疆超高压主网首次750千伏复合绝缘子带电更换作业顺利完成，填补了新疆750千伏带电作业技术空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杨迎洲的报道。
6: 长期以来，新疆750千伏电网线路复合绝缘子缺陷处置只能停电更换，受负荷限额、停电窗口期约束，极大影响处置效率。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运检分公司技术主管何慧晶介绍，本次作业运用了公司研发定制的全套绝缘工具，极大降低带电作业风险，实现了不停电作业。
7: 我们定制了钛合金卡具丝杠，配备超强度绝缘拉棒，使用超分子聚乙烯绝缘保护绳和六线分裂导线保护钩，确保现场设备安全。
6: 为提高隐患处置效率，本次作业创新采用无人机搭配电动升降装置的小飞人作业模式。高空作业人员乘坐电动升降装置，一分钟可直达60米高空，相当于坐着电梯垂直升降。相比传统的人工灯塔模式，这种作业模式实现安全系数与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运检分公司带电班班长马小云表示，本次作业的成功开展，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不停电消缺标准化作业方案，
8: 提升了主网隐患快速处置和应急保供能力。这也标志着新疆电网超高压带电作业开始向智能高效转型。我们在后续750千伏更换复合绝缘子作业时，会推广使用这种方式。
2: 近日，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正式投产送电。这一项目是新疆油田走出克拉玛依向北疆布局的首个异地新能源标杆工程，将为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动能。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9: 作为新疆油田跨界布局新能源领域的突破性工程，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刷新三项行业纪录，新疆油田首个包含风力发电的综合新能源工程，新疆油田首个异地落地建设的新能源项目，中国石油在新疆区域首个具备备用应急发电能力的风电工程。新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一级工程师张超介绍，项目总投资约24亿元，采用风电加光伏一体化协同。

0: 同开发模式，
1: 涵盖600000千瓦风电与200000千瓦光伏，配套建设80台7.5兆瓦风机、61个光伏方阵及1座220千伏升压汇集站，实现风光一体化汇集与互补联合调度。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达16.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煤49.2万吨。
0: 项目落地投运后，将持续带动阿勒泰地区新能源装备制造、工程建设、运维服务等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拉长清洁能源产业链，完善产业生态，助力当地构建风光新、产业旺、生态优的绿色发展格局。
2: 眼下，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环保项目，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让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眼下，在位于马纳斯县的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电解铝无组织废气深度治理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今年企业投入6000万元实施电解铝无组织废气深度治理、燃煤锅炉全流程超低排放、除尘器布局优化三个项目，预计8月底前建成投用。公司副总经理齐连成：
4: 项目完工后，粉尘捕捉率可达98%以上，岗位粉尘浓度降至10毫克每立方米。公司将高标准完成项目落地投用工作，全力打造电解铝行业绿色低碳标杆企业。
3: 目前，马纳斯县正稳步推进18个美丽蓝天项目，总投资约2.87亿元。从源头严控废气排放，削减污染物存量，持续深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成效。昌吉州生态环境局马纳斯县分局党组成员王学柏：
5: 从严抓实各环节工程质量，全力保障年度美丽蓝天项目工程落地见效，以实的措施持续提升县域大气环境质量。
3: 这段时间，位于一吴工业园区的新疆首个煤化工废水处理回用项目进入施工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近15亿元，依托先进水处理技术与智慧管控模式，让煤化工废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处理工业污水800至1000万立方米，为当地煤化工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生态保障。项目建设方新疆水发润新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浩介绍：
6: 达标的再生水可用于工艺生产，剩余的浓香水通过蒸发工段提取出符合工艺回用品质的盐，真正实现了零排放，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3: 近日，塔城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循环经济示范园建设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投资8000万元，依托前沿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工艺，搭建闭环循环经济产业链，建成后可实现年处理厨余垃圾36500吨，年产蛋白饲料7300吨，生物有机肥料18000吨。项目建设方新疆泽汇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希成：
7: 突破传统垃圾填埋处置模式的瓶颈，实现厨余垃圾全流程无害化、全方位资源化、全链条循环利用化，真正达到了无污染、零排放的高标准环保治理要求。
8: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请听报道。
9: 8月6号。随着艾里克塔木取首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0: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9: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 塔里木河流域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1: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鄱阳林区。
9: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鄱阳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鄱阳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2: 多次少量更适于鄱阳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8: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放眼全疆，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已深入人心，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享受运动健身乐趣，为美好生活增添色彩。请听报道。
13: 8月8号上午，2026年自治区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在昌吉体育馆举行。启动仪式上，精彩的全民健身展示和广场舞展演轮番登场，同步开展的公益惠民服务也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昌吉市民杜淑莲：
14: 全民健康，我们一定要舞出精彩。我带上我的老公都跳了好几年，他也很开心。
13: 据了解，今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亮点纷呈，将贯穿整个8月。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曹启虎介绍，后续还有更多群众性赛事在昌吉州各地陆续展开。
15: 8月份集中开展20多项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包括广场舞大赛，还有3打球相关联赛，再加上我们引进了一些赛事，让老中青所有的老百姓作为主角来全面参与。
13: 今年以来，我区常态化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参与比赛。这个夏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举行，14个地州市和兵团组队参赛，56场比赛持续2个多月，累计吸引现场观众超过33万人次。不少外地游客因为江超联赛爱上了美丽新疆。北京游客魏涛：
16: 刚才我一看咱们伊犁的这支队伍肯定行，都倍儿年轻，个顶个的生龙活虎。伊宁市我第一次来我就爱上了，未来我要住在咱们伊犁。
13: 如今得益于不断丰富完善的全民健身设施体系，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健身，乐享运动的愿望成为现实。截至2025年底，新疆体育场地总数达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首次突破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不断优化。今年以来，自治区和兵团共有146个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超过1000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在节假日向青少年和居民开放，有效扩大了健身空间的增量供给。下一步，新疆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加大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投入，支持发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让各族群众在运动中乐享健康。自治区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薛雷：
17: 深化惠民体制行动，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真正让各族群众走出家门就能有场可去，有人指导，有赛可看，为建设健康新疆、体育强区打牢群众基础。
2: 各位听众，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8: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截至8月5号， 新疆亲子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攀升78%，请听

0: 报道。
1: 这个暑假，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推出的特色研学打卡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青睐。在这里，孩子们依次前往规划木林、胡杨林、马文化博物馆等地打卡盖章，把游览变成沉浸式趣味课堂。且莫县学生奶皮赛吴斯曼江告诉记者，
2: 可以互动，非常有趣，我们还抢着回答，一整个上午都在快乐中度过了。
1: 新疆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文化景区运营部经理赵丽介绍，景区推出多项亲子度假产品，带动客流量明显增长。
3: 针对暑期呢，专门推出了研学一日游、两日游、感受骑马、喂马等项目。
1: 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今年暑期亲子游和研学市场的最大新风尚，新疆位列十大热门目的地第二位。其中十天九晚的天池加喀纳斯和睦加那拉提加独库加吐鲁番经典亲子线路预定热度持续攀升。上海学生袁义超来到吐鲁番参加研学活动，收获不少。
4: 我们还体验了葡萄采摘，书本里的画面瞬间变成了眼前的实景，让我学得更直观，记得更深刻。
1: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暑期飞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等地的亲子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 40%。 据统计，亲子家庭在将平均停留超7天，较往年增加 1.2 天。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到7月新疆铁路货运量稳步攀升，货物发送量达 1.45 亿吨，同比增长 3.9%。 7月31号单日装车突破 1.3 万辆大关，达13007辆，创历史新高。
0: 前七个月，巴克图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 15.6 万人次，车辆 7.2 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 62.33% 和 62.69%。 其中七月份保障出入境人员3万人次，刷新口岸单月通关人流量记录。
5: 第十六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将于8月14号到18号举办。本届展会首次设立双主宾，邀请乌兹别克斯坦为主宾国，广东省为主宾省。展会三大展馆总展览面积超 4.6 万平方米，将有1011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
0: 近日，新疆代表队在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全国决赛中表现亮眼，载誉而归，累计斩获一等奖5项、二等奖14项、三等奖33项、优秀奖21项，展现了新疆青少年科创教育的丰硕成果。
5: 眼下，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一期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8月13号全部竣工。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坐落于喀什市深喀大道南侧，整体分三期建设，建成后可容纳2万名学生就读。
6: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7: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6: 都有啥福利？
7: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6: 哇，太划算了！
7: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5: 阿勒泰晴，14到30度；
0: 塔城晴，16到34度；
5: 伊宁多云，18到35度；
0: 博乐晴，17到34度；
5: 克拉玛依晴，23到34度；
0: 奎屯晴，17到34度；
5: 石河子晴，16到33度；
0: 昌吉小雨转晴，20到33度；
5: 哈密多云，23到38度；
0: 吐鲁番晴，30到43度；
5: 库尔勒晴，25到37度；
0: 阿克苏多云，24到35度；
5: 阿图什小雨，22到33度；
0: 喀什小雨，22到34度；
5: 和田多云，25到36度；
0: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5: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利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现。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在周天的早上准时走进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了济南筹办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晰、不够明确，您都可以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您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进入到网络专区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更从期待在公屏区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那同时呢，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问题，用一条私信简单的说一说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到各位。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同时呢，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那新疆卫视呢，将于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还有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呢，也将会于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走进了直播间啊，有很多网友都在打招呼了。早上好，天然雪早上好，奋斗早上好，还有踏歌而行早上好，雄鹰展翅早上好，阿健早上好，再次欢迎各位，也欢迎第一次走进我们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您可以来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戳戳屏幕点点赞啊，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来关注到我们的这场直播，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的反馈情况，很多朋友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向我们反映了问题，那么解决进展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每次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都会来一同关注。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宁市的谷女士反映到啊，她说她在顺通驾校缴纳了3000元的报名费，练车的过程当中呢，科目三要交模拟费、场地费，这些都能理解，但这个驾校日常练车也要按1圈50块钱收费，为了不交钱，驾校教练就带着我们跨市到可克达拉市练车，有些人怕麻烦就交钱练习了。这个我们也没听说过，怎么还有这个跑圈费，一圈就要50块钱，这个费用到底交的合不合适，合不合规？那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当地，此刻在线上的是伊宁市交通局发展服务中心书记耿军华。耿书记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嗯，你好，早上好。来跟我们说这个事儿吧，到底是不是这么收钱的，这样收合理吗，合规吗？
4: 好的，这里是7月22号的事，我们交通局接到这公里是反映的，就是顺通驾校从在日常练车按每圈50元收费，教练组织学员跨市前往咱们这个科达拉市练车的问题，局当组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就指派咱们的分管领导，包括信访、投诉、 科的工作人员联合咱们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的同志对接这个顺通驾校负责人开展这个全面核查处置工作。经核查，顺通驾校现场提交相关的这个举证材料，证实驾校日常基础电车没有额外收取练车圈次费用，且学员前往哥达拉市参加这个考试均为本人自愿申请。期间我们局工作人员多次与这个古女士联系，告知其需提供收费的转让记录、报名信息，包括涉事教练员等佐证线索，但古女士至今未能提供相关的这个佐证材料，导致该投诉无法依法依规处置。结合这暑期驾培行业增员增多、投诉多发的这个实际，针对教学服务不规范、收费退费纠纷、教练员收受学员财物突出的问题，我们交通局于8月6日下午组织全市19所驾校召开投诉分析及行业专项整治工作会议，要求各驾校负责人必须做到以下5点：一个是畅通驾校的内部投诉渠道，在全市19所驾校业务大厅、训练场地，包括656辆教练车的内部，统一张贴服务热线和这监督举报电话，确保学员能及时咨询，便捷投诉。第二个就是把全市19所驾校合规的教练员486人、教练车656辆的基本信息面向社会公示，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群众的这个监督，保障学员有知情权和监督权。第三个就是联合我们公安部门排查梳理出的25名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教练员，责令所属驾校立即予以清退，变化驾培行业从业人员队伍。第四个就是联合我们这个公安交管部门重点查处驾校的退费纠纷，不按要求教学教练员收受学员的财物等各类违规行为，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规范驾培行业经营行为。第五个是畅通外部举报途径，欢迎广大的学员通过伊宁市交通运输局热线电话81-20-420-12345政务服务热线，包括我们交通部的这个12328进行来电，进行这个咨询投诉和这个举报。下一步我们局将持续加大驾培行业监督管理力度，紧盯收费公示

0: 做了很多的，采取了很多措施，也能够保障后期会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但是那谷女士她没有，个人没有提供相应的，比如说一些印证的材料，她之前交过这部分钱吗？咱们有核实过吗？
1: 核实过，没有。
0: 没交过是吧？所以也没有相应的印证材料。那虽然她提供不了，有没有通过其他方式去了解一下别的学员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儿？有别人有没有交啊？
1: 主持人，这事我们一直在关注，包括就是当日我们联系着顺丰驾校以后，和公安交管部门也实地去查看过。当日的下午，顺丰驾校的这个负责人，包括以及一起学习的有四个学员，也到我们交通局举过证，确实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确实存在，比如说去其他的地方练车的情况，那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练车呢？本地不能练吗？这个驾校不行吗？
1: 这个驾校可以，全市十九所驾校，包括科特拉市有一个分校，相对那面的教学这个生源少一点，那面可能上车的机会要多一点。
0: 哦，所以可能有些学员其实他自己是愿意到那边去练的，因为可能上手机会更多。
1: 对，是这个原因。哦，
0: 好，那通过这事儿也把全市啊，应该是十九所驾校的人全部叫到了一起，把这事儿跟大家做了一个明确和明晰，也张贴了很多的一些监督举报的电话，所以大家后期如果再遇到了类似的一些问题，能够第一时间来跟咱们的主管部门取得联系，也能够更好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我们也尝试连线投诉人谷女士，也没有连通电话，那其实这个事情应该都跟她同步沟通过了吧？
1: 沟通过。
0: 那他也都知道了。当然后期如果有问题，也依然可以来跟咱们的这个主管部门联系，也可以来跟我们航风热线联系啊。好，那就跟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
0: 好，再见。好了，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说这是干啥啊？还有朋友说弄半天是诬告。当然其实可能对于谷女士来说，她个人没有交这个费用，是听说了这事儿，因为也拿不出相应的一些印证材料。但是即便如此，咱们的主管部门也根据这个事儿已经做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排查，同时也把所有的驾校叫到了一起，把今后要如何去杜绝和避免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咱们教练的一些整体素质、一些这个能力的审核，也放在了一个关键的位置，也做了一个把关，那能够很好的来监督和落实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啊。那后期有遇到了再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再来跟主管部门联系和沟通，其实也会更加方便。那有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再来走进节目了。此刻拨通9605111转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当然，你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来继续关注鄯善县的何女士呢？前面反映说，她从去年开始申请灵活就业补贴，到现在一共领了15个月。现在社区干部打电话说啊，让他们赶紧申请5、6月份的补贴，否则从7月开始将无法申领灵活就业补贴。就想来咨询一下，后续是无法正常申领了吗？是政策发生了变化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和情况？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跟大家把这方面的政策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此刻在线上的是鄯善县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干部阿依提拉麦麦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跟我们说说，是因为政策发生变化了吗？是从7月份开始就领不了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个针对何女士咨询的这个灵活就业社保补贴7月份以后能不能申报的问题，它就是现在我们按照新政策、新赛事的一个2026年85号文件最新规定，就是这个政策是7月1日开始执行。这上面的以前原先有持有一个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人员可以申报，但是新政策执行后，个体工商户就是经营者不再纳入这个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领范围内。之前的5、6月份的何女士已经申请完了，现在就是财政那一块审核拨付就好了，我们这一块已经审核完了。
0: 啊，就是何女士她实际上她是个体工商户，以前的政策规定呢，个体工商户也是可以来申请灵活就业补贴的，但是从7月1号开始，的确政策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纳入这个范围当中了，所以他就不能再来申领了，是吗？
2: 是的。
0: 啊，那这个政策已经跟他解释清楚了吗？
2: 是的，当时我们就当天跟他说明清楚了这个问题。
0: 那他以前符合条件的过程当中申领的这些费用都拿到手了吗？
2: 是的，出了我们最后一批，他去年的12月份。

0: 然后今年6月份他没有申请到嘛，倒是这次我们已经给他申请完了，也审批成功了，但是现在财政那一块拨付就好了。嗯，那申请灵活就业补贴究竟要符合哪些条件，我们刚好也通过节目的时间再来跟大家明确一下好不好？好的。
1: 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按照行政司规定，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面向的就是就业困难人员。说到这个就业困难人员，我就说一下，就业困难人员他有7种条件，他满足我们这个群众其中是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就可以了。我们就业困难人员条件有大龄人员，也就是女满45周岁，男满55周岁以上的人。 然后低保人员、残疾人员、失地农牧民，然后脱贫人口，退役军人，连续失业1年以上的人员等等这7种条件。我们居民来了以后，我们就给他说，你要满足这个其中一个条件，就我们可以把你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就是人员。然后就是同时能享受我们各类补贴，不仅仅是我们社保补贴，还有自主创业社保补贴、一次性补贴那种。然后另外一个是离校两年内的为就业高校毕业生。
0: 是先灵活就业，并且呢就是自助缴纳社保可以申请，这个政策就是他们先缴后补的方式，社保先缴然后再能申请。
1: 先缴后补，所以说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按时缴纳，后期再补给你，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按时缴纳，你断缴可能就会后期有问题了，对不对？
0: 断缴就是断缴那个月的不能补，后面他还是交完了以后才可以申请。那如果他
1: 当时断缴，后期补上，这个补贴还会再补发给他吗？是的，比如说我们呢，5、6月份就是因为经济情况交不上，我们8月份时候5、6、7、8他交完了以后，他可以连续申请这几个月的。
0: 嗯，那像何女士的情况，她是个体工商户嘛，那现在不能申请灵活就业补贴了，那能不能去申请这种自主创业一次性补贴呢？嗯，所以我们就看他有没有就是符合我们这个7种条件的。
1: 一个就好了，我们到时候他来了，我们给他认定看看有没有符合条件的。
2: 嗯，可以再来给他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啊。如果说能享受得到，咱们就让大众都能享受到国家的一些好政策，也能够来让何女士的这个后期的经生意经营呀，也能够更加顺畅。好，那也感谢您带来的详细介绍，我们刚才连线这个何女士，也没有啊，何女士在线了，连通了。何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这个政策已经了解了吗？
3: 我现在基本上都了解了。
1: 嗯，其实刚才我也替您问了，能不能去申请自主创业的一次性社保，一次性的补贴？其实您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咱们符合条件，也可以在线申请，好不好？
3: 好，我在就是在想问一下，如果在申领别的补贴的话，我是到社区去呢，还是到那个人事局去？
1: 我们的就是我可以直接回答吗，主持人？您直接说就行了。
3: 啊，就是你的就业地、巡社区就可以了。 也可以到我们这，我们可以给你详细的解释以后，然后你去所有工作不是从基层开始审嘛，然后我们就给你解答完了以后，你去巡社区提供相关的资料。
2: 我的意思就是直接我们到就业地区的那个社区去咨询就可以说，然后申办。嗯。
3: 嗯，所以就是办理还是从基层，还是从社区开始办？比如说你对于政策不清楚、不明白，你可以到比如说咱们当地的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或者是拨打123333等等相应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咨询。那我看到有网友也在问啊，花就说了，说，比光说条件还有年限，这个年限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3: 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不是有两个身份嘛，高校毕业生的话，他想说不超过2年。
1: 我们就业困难人员3到5年，就是5年是怎么来的呢？他退休法龄不足5年的，他认定的时候他已经离退休年龄不足5年了，他可以延长到享受5年，其他的都是3年。嗯，那对于刚才其实讲到了这个自主创业一次性补贴，既然其实它是有一次性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只能申请一次，申请这个补贴它有一些条件限制吗？
3: 他也是我们那个高校毕业生，刚才说的就业困难人员，还有一个条件是返乡农民工，这3种身份的其中一个，满足其中一个就能享受。
1: 嗯，好，何女士，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我就想再问一下，因为我现在就是个体户嘛，我的年龄现在已经到47岁了，47岁就是说我现在就是。
2: 个体经营，我还有没有就是是就是我符合条件的这些哪一个补贴，哪一项补贴？
3: 这个何女士，我们会总和，既然说是我们起个条件，还要看我们那个有没有数字创办的呀。一次性创业补贴的话，它还有条件呢。然后我们你来我们的这个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找我也行，到你的就业社区也行。我在这儿，因为对你的情况、营业情况我不太清楚，你先去你的本地也行，本地那个就业地社区也行，他去看你的营业情况是吧？我们去回现场那个啥的去看的。
4: 可以根据你实际的情况来介绍一下。
3: 对，
4: 节目时间关系啊，我们可能不能把您的这个一一的政策给你讲得非常详细和明白了。我看到开心兰姐也在说，灵活就业的农村户口可以申领吗？
3: 我们有灵活就业两种身份，你要满足其中一个就好了。其他的也是会总和去看呀，合适呀，是这样子一个过程。
4: 二选一啊、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就可以。好，那这样时间关系就先跟二位聊到这儿，后期有问题何女士也可以再来跟咱们相关的干部来聊一聊啊，把您的具体情况说一说，能够来找到更契合的一些政策。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3: 好，再见。
4: 好，再见。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说意见封侯说都是门槛条件，国家的政策是好的，对，它一定是要有条件限制的，如果没有条件限制，你怎么样来平衡或者怎么样来界定谁能享受这个政策谁不能呢？而且按照现在的一些政策，其实我们去一问就知道了，你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么样去办都是非常方便的。像刚才讲到了，你如果对于这方面想要了解，您可以去比如问问当地的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呢，包括咱们社区，其实都是现在从社区开始办理申报的，也非常方便，可以来问问社区的干部，来问一问情况，您就知道了。好，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前段时间的还有一个反馈啊，是乌鲁木齐的董先生反映到的问题。乌鲁木齐是阿勒泰路绿色家园小区由南向北至木材厂的路段，这个路段呢是设有严管路段的，8点到21点全线禁停的警示牌，但是仍有大量的私家车长期违停，由于占用了一条车道，高峰期极易造成拥堵，车辆出入小区的时候呢也无法观察左边来车，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交通整顿交警啊，整顿呢也是来了就开走了，走了又停，没完没了。那怎么像躲猫猫一样呢？那这个路段带来的安全隐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新市区大队石油新村片区中队中队长王悦。王中队，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来跟我们说这个情况吧。确实，这个路段是违停情况比较严重吗？
5: 对，这个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因为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前期一直在治理，就像刚才董先生说的，这个我们去了以后呢他们就走了，走完以后呢他们又回来了，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建立了全覆盖的视频监控，已经施工已经开始进行安装了。
4: 大概什么时候能用上呢？
5: 这个得看他们那个技术部门看什么时候能够并入到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去。应该
4: 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时间，
5: 你应该在开学之前应该可以落实。
4: 开学之前那就差不多九月份嘛，九月份之前应该就能够用

0: 上了。因为其实如果你们前段之前理想，如果能够采用一些电子抓拍更好的更多的一些方式，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我们也期待能够尽快的来上线，能够来缓解这一路段的一些违停的情况。当然我们也想跟您来明确，因为其实投诉人也讲到，像这个路段它是有明显的标识牌的，比如说它是标的严管路段，早上8点到晚上的9点全线禁停。那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些警示标识牌，是意味着在这个时段之内就能停，还是应该怎么样去来理解呢？
1: 它是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9点，
0: 对，
1: 这之间呢白天车辆量比较大，这个期间是不允许停车的。
0: 那这个时段之外呢就能停吗？
1: 之外，因为考虑到周边小区老旧小区比较多，停车保卫也比较困难，过了晚上的9点以后是允许停车，
0: 是允许停。但是如果你就算停在这儿，第二天早上8点之前也还是要开走的，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所以我们也借助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如果后期电子抓拍开启之后，那可能就会更加严格，也提醒大家咱们不要该不能停的地方咱们就坚决不停。如果说您确实是要到这个附近办事儿，如果说停车很困难，能不能考虑就不要开车去了，搭车去，是不是咱们的效率也能够更快一些，也能够更好一些？那像之前你们在查处的过程当中，巡查的过程当中会有处罚吗？
1: 因为严管路段呢，我们是不通知，提前10分钟通知的，就是现场到了以后就现场处罚。这个地方的处罚量挺大的，每天最少都在50辆。
0: 那现在比如说在9月份之前，开学之前这段时间可能还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了，那这段时间咱们怎么样能够来有效缓解这一路段的违停的情况？你们现在有没有好的办法？
1: 我们现在是采取的早高峰8点半左右我们就开始对这个路段该做的进行处罚了，然后呢就是晚高峰之前我们也会再处罚一次。
0: 好，董先生也在线了，你好董先生。
2: 你好主持人，情况好
0: 啊？这两天有没有发现这个路段的情况好一些啊？
2: 发现了，因为它这个路段的话，我个人发现的话是从8月5号开始，然后就发现就是交警部门就开始一直在就是巡查呀，然后处罚呀这些的，
0: 加大了力度。
2: 对，
0: 所以其实也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当然我们也希望等电子抓拍的设备都已经完备之后，也能够更好的来维护好这个路段的一个秩序啊，让大家出行更加安全，不要担心。好，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跟警官。

0: 也同时来同步来考虑一下，来更好的来解决，来和缓解这个部分路段的一些拥堵呀，或者是违停的一些情况。王中队，咱们有没有做一个整体的排查？其他路段有类似问题吗？
1: 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红旗最近在对违停车辆进行整治，我们特别是对河南西路，包括还有我们的北纬三路这些主要交通道路，我们进行了严格的管理，然后对处罚力度也加大了，也加强了这个巡查的频次，对重点路段和主要交通干道进行了严格管理。
0: 嗯，好，所以我们也呼吁大家啊，一方面交警部门正在严查严管，希望维护好整体的一个环境，那对于我们都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也要严格遵守规定，不该停的就坚决不停，我们良好的环境是需要大家来共同维护的。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好，主持人再见。
0: 嗯，好，再见。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960-511转一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你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点点关注不迷路。后期呢，我们节目当中所做的所有的直播，包括日常节目，包括地州领导接待日和厅局领导接待日，您都可以及时关注得到，还有您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热线投诉反馈等等，我们会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发布，那你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呢第一时间来了解到相应的一些进展了。那么还有朋友在说了，卖麻将机的粉条哥说，学习一下米东区后街停5分钟电子抓拍罚款100啊，您这是发了一个捂脸的表情啊。还有朋友在说了，苏苏的老 K 欧巴说，这几天时常有人因停电被困在电梯里。哦，您这是哪个小区啊？哈密市月星花苑一天停电10次以上，开发商正式电源因为验收合格一直在使用临时电源，那这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呀。那来跟主管部门可以反映一下，比如说你们当地的住建部门，那如果说您要跟我们节目来反映的话，可以来发条私信，把您的诉求说清楚，留下所在的地州县市，把具体的情况说一说，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啊，也可以来拨打热线960-511转一号键。还有用户在说，主播早上好，每天早上都在听你们的节目，在这里祝全体节目组工作人员开心快乐，工作顺利，谢谢，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感谢每一位走进直播间

0: 们村上不是有一个村医吗？
1: 嗯，您是哪个村啊？
0: 新源县哈拉布拉镇克苏塔的村。
1: 嗯，有一个村医，怎么了呢？
0: 他是现在往两边跑，我们往那边，往东边有一个，还有一个村，就是新源县那个老马场，然后那边也有一些居民，他是现在往两边跑，我们需要这边，我们需要买药吃，找不到他，
1: 嗯，
0: 联系他吧，要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有时候半天，嗯，反正这个村上的就是这个诊所，就是每天就是按时按点都不开，
1: 按时按点不开，
0: 对，
1: 就因为村医要两头跑，他是要兼顾两个村子是吧？
0: 对。
1: 哦，那两边跑，那肯定就时间精力有限。这两个村离得有多远呀？
0: 离得有大概有10公里吧。
1: 10公里。
0: 嗯。
1: 那他是每天，比如说固定早上一开始是在哪个村，那然后在这坐诊多长时间以后去另外一个村吗？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呀？
0: 嗯，他是固定的时间都在那边那个村。
1: 啊，主要在另外一个村。
0: 嗯。他本来是我们村的村医。
1: 嗯，那现在为啥固定到另外一个村了？
0: 因为那边那个村医好像是被那个啥被开除了嘛，然后是我们也不清楚。
1: 嗯，反正现在就得两头兼顾。
0: 对，把他安排到那边去了。
1: 嗯，那如果两个村只有一个村医，那确实他的时间精力有限，那可能对大家的这个感受上来说，那我就得等，比如我来看医生就得等。那你们如果要联系他的话是怎么办呢？跟他打电话还是要预约？
0: 打电话。
1: 嗯，
0: 打电话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的话就是没办法，这我们只能去镇上。
1: 嗯，
0: 我们镇上离我们村大概有30公里。
1: 哦，那更远。
0: 更远，然后稍微有点紧急情况的话只能到县上了，我得跑过去接他。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诉求就是你最起码白天从几点开到几点，我们头疼脑热的买个药呀干啥的，这点需求得给我们解决掉吧。
1: 嗯，就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我当大家有需求的时候能够及时看上病，对吧？
0: 对呀，对。
1: 嗯，好，来，我们来，嗯，您的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啊，先生，我们来问一问啊。新源县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疾控局局长李继才在线了，李局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目前在线上是咱们伊犁州新源县的阿先生啊，他是新源县喀拉布拉镇克孜勒塔勒村的村民，他说他们村里的这个村医先要两头跑，要兼顾两个村，这个两个村之间可能大概间隔10公里左右吧，所以他两边跑，那对于村里的村民来说，就一有头疼脑热或有一需要这个村医的帮助的时候，你就得等。对于他们的感受来说，就是按时按点不开门不上班，所以觉得就没有保障。那么镇上的卫生所呢又离得比较远，可能大概20多公里，所以到哪都不方便。这个情况想问问您了解了吗？听说了吗？
2: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这个他承担的有这个公共卫生的一些这个家庭随访的一些任务。这个我们具体的，我们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
1: 嗯，
2: 关于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看看有没有可能调配一下力量，或者是怎么样来平衡一下。因为如果说两个村子共用一个村医，只有这一个村医，他要两头跑，像您刚才讲到，他还要兼顾一些其他的一些任务的话，时间精力有限，确实很难顾及到群众的及时的一些诉求。

0: 好，那这样，那可能得麻烦您在节目过后来帮我们核实一下，包括看看怎么样能够去介入协调一下，调配一下人力也好，临时增派也好，看看缓解一下两村。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相信不光是阿先生所在的村子是这样，那另外一个村可能感受也是大差不差的。那能不能及时的来关注到两个村的咱们村民的这些诉求，看有没有更合适的一些办法？您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一个核实的情况呢？
1: 就今天上午吧。
0: 今天上午啊，好，
1: 嗯，
0: 那我们也一起来等一等。阿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就这一个问题。
0: 好嘞，那我们也来等一等吧。李局说了，今天上午就能够把至少是具体核实的情况，咱们大概要怎么样来解决，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方向，这样您心里可能也会更加清楚一些，好不好？
2: 好的
0: 啊，也可以把这事儿，如果说有了最新的消息以后，也可以跟村里的朋友们来说一说，让大家也都别着急，咱们已经在一起想办法了，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哎，好，那也非常感谢李局接受到我们的连线，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了，再见。
2: 再见，好的，好的，
0: 好，再见。看到踏歌而行说这个领导办事效果，那么挖金天下也说这个领导办事效率真高，上新广航风热线下午就能解决。对，群众的诉求既然已经反映到了面前，首先我们就要以正确的态度直面诉求，来以最快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怎么样，怎么回事，我们有没有合适的办法，首先给大家来做一个回应，心里面可能也会更加安心一些，那么大家也能等。那你即便是当下没有一个很合适的很科学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至少我们心里面知道了这事儿已经被重视了，已经在解决在推动了，我们来等一等，大家也是都是等得了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朋友在说了，说五倍观看量是什么意思呀？是说我们节目吗？那如果要想有五倍的观看量，可能也是需要大家来帮我们共同助力了。新走进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可以来点点赞，点点关注，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当然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啊，其实老朋友对我们节目更加熟悉，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在帮助我们回复有一些新朋友的一些问题，在这里耿从也代表我们节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那么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如果您有诉求有问题赶紧来拨打热线，抓紧时间走进节目，我们稍后见。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
4: 询116114，
5: 中国联通。
6: 富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送出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那么除了广播收听，您还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啊，但要提示各位，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对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

0: 啊，也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到大家。那么看到有网友也在评论了，朋友就在说必须提高村医的待遇才能够留住人。还有朋友在说怎么可以联系你们呀，960-511-1见。好，看到驼峰也做了回复，谢谢，感谢驼峰。那还有挖金天下说开通礼物刷个眼镜，不需要大家刷礼物，也不需要大家费钱，您只需要来帮我们点点赞，不要钱的赞点一点，也可以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张先生，是塔城裕民县的朋友啊。你好张先生。
1: 你好。
0: 嗯，遇到啥事了来说一说。
1: 我们这个裕民县这个粮食补贴它没有发放透呢。
0: 没有发放到位是吗？
1: 对对对。钱是发了，但是没有发放到位嘛，不是230块钱吗？今年就发放了190块钱。
0: 啊，没有足额的发放。应该是230，发了190，
1: 然后去年才发了90块钱，应该确切是80多块钱。
0: 那去年更少啊。您是裕民县哪里的朋友？
1: 新地乡的。
0: 新地乡。
1: 新地乡，对。
0: 那是你们整个地方都这样，还是说只有你们部分村民是这种情况？
1: 有些村是发完了。
0: 有些村发完了，那你们没问一问吗？咋回事啊？
1: 问了，他说什么资金不够吗？咋回事？我也不知道。不是村支局下的文件是每亩230块钱吗？
0: 这个补贴是农业农村局的补贴吗？
1: 对。
0: 啊，所以你们问的是农业农村局，告诉你们的答复是钱不够。
1: 钱谁不知道吗？老百姓又文化低嘛，又去年才发90，80多块钱。
0: 80多，那去年发的那就差的更多了。那到目前来说，去年差的这些部分资金有没有给你们补啊？
1: 没有，
0: 也没补。
1: 嗯，
0: 今年只发190，问的这个情况也是说资金不够。
1: 对。
0: 嗯，好，我们来问一问塔城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海黎在线。石局你好。
2: 主持人好，你好。
0: 哎，你好，刚才您应该也听到了张先生的情况哈，那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怎么回事呢？
2: 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这个资金呢，就是说在年初它大需要大家一个申报的一个过程，申报这个申请补贴的一个资金过程，申报完以后，就到年底呢，就是说进行小麦收获完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核实的过程，它就会有一个多退少补，就是比如说我们申请的这个面积呢，我资金够了，那就是足额给你补230块钱。
0: 嗯，
2: 如果资金不够，或者是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会把这些所有资金呢，就先发多少，因为就是230块钱里面你能发多少先发多少，剩余的这些钱呢，我们会统一打包往我们本级财政予以弥补。如果本级财政这块资金，我们也会往自治区财政也进行申报。最终的目的呢，就是230块钱是一分不少的，是要补给大家的。至于咱们裕民县新地乡北村这老百姓说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下来要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看看到底裕民县财政上是否资金一直没有到位，还是怎么回事。
0: 嗯，
2: 但这个事儿呢，就是说这个230块钱这标准是不可能说给80那个给90，这个给190，那个给230，不是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最终还是要不够这个230块钱。
0: 嗯，
2: 只是可能就是需要财政申请资金，它需要一定的时间，还请咱们老百姓呢一定要对这个事儿有一个理解和支持。我们这个
0: 就是说，即便是现在的资金不够，还没有完全到位，但是后期如果到了，或者是我们通过其他方式资金到位之后，是会给大家补这个钱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所以说，可能对于张先生他们来说，确实有这个困惑。那你去年发了80多，90都不到，今年又发了190，那距离230确实差的还有点距离。那到底怎么回事？问到咱们农业农村部门给到的答复就是说钱不够，那这个答复可能让老百姓心里面也还是想不明白，或者是不知道你这个钱不够到底是啥意思呀？那钱够了以后到底给不给，补不补，可能这事儿也没有给他们说清楚，那大家心里面的疑问就会越来越多了，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按照您的判断，实际上可能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就是资金现在不够不到位，所以没有发放权
2: 啊。
0: 那如果
2: 一定要请老百姓放心的是，不可能说这个钱就不发了，这一点是绝对不可能
0: 啊，肯定要发。那就是像比如说去年发80多，今年发190，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是吧？
2: 啊，他因为他 当时申报的时候和最后核算下的面积它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
0: 嗯，
2: 也许可能我们申报的面积少了，那少了差额的这些部分呢，我们可能要进行再申请资金，再申请资金的财政一级要审核，审核最后我们要是有时候呢就是本级财政要是宽裕的话，我们可能直接用本级财政直接垫付了，
0: 嗯，
2: 但本级财政如果困难的话，那有可能它会拖延一段时间，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两条腿走路，就是我们在申报本级应补尽补的同时，我们也在往上级财政再予以申报这部分资金，
0: 嗯，
2: 其实是不会给老百姓说是缺斤短两这样情况，
0: 嗯，
2: 再下来呢我再问一下，我们再核实一下玉米线具体的情况，为什么按说今年有这种情况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去年也存在这种情况，是去年财政困难到这个是有一定的困难还是怎么回事，
0: 嗯，
2: 我们需要下来以后呢和玉米线的财政和玉米线农业农村局需要做具体的进一步的核实，然后再给咱们这位农民朋友做答复，您看主持人这样可以吗？
0: 对，我看到就像山高云阔就在说了，嗯，小麦补贴是专款专用啊，所以说
2: 对，
0: 那这部分资金那可能暂时没到位，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什么时候能够到位，前期的能不能补，
2: 嗯，
0: 其实这个事情也要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的，
2: 是
0: 啊，来一个是来核实一下，
2: 啊，
0: 去年包括今年的这个情况，
2: 嗯，
0: 到底是什么原因，
2: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也希望您能够一并的来看一看或核实一下啊，就是面对我们群众的这个诉求和问题，咱们工作人员的答复合不合适，或者是答复的到不到位，也通过这事儿来一并的看一看，如果后期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给村民怎么给群众做答复，能够把政策讲清楚，不要让大家心里面存疑问，或者是去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可能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咱们工作人员做到位，就会避免很多问题的发生，好不好？
2: 是，主持人说的非常到位，我们这边也下来呢，也给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这块要做到提醒到位，把政策一定要给老百姓讲全讲透，
0: 嗯，
2: 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一些误会。
0: 对，那也来核实一下费用到底是不是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什么时候能到位，什么时候能补，把这些问题都能够帮我们来进一步的核实一下，那大概什么时候能把核实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个答复呢？
2: 因为这块不是我分管，但是这块情况我还是了解的，我今天呢把这个情况给我们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汇报到以后，然后我们尽快的吧，就是今天周天嘛，明天周一就给咱们这位同志呢做全面的答复，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好，那我们来等一等，张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
0: 嗯，没有，那我们就来等一等吧。有了时间，有了第一这个时间的回复，也会来告诉您。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时局接听到我们的热线。好，我们的交流先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见。
0: 袁野在说了，专款专用也得上级拨下来。对，没错啊，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那到底是目前如果说没有发放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那如果有村民问到了，群众问到了，那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要怎么样来解释和答复，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把政策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那不要让大家心存疑问，或者是心里面也问了，觉得问了也没有问清楚，那到底咋回事啊，这思来想去可能就更想不明白了，所以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阿勒泰市的楚女士。楚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嗯，来说您的问题。
3: 我们主要的问题是，我是那个达布勒哈特村的汉德嘎特乡这边，然后他们的问题就是一直没有安排通这个自来水，然后有40多用户就是都靠打井嘛，但这个井水呢，夏天就容易发臭，冬天那个水位下去就是很不方便。然后他们也积极联系了很多方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就是态度不够积极，就是不管不顾。然后他们后来说是打了1、2、3电话之后联系了水电局，来人说之后是那个耕地红线，就是无法解决他们的用水问题嘛。但是我们这边荒地很多，也有很多人来开荒。林草局的态度也很不积极，然后附近2公里他们应该是红墩镇的居民，他们就有自来水，
0: 嗯，
3: 然后我们了解到自来水不是靠那个地下管道输送吗，所以我觉得耕地红线这个问题不应该拿来当借口。
0: 嗯，那他们的意思是你们的这个区域是处在耕地红线内，所以不能够去进行改造吗？
3: 具体情况我是不太了解，因为我在中间当一个传话人。
0: 好，反正也咨询了不少部门，总之现在给到的答复就是不能，也没有人来管这事儿。嗯，像你们了解到两公里之外的这个地方，它这是也是一个村庄是不是？
3: 是的，但是我们是管辖范围不同，就是不是一个管理范围内的。
0: 所以这样吧，我们来问一问吧，这个情况还比较复杂，我们来问一问，看看连线一下主管部门，看能不能来把这个事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或者是如果说节目时间当中对于情况不够了解，节目过后也来核实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办。目前村上是有40多户是吧？
3: 对，
0: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都没水。
3: 都是都靠打井，一直都没有自来水。
0: 就是村委会也帮你们联系过相应的一些部门，反正目前得到的答复就是这样的。
3: 村委会的话是态度是很不积极，所以他们是直接网上联系嘛，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0: 好，所以我们也借助节目时间来问问吧，看看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实现三方。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可能9分钟的时间，不知道能不能连通啊，我们来努力尝试连线一下，记者助理也正在抓紧时间连线，我们看看如果说能够在节目当中连通，我们就来就这事问一问，看看到底有没有一些解决的办法，解决的方案，如果能，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人管，也希望能够来解决一下楚女士的困惑啊。好，我们连线到了阿勒泰地区水利局农村饮水管理总站的站长庞华。庞站长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阿勒泰市的楚女士在线，她是阿勒泰市汉德嘎特乡达布勒哈特村的村民。这个村您知道吧？
4: 这个村我知道，但是这个村在汉德嘎特乡啊。
0: 对对，他就说到他们村上可能大概有40多户人家，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没有自来水，他们夏天就靠这个喝井里的水，那冬天喝河坝的水确实不太方便。之前也做了咨询，有人给他们答复说他们这是处于耕地红线，这个不能去做这种改造。那也有，但他们呢就觉得，你看距离他们2公里以外的人家村庄就有水，
4: 就有啊。
0: 对，那怎么为什么他们这就不行？这个2公里，这听上去也不远呀，对吧？那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方式来解决一下他们的用水的一些诉求？
4: 行，是这样，主持人。据我所知，我认识地区，我想了解他们的可能和红线有关系。但是像他说，如果2公里以外有的话，我们现在是尽量去了解情况。合适应该2公里不是问题。
0: 对，
4: 应该可以打通啊。但是说实话，还要了解当地的情况。
0: 是，
4: 好吧，
0: 那如果确实是在耕地红线之内，可能我们就得来单独研判这个事儿。对，
4: 哎，对对对，
0: 嗯，
4: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觉得不会拖那么多年没有通，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在呢也已经连线到了阿勒泰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张明。你好。张局你好。还没有连进来是吧？好，我们看如果能连通的话最好，我们来问一问啊，因为如果它是耕地红线，它确实我们可能就得来单独讨论这件事儿，如果不是，那有另外的解决办法，我们先来明确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好，阿勒泰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张明在线了。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张局你好。这个情况，阿勒泰市汉德嘎特乡达布勒哈特村的这个村民反映到，他们村40多户一直都吃不上自来水。之前也有咨询啊，有给他们的有一种答复是说，他们是处于耕地红线，所以没办法去做这个建设改造。那么但他们觉得距离他们2公里以外的人家村子就有水，有没有办法或是想办法能够来解决一下他们的一个诉求？如果说他是在耕地红线之内，那要怎么办？有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呢？
5: 他说的这个耕地红线具体是永久基本农田还是自然保护红线？
0: 楚女士当时有跟你们明确这事儿吗？
3: 我没听到他的声音。
0: 就是这个告诉你们耕地红线它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是永久基本农田还是什么，您知道吗？
3: 稍等一下。
0: 知道这事儿吗？喂，楚女士，来，这样吧。
3: 他们说是就是不能开垦。我不太了解具体是什么。
0: 这样吧，张局，他可能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因为可能也
3: 是
0: 听别人讲的，也不是他直接自己去咨询自己问的，可能这事儿也讲不了太清楚，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不能再去在这事上耗费时间，想麻烦您在节目过后帮我们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那这个村他们的地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性质，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接下来能不能去做一些这种改造，能不能去做一些建设来解决这40多户用水的一个问题，可能不光是需要您，我们可能也需要咱们庞站长帮我们一起来跟进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
5: 是，没问题，把我的电话给他或者把他电话给我都行。
0: 楚女士，您的联系电话方便给到这两位领导吗？
3: 可以的。
0: 可以啊，那我们节目过后以短信的形式分别发送给两位，如果需要跟楚女士来核实具体的位置具体情况，可以来跟她交流一下。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回复呢？二位
5: 我们最晚周二吧。
0: 周二，张局啊，您说周二是吧？
5: 对，
0: 好，庞站长，您这边的情况呢？
6: 我们一块，我们和他同步一块，
0: 行，
6: 两家一块去。
0: 好嘞，咱们节目过后一起来联动一下，对，联动一下，把具体的情况核实完之后跟我们节目来做一个回复，
6: 给一个详细的回复的。
0: 哎，好嘞，那也非常感谢张局，也感谢庞站长在周末的时间接听到我们节目的热线，也就这事儿要去进行进一步的核实，我们共同来等待一下。好，那跟三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5: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天涯同行说，耕地红线管道是从地下走的，它不影响你耕种呀。那但是如果说这个土地性质确实会影响这个项目的一些改造和建设，可能我们确实还是得来看一看，要来明确一下啊。还有这位朋友说，电话就直播的时候能打通吗？也不是，在工作日的时间当中，周一到周五，北京时间的早上10:30之后，你也可以来拨打9605113号键，或者是6360131，我们是有记者来专门值守热线的。当然，除了热线之外，你也可以在新媒体平台24小时来发送信息，也是可以的。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您可以发送私信。把一条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到各位。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再次感谢大家走进节目，跟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新广航风热线，也关注到了大家的诉求，也欢迎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可以来点点关注，让更多朋友了解到我们的节目，关注到我们的更多的一些新的活动，一些新的节目也能够助力到更多的朋友啊。好，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我们也期待着在我们后期的节目当中，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节目，跟我们来共同关注和共同反映到一些问题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力量帮助到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急难愁盼。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朋友们再见。
7: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8: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9: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7月，新疆气温升高，渠沟、水库、山溪、人工湖成为群众纳凉戏水去处，野外水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请牢记。灌区、灌溉渠水流、暗流、湍急，山区溪流深浅难测，河道、坑塘淤泥密布，均属危险水域，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无成人陪同，不靠近水边，不去无救生设施水域，不贸然涉水捞物，不盲目下水救人。游泳要选择正规游泳馆，下水前做好热身，避免抽筋遇险，水周边看护好孩子，不在岸边追逐打闹，若遇他人落水，优先呼救，抛掷漂浮物施救，切勿独自下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送出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乡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还有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的直播，同时呢，在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会进行网络的直播啊，每周一到周五您都可以关注到节目的视频直播。那同时呢，在下午的17点也会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到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自丝路雷霆2026执行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库尔勒市人民法院持续加大拒执犯罪打击力度，精准惩治恶意逃避债务行为，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近日，库尔勒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典型案件，被这个被告人全某啊就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那么对这一案件的办理情况，库尔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三级法官董文琪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采访，以案说法，警示触犯拒执罪的法律后果。我们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1: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自丝路雷霆2026执行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库尔勒市人民法院持续加大拒执犯罪打击力度，精准惩治恶意逃避债务行为，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近日，库尔勒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典型案件，被告人全某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2: 2023年，库尔勒市人民法院就原告卡某某与被告全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判令全某某偿还本金1070万元及逾期利息97.34万元。判决生效后，全某某长期拒不履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因其名下暂无可供执行财产，依法终结本次执行。随后，法院执行干警坚持动态追踪线索，查实2024年底至2025年初，全某某收回125万元应收款项后，并未用于清偿债务，而是通过私人转账、个人消费等方式全部转移、挥霍，属于典型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恶意规避执行。
1: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依托丝路雷霆2026专项行动公检法联动，法院多次对全某某开展释法教育，先后三次对其采取司法拘留强制措施，但全某某依然拒不履行，拒执情节严重。库尔勒市人民法院于是依法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经检察机关公诉后，最终本案如何判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三级法官董文琪以案说法。您好，董法官。
3: 您好，主持人。
1: 董法官，本案中法院移交全某某拒执线索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3: 依据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应当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1: 那么在我们和这个被执行人接触的环节当中，他确实有这种拒不执行的行为，依照相关的司法解释啊，最终呢，我们将这一线索移交到了公安机关。本案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公诉、法院审理，被告人全某某构成拒执犯罪吗？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出示了哪些证据呢？
3: 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出示了全某某在收到其他法院执行款项后的资金去向等书证，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全某某有能力执行法院判决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本院经审理后认为，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全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人民法院的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隐瞒转移财产被司法拘留后仍不履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1: 嗯，好，本案被告人全某某对拒执犯罪的指控做了怎样的辩解？当庭是否认罪悔罪呢？
3: 全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未提出辩解，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
1: 好，最终法院对被告人全某某做出了怎样的判决？
3: 被告人全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1: 身负巨额债务，在收到大额应收账款之后无视法定义务，肆意挥霍转移钱财，最终呢因为触犯拒执罪身陷囹圄。本案对案件被执行人依法履行法定义务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3: 首先，民事债务行为会转变为刑事案件，有履行能力而恶意挥霍，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性质就会从欠钱不还升级为刑事犯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犯罪记录将伴随终身。并且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不要心存侥幸，不要赌司法机关查不到。其次，民事债务并不会消失，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只是对行为的处罚，并不是民事债务就不存在了，法院会继续执行，直至债务履行完毕。通俗的话就是讲，坐了牢也得还钱，所以面对法院的执行要积极应对，配合执行，主动申报财产，协商和解。
1: 好，在一些被执行人的认知当中，那认为我就不还，大不了我去坐牢，但坐了牢就可以不用承担民事债务了吗？不是这样，你触犯的刑律更严重了，以前呢只是一个民事纠纷，但是现在呢因为你的拒执行为要受到刑法的惩戒，同时呢应该履行的判决书上的民事法定义务一点都不会少，而且呢因为你蓄意拖延履行，可能还有相应的这个利息啊各方面的民事追偿会继续扩大。好，在执行案件当中，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行为被胜诉当事人诟病，什么样的情形下当事人将涉嫌构成拒执犯罪呢？
3: 构成拒执犯罪情形的法律规定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计19条，可以归纳为4点：一是恶意转移处分财产逃避履行；二是拒不申报财产、拒不交付标的物；三是暴力软对抗阻挠现场执行；四是协助义务人拒不配合、内外串通妨害执行。
1: 好，对于拒执犯罪，依据两高一部最新司法解释和意见，申请人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追究被执行人的拒执责任呢？
3: 一是申请法院移送公安机关，即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移送申请及相关证据线索，请求法院将涉嫌拒执罪的案件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二是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法院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
1: 好，打击拒执构筑诚信。近日，库尔勒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典型案件，一名身负千万债务却私自转移挥霍百万汇款的被执行人全某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这一判决对库尔勒市人民法院打击拒执犯罪具有怎样的裁判指引意义呢？
3: 一是在办案中依次适用刑法第313条立法解释与两高司法解释，准确界定拒执行为的范围；二是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既要审查被执行人是否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还要审查是否造成裁判无法执行的危险后果；三是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履行债务作为重要量刑考量，尽力促成被执行人履行债务。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来自于库尔勒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3级法官董文琪以案说法。打击拒执构筑诚信，仅以此案 警示所有的被执行人，请依法履行法院生效的判决文书，谨防拒执犯罪。好，谢谢董法官，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好的，谢谢。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送出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新疆消防提醒大家，家庭做饭牢记用火不离人，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应当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盖上锅盖窒息灭火，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有无老化开裂的情况。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互联网时代伴随智慧法院的建设，遇到矛盾纠纷应该如何解决呢？日前，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前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实地探访法官直连终端平台服务提供的司法便民服务，分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我们一起来关注采访录音。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个平台呢，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推出的法官直连终端平台。这个终端平台呢，可以24小时在线联系法官。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给我们当事人提供哪些服务呢？继续跟随我们的镜头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去看一看。
2: 立案后，原告怕被告转移财产，想问法官。电话打不通，只好来法院咨询。
3: 法官您好，
4: 哎你好，
3: 我想找一下艾克热木江法官，给他打电话还没有人接。
4: 现在这个点法官一般都在开庭。
3: 我现在有一个案子已经立案了，然后现在要走那个财产保全，然后我害怕被告转移财产，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4: 这样您到这边来，
3: 好，
4: 这边。立案后有不明事项想咨询法官，该怎么办？我身后的这台设备呢，能一键直连法官。这是我们的法官微信直连终端，您可以在这上面找到您要找的法官，是艾克热木江对吗？
3: 对对对，
4: 艾克热木江法官。啊，这里你可以扫他的二维码，添加他的企业微信，哎，点一下。
3: 好。
4: 对，您找到他，对，就可以添加他了。的企业微信以后就可以给他发消息了，把你的暗号、当事人的信息，然后以及你的诉求都给他留言，他看到开完庭看到会第一时间给你回复，或者是你们在这个线上也可以沟通什么时间给他交材料、约时间跟他约好，这样你就不用白跑了。
3: 可以，好的。那我想现在就是要执行的话，就是我害怕被告转移财产，我现在应该怎么操作呀？要交什么手续？
4: 这个案件等审判完了以后，进入执行程序。如果您找您的执行法官，也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连终端去添加执行法官的微信。
3: 好的。那保全的话，就是交的材料也可以在这上面看到吗？
4: 看不到，你只能这就是法官的直连，就是跟法官打通了咱们当事人、代理人和法官联系不到这么一个通道。
3: 明白。
4: 对，然后你可以在上面跟他约时间，可以提你的申请或者是诉求。

0: 你财产，情急之下立刻联系法官，但是法官的这个电话呢打不通，最终呢是法官直连终端平台帮了他的忙。关注立案服务的变化，分享智慧法院建设成果。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罗阳来为大家解析这个天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直连终端平台有哪些功能和作用。罗主任，
1: 咱们这个法官直连终端平台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推进智慧法院建设背景下，为老百姓和法官之间架起的一座零障碍的沟通桥梁。它的主要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及时联络。当事人通过终端添加承办法官的企业微信后，可以直接与承办法官沟通，进行语音或者视频通话，法官呢也能通过这个平台直接向当事人进行电话送达、判后答疑或者调解沟通。第二呢，就是材料流转与留言，如果当事人在非工作时间或者有紧急事项，可以直接在终端上通过文字、语音甚至是拍摄视频的方式给法官留言。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实现电子材料的直接上传，这就相当于在诉讼服务大厅之外又开辟了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微法庭。第三个是流程透明化，通过这个终端，当事人可以随时了解案件的流转状态，打破了过去那种找法官难、等法官电话更难的信息壁垒，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0: 我很好奇啊，法官直连终端平台是什么时候推出的？为什么我们法院想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服务呢？推出之后对我们立案大庭的这个工作有没有一些帮助？是不是我们当事人的这种投诉啊、怨气也少了一些？
1: 是的，我们这个法官直连终端是呢，我们法院顺应这个数字化的浪潮，不断深化司法便民服务推出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这个破解了推出这个终端，主要是为了解决老百姓诉讼过程中的两个极难筹判的问题。一个呢是找法官难的问题。过去当事人到了法院，经常面临法官正在开庭或者外出调查，没有办法联系到他，想交个材料呀、问个进度，往往都要跑好几趟。有了这个终端呢，当事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找到法官进行联络。第二呢，也是提升了司法效率。我们法官的办公时间往往是碎片化的，通过这个平台，法官可以利用开庭间隙、外出办公的这个空档，随时调取当事人的留言、审阅电子材料，这极大优化了审判业务流程，让司法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0: 这个其实也更人性化啊，不管是法官还是当事人，大家都挺忙的，但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的这个红利啊，实现这个司法服务不打烊，其实既便利了当事人，也便利了法院和法官的工作。
2: 好，非常感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罗阳为我们介绍天山区法院的法官直连终端平台能为我们的当事人提供哪些司法便民服务。在刚才的立案探访视频当中，我们注意到当事人黄女士已经立案，她着急联系法官是怕被告接到传票后转移财产。好，那么这个诉讼风险有办法可以规避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二级法官王娟来答疑解惑。王法官，在诉讼环节如何避免被告转移财产呢？
3: 黄女士的这种担忧也是非常普遍也合理的，这在法律实务中被称为执行难的前置风险。对方一旦察觉到被起诉，极有可能在法院传票送达期间呢转移隐匿财产，导致将来的判决书呢成了一纸空文。针对这种风险，法律上是有一整套强有力的制度来规避的，这个制度就叫做财产保全。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我们正式开庭审理作出判决之前呢，为了防止被告不当的处分财产，法院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对被告名下的财产，比如说这个银行存款呀、房产呀、车辆等，采取查分、扣押、冻结的一个强制措施。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诉讼保全主要分为诉前保全和诉中保全。像黄女士这种案子已经立了，在等待开庭期间申请的，就属于一个诉中保全。那么如何申请呢？其实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点注意。第一，当事人要申请保全，必须向审理该案的受诉法院提交申请。第二，需要提交书面的财产保全申请书，并且要写清楚原被告是谁，要保全的标的是多少，以及最好有明确的财产线索，比如说被告的 的哪个银行的账户及开户行信息，或者被

0: 被保全人名下的一个房产信息。第三呢，需要提供担保。为了防止申请人呢肆意保全给被告造成损失，法律规定申请人通常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现在的担保方式呢很灵活，除了传统的向法院提供不动产或者是动产的抵押物之外，还可以购买诉讼财产的保全责任保险，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保担保函。法院收到这些材料并审查符合条件之后，一般就会在48小时内做出裁定，并立即执行查分冻结。
1: 好，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在诉讼环节规避被告转移财产的好方法，就是在诉讼时进行财产保全。那么什么是诉讼财产保全？如何申请呢？
0: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诉讼保全主要分为诉前保全和诉中保全。像黄女士这种案子已经立了，在等待开庭期间申请的，就属于一个诉中保全。那么如何申请呢？其实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点注意。第一，当事人要申请保全，必须向审理该案的受诉法院提交申请。第二，需要提交书面的财产保全申请书，并且要写清楚原被告是谁，要保全的标的是多少，以及最好有明确的财产线索，比如说被告的哪个银行的账户及开户行信息，或者被保全人名下的一个房产信息。第三呢，需要提供担保。为了防止申请人呢肆意保全给被告造成损失，法律规定申请人通常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现在的担保方式呢很灵活，除了传统的向法院提供不动产或者是动产的抵押物之外，还可以购买诉讼财产的保全责任保险，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保担保函。法院收到这些材料并审查符合条件之后，一般就会在48小时内做出裁定，并立即执行查分冻结。
1: 好，当事人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申请保全大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核心要点。第一，线索要明确。法院呢虽然内部有网络查控系统，但是如果当事人提供的尽可能明确的财产线索，那么保全的效率和成功率会大大的提高。第二呢，范围要相当。你申请保全的财产价值原则上是不能超过你的诉讼请求范围。比如说你只告了对方偿还5万块钱，你却把对方价值50万的房子给查分，这在法律上是超额保，是不允许的。第三呢，提供担保。一般情况下申请人是必须要提供担保的，除非是追索赡养费、劳动报酬等特殊的案件。因为保全呢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最后官司没打赢，或者保全申请有错误给对方造成了损失，你呢是要为这笔担保金来赔偿对方的。第四，费用问题。申请保全呢是需要缴纳保全费的，这笔费用最终呢是由败诉方来承担的，但是呢由于购买保担保函的费用并非由败诉方来承担。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两位说法嘉宾，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主任罗阳和法官王娟为大家盘点立案服务新变化，带我们一起感受智慧法院建设成果。谢谢两位。
2: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北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编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欢迎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在这一时段为大家正在直播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一个预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呢将于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继续来关注民间借贷纠纷网上跨域立案之后，案件多久能够办结？针对于这一问题，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采访了律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怎么样来答复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新疆新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来解答听众郭女士的咨询。民间借贷纠纷网上跨域立案之后迟迟不开庭，该咋办？
1: 一个朋友借我的钱嘛，作弊的一个朋友借2万块钱，2025年嘛，3月份借的钱，然后他说5月份还一次，8月份还一次，是不是？给我还完嘛，前面说拖拖，后面我再打电话嘛，打电话他不发信息，他也不会，我就起诉了嘛。年前在那个虎头币嘛，法院我起诉的，起完诉以后，然后他迟迟不开庭，然后又说调解，又没有动静。这大半年了啊！借钱的人是虎头币的人，我是塔城合伙人，我是在网上给寄过去的东西，立上案了。最近啊，今天我又打个电话，他们给我6月份说，他说就是那个开庭嘛，又说又调解，我说不调解了，我账子2万块钱，我身体也不好嘛，我说我也重病患者，我说他说倒一下，我说你们开庭就行了嘛，他是卖玻璃生意的，生意也挺好的，他就拖着不给嘛。法院的人说，他说打电话他不接，他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今天我也联系了，我前面说调解嘛，我说不调解了吧，调解这样子我还急需要用钱嘛。法院今天给我这样子答复的，他说他也没说，他不说调解了，他说你等着吧，等着开庭嘛，我这样说的。前面想的他迟迟不开庭，因为我不是本地方的嘛，我是塔城合伙呢，他们虎头币的，我就有点不明白，为啥这么久了不开庭？立上案子吧，应该是4、5月份，找一个我们当地法院律师给我写一个起诉状嘛。我调解我不在当地，那我本来一个，我说我也那个我也没去过那个地方，到时候他又给我又推又联系不上，那咋办的？他没说线上开庭，我觉得不要线上开庭，我也不太网络，我也不太行，我要亲自过去，我想。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梳理一下听众郭女士的问题。郭女士呢是塔城居民，2025年3月，呼图壁县的一位朋友问她借了2万块钱，承诺2025年5月、6月会分两次还清。之后呢，朋友没有信守承诺，于是郭女士多次通过电话、微信催要，对方呢是电话不接，信息不回。2026年的春节前夕，郭女士呢就到当地的人民法院找了一位律师写了诉状，后来呢是通过网上跨域立案的方式，在呼图壁县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还钱。那法院呢前面给郭女士的答复说要调解，但是呢这个被告又不接电话，那这怎么调呀？后来呢郭女士也拒绝进行调解了，那法院就让她等开庭。但是郭女士就不明白了，这个案子呢在春节前就写了诉状，已经起诉了，现在都是8月份了，你这法院审理的是不是太慢了？那民间借贷纠纷法院审理的流程是怎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请王律师来给大家做一个解析。王律师。
2: 好的，这个实际上就牵扯到一个送达的问题。这个原告本人陈硕他是外地，不在呼图壁，所以是从塔城合分以网上立案的方式，就是跨域立了个案，要求这个追讨借款。其实我个人理解，肯定郭女士从一开始咱们听众啊一开始就走偏了。借款是可以在原告所在地的，就直接立案，是不用跨域的。如果你当时在立案的话，肯定这个案子早就解决了， 因为你在是糊涂币，但是你又拖了这么长时间，我个人建议让你撤诉也不合适，重新再。
0: 就是你跨域立案之后，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民间借贷纠纷，一看这个就是小额诉讼是吧，就可以用速裁的，那其实你在本地是不是两个月这个不管是判还是调，这个案子都已经结案了，但是他从2026年的春节一直等到了2026年的8月份，那这个案子还没有开庭。我们就想问一下，如果是跨域立案的话，那是不是就会这么慢？
2: 嗯，其实正常也不是这样的。跨域立案的话，因为网络平台这块跨域立案以后都是同时收到案件，按正常流程来说，就是也是就是收到案件以后就要给这个被告要送达相应的文书，然后告诉对方有答辩期，然后这个送达完毕以后，因为现在都主张这个，因为案件金额小嘛，也都要可以事前调解。如果事前调解不成的话，就直接应该是转入审判程序。既然走到审判程序，实际上是个送达问题。如果是送达对方不接电话，但是这个方式就是他联系方式也是他本人，而且他的住址也没有问题的话，应该邮寄送达。如果邮寄送达不到的话，有些法院也会上门去再送一次。如果送达不了，要做查询笔录，直接也可以公告送达。公告送达时间是一个月，所以说从我听这个听众这样说的话，正常程序来说，8月份了，正常怎么也该要开庭了。
0: 经过律师的梳理，感觉出问题的点在什么呢？就是这个被告他在调解的过程当中，他不接电话，他不接法院电话，不接你的电话，那就调解不了呀。调解要双方都同意，调解不了，那就要进入了这个审判程序。进入审判程序，进入审理程序，那就要送达。那么送达的这个过程当中，调解需不需要送达？
2: 调解一般都是通知
0: 通知一下，但是如果你要开庭，就是一定要送达的，是吗？那送

0: 打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啊，那总之呢，这么慢就有可能是被告这个在送达的过程当中有点慢。还有呢，就是您刚才一开始就说的，对于这种民间借贷纠纷，不一定是要到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去起诉。那您看，您说的不太会用网络，虽然您通过网上跨域立案的方式立了案，您自己还要跑到户图币去，您不想去调解，因为害怕调解完也调不了。之后还要再诉，所以您就想跑一次，这个户图币就行了。其实就这个想法嘛。但实际上您绕了一大圈，这个案子可以直接在您所在的这个县，可以在这儿来开庭，是吗？
1: 嗯，是的，
0: 啊，那就是要求被告来出庭。如果你不来，你或者你不通过这个云庭审网上出庭的方式，那你就是缺席，也可以判决，是吗？
1: 嗯，是这样的。
0: 那就等于说这个还是我们郭女士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是这个立案庭吗，还是跟她指导的这个律师，种种的这个环节当中，让她走了这么一小节弯路，是吗？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因为，关于这个管辖的这个司法解释，接收货币一方，尤其是借款关系的，是可以在原告所在地立案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0: 当然，可能这个案子都比较多，能跨域立案。其实法院呢，在这方面的工作，对于一个不怎么熟悉网络的人，也协助我们的当事人做了这样的一个立案，所以法院。

0: 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把流程搞清楚，这样可以减少一些诉类，同时让这个诉讼更高效起来，是吗？
1: 嗯，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案件如果过去实际上他当地直接问一下立案厅肯定更合适一些。
0: 嗯，
1: 当时他就把情况一讲，因为他这个借款金额又不大，
0: 嗯，
1: 应该肯定是有借条，又有微信聊天的记录。这个我觉得当地如果他真的是问了立案厅，立案厅直接会告诉他的，我估计他也没进行询问过。
0: 您说这个过程当中，在当地立完案之后，可能这个快快的这会儿应该判决
1: 书都结束了，嗯，
0: 一定会下来的。
2: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
3: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智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不负时代众望，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如果说被宠物狗咬伤，伤者该如何索赔呢？那针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1: 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新疆新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到是听众曹先生的问题，宠物狗伤人，伤者如何索赔？曹先生说呢，他奶奶上周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邻居家没有拴绳的宠物狗扑倒在地，导致手腕骨折和腰部扭伤。起初呢，对方态度还是很好的，愿意垫付部分急诊费用，但是对于后续治疗和康复的5000块钱医药费，对方呢却以狗只是兴奋并非故意撞人为由，拒绝支付后续相关费用。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伤者该如何索赔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王律师来给曹先生做解答。王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在这起纠纷当中，宠物狗扑人导致人受伤，有急诊费，还有后续的治疗和康复费，这些钱是否该由宠物狗的主人来担责呢？
2: 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1246条的规定啊，对这个实际上宠物狗伤人、饲养动物引起的这种纠纷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如果这个被咬伤的人没有故意逗狗或者故意的行为，那么由这个饲养动物的这个饲养动物人他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1: 嗯，
2: 所以说这个刚才曹说的他奶奶被这个宠物狗扑倒受伤了以后，
1: 嗯，
2: 这个饲养

0: 有扑倒的这个事实，有证人，或者你们经过调解，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笔录，或者是其他的证人证言，能证明发生了这个行为。二就是产生了多少这个金额，比方说被咬伤以后或扑倒以后，是否有被咬伤，需不需要打狂犬疫苗，或者是没被咬伤，只是扑倒了，那到医院的诊断证明，还有一些医疗费，还有就是看医嘱是否需要休息，要加强营养，补充营养，就是有这种营养费，这个相关的费用的票据咱们要留存好。因为如果你诉讼的话，首先得有明确的被告，然后时间地点，然后你的证明侵权责任发生，对方是跟你奶奶的受伤是因为动物的这个动物扑倒导致的有因果关系，这个把这个完整的这个举证责任，因为我们要作为原告，要证据材料要准备齐啊，然后向法院提诉讼。当然这种我认为这种都是同于小区的，看能不能通过社区的协商调解，因为现在都有司法调解，看能不能先去调解。当然这个司法调解实际上也是固定证据的一部分，首先得确认是否有这个被扑倒的事实，这个你奶奶是否有过错或者有故意逗狗这样的行为，如果都没有又调解不成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纠纷它其实就是一个侵权伤害纠纷，侵权过程当中谁有过错谁担责。如果曹先生的奶奶没有故意逗狗，而是狗没拴绳将曹先生的奶奶扑倒在地受伤，宠物狗给曹先生的奶奶带来的这个伤害，那么由宠物狗的这个主人来承担相关的侵权责任。那么这个侵权责任呢，作为宠物狗的主人前期呢是愿意垫付部分的急诊费用，但是对于后续的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有争议。那这个有争议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调解的方式来解决。那调解不成、协商不成，那最终呢也建议曹先生呢按照王律师指导的这样准备好相关的证据材料和票据，那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那其实呢这个金额我们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的大，那么这个通过小额诉裁程序，基本上这个纠纷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快速化解的。但是在化解之前呢，还是建议尽量通过综治中心和人民调解组织来进行一个积极化解，或者是和这个宠物狗的这个主人直接进行一个协商。那么协商不成，我们最终呢再选择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权，对吗，王律师？
0: 是这样的。
1: 好，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王律师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如果您依然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0991-2501-961-2961正在为您开通中。好，到这里呢，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朋友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

0: 不负每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深深沉淀在古建筑的一砖一瓦、一榫一毛之中。斗拱便是中式古建里最精巧、最传神的文化符号，凝结着古人的营造智慧与东方审美。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板块，我们特别邀请到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严悦，带我们走进斗拱的精妙世界，读懂一斗一拱间沉淀千年的建筑底蕴，感悟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建筑上的斗拱。梁思成在他的《中国建筑史》中写道，中国传统建筑表现着中国的智慧及美感，值得我们研究。许多平面部署，大到一城一市，小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新剖视。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油气，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就是我们的建筑。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用洋灰建造矮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更合乎中国的身份，也壮美得多。而且那些仿制的洋式点缀，同欧美大理石富有雕刻美的世新建制相比，太像东施效颦，有伤尊严。因为一切有传统的精神，欧美皆新伟大的石造的纪念性雕刻

特务，是由希腊到罗马到文艺复兴延续下来的血统，魄力极为雄厚，造诣极高，不是我们一朝一夕所能望其项背的。我们的建筑师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我们应该研究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床、明清的牌楼，以及零星碑亭、判池、影壁、石桥、华表的部署及雕刻，加以聪明的。今天我们要说的斗拱，就是中国古建筑中非常聪明也极具特色的一个构件。斗拱处于两层结构之间，起到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斗拱用拱形和方斗形木块层层交错叠加而构成，具有结构与装饰的双重功能。经过长期的实践，斗拱的形制与应用已经成为区分建筑等级的一种标志。为了保护房屋的墙体和门窗免受日晒雨淋的损害，房屋的屋顶四周都需要有挑出的房檐。斗拱的作用就是由柱头和梁上伸出，支托住屋檐，并将它的重量经过梁柱传递至地面。斗是古代容量的计量单位，比如一斗米。拱是半月形、横竖都有的构件，顾名思义是拱起来的木块。斗拱是由一层层斗和拱纵横叠加而构成，斗和拱之间完全用榫卯连接，不用一根铁钉，充分表现了中国木结构柔性连接的特征。斗拱的等级，为什么斗拱能够成为中国古建筑最特色的代表构件呢？能成为中国古建筑的核心符号，这是由它的独特性所决定的。斗拱的裁切制共分八个等级，其中官式建筑最高级别为八，以此类推，民间建筑体量最小。斗拱不仅是一个建筑构件，它其中的某一个尺寸，宋代以拱的大小，清代以大斗口大小，作为木结构建筑各部分大小的基本尺度。凡房屋、梁柱皆由此尺度计算出大小，因而使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上更具有重要意义。斗拱的历史演变，斗拱的应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战国时期，经秦汉唐至宋代，斗拱渐渐地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由功能性强而装饰性弱发展到装饰性强而结构性弱。斗拱的历史演变造成了结构的多样、功能的多样、装饰的多样以及地域的多样性。最具独特性的中国斗拱主要有以下几类：建筑屋檐下的斗拱，这是在屋檐下支撑屋顶出檐的斗拱，是建筑上用的最多、最集中的一种斗拱。斗拱位于屋檐之下、梁柱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由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子传到基础。同时，斗拱向外出挑，可以把最外层的檐横挑出一段距离，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一组斗拱由若干个斗和拱组成，可置于柱头之上，也可置于两柱之间的额方上或角柱上，分别称为柱头铺座、补间铺座、转角铺座。铺座就是斗拱的总称。从结构上，最重要的是炉斗，即斗拱底部柱头之上的那块大方木和滑拱，后者是从炉斗上挑出的，与建筑物正面或直角的拱。滑拱可以上下重叠使用，层层向外或向内挑出，称为出跳。一组斗拱可以含1到5跳，横向的拱与滑拱

0: 在炉斗上相交叉，与墙面平行。每一跳有一到二层横向拱的称为计心，没有横向拱的出跳称为偷心。有时候滑拱之上还有一个斜向构件称为昂，它的上端称为昂尾，常由梁的重量将其下压，从而成为支撑跳出的房檐的一根杠杆。它那向外突出的尖形昂嘴使其极容易被辨别出来。斗拱之间以榫卯结合，不使用一根铁钉，这样纵横交错的组合犹如在梁和柱之间增设了一层弹簧，可以有效地抵御地震。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许多古代木构架建筑可以屹立千年而不倒，比如我国最高的木塔山西应县佛宫寺的辽代释迦木塔，始建于公元1056年，还有山西五台山的唐代佛光寺，建于公元857年。斗拱2000多年的演变严格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建筑结构法的演变史，所以常常是我们辨别建筑年代的依据。从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逐渐发展完备，唐代至元代斗拱的体积宏大，近乎柱高的一半，充分表现出斗拱在结构上的重要性。常见的斗拱有藻井斗拱、门头斗拱、牌楼斗拱、佛塔斗拱。藻井是建筑室内天花上的一种装饰，斗拱能够将藻井结构层层抬高，从而构成一座完整的装饰。门头斗拱，门头是建筑大门上的装饰，斗拱的作用是支撑门头上的屋顶，并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牌楼、佛塔斗拱，牌楼都有屋顶，斗拱在屋檐下支撑牌楼的顶，并以多种形式起到装饰作用。楼阁式、密檐式佛塔皆有分层的屋檐，斗拱处于檐下，起着支撑和装饰作用。看了这么多斗拱，可以说是中国古建筑的精华莫过于斗拱。先人设计的穿斗式建筑、亭台楼阁、长廊庭院都离不开斗拱，不同的建筑却有相同的斗拱，层层叠叠，五彩斑斓，真是让人眼花缭乱。中国古建筑之美可见一斑。
1: 领略完斗拱精妙绝伦的结构美学，我们继续跟随颜悦老师解锁中国古建筑的另一大高光亮点，独具韵味的中式屋顶。中国古建筑布局规整，层次雅致，单体建筑结构简洁大方，屋顶形制却千变万化。造型丰富、灵动飘逸的屋顶，不仅是古人营造技艺的智慧体现，更是中式建筑最鲜明、最具辨识度的美学标志。我们一起来听。

大家好，欢迎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今天咱们来谈谈屋顶。以建筑群体组合为特点的中国古建筑，就其单幢房屋而言，它们的平面形式是相当简单的。北京紫禁城建筑多达千幢，大至太和殿，小到一幢朝房，它们的平面都是简单的长方形。只有少数在园林里的亭子之类的小建筑，平面形式才出现一点变化。平面的规则形状导致了结构形式的相对统一和规范化，但是为了打破由此而产生的建筑外形的单调和统一，古代工匠在房屋的屋顶上做起了文章。他们在结构形式统一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屋顶，并且在

长期的实践中逐渐规范化，而形成了硬山、武殿、歇山、悬山等几种最基本的形制。中国建筑的屋顶多为坡顶，两个坡面相交而成为屋脊，在屋顶最高处与正面平行的脊称正脊，与正面垂直或成45度的斜脊称垂脊，有时这种斜脊又称为腔脊。硬山顶就是前后两面坡的屋顶，在前后两面或只在前面有出檐，在两边山墙上屋顶的檩子、椽子等木构件都不露出来，而全部封闭在墙内。山墙自地面一直到顶，与瓦面相连。悬山屋顶也是前后两面坡，它与硬山顶不同之处，除前后出檐外，屋顶在两头山墙也挑出檐，所以又称为挑山。五殿顶前后左右四面都有坡，前后两面相交成正脊，前后面与左右坡面相交而成四条垂脊，所以五殿顶也称为五脊殿。歇山顶可以看作是五殿顶与悬山顶二者的重叠，上半部是悬山顶，下半部是五殿顶，这样在屋顶上除了有正脊和垂直方向的四条脊外，还有呈45度斜角的四条脊。为了与垂直方向的垂脊相区别，这种斜向的脊在这里称为腔脊，所以歇山顶也称为九脊殿。硬山、悬山、歇山、五殿可以说是中国古建筑屋顶的四种最基本样式。其中的歇山、五殿两种屋顶有时在下边又加设一圈屋檐，称为重檐。在硬山、悬山、歇山屋顶上又做出正脊和不做出正脊两种形式。不做正脊是让屋顶的两个斜面相交形成弧形，称为卷棚顶。这样四种屋顶的基本形式加上单檐、重檐、有脊与卷棚的变化，使它们的样式丰富起来了。这四种屋顶因为它们各自在构造上有难易之分，在形式上有复杂和单纯的不同，所以在使用上形成了等级的差别。按硬山、悬山、歇山、五殿、单檐、重檐、卷棚、有脊的次序依次等级升高。归结一下，古建筑的等级随着屋顶形式从低级到高级依次是卷棚顶、硬山顶、悬山顶、歇山顶、五殿顶、重檐歇山顶、重檐五殿顶。中国古代建筑除了多数规则长方形的平面以外，还有庭院或附属建筑中也有平面呈正方、三角、六角、八角和圆形的亭榭建筑。在这类建筑上常采用一种称为攒尖式的屋顶，也就是屋顶随着平面的形式做成三面、四面、六面、八面或圆形的坡面，由四围檐口向上集中到中央一点，即为宝顶。这类攒尖顶除了圆形外，一般有几个坡面就有几条脊，这些脊随着屋面向上交汇于宝顶。在各地方由于建筑材料的不同、气候的差异，虽然房屋平面也是简单的长方形，但屋顶却产生了不同的样式。西藏青海地区由于石料丰富，常年雨水又稀少，房屋外墙多用石造，屋顶则密布木梁做成平顶，省去了复杂的坡面屋顶结构。在淡雅的徽式建筑中，最具特色的就是马头墙。马头墙最初的用处是便于相邻建筑之间的防火，多将房屋的山墙升高超出屋面，在各户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山墙，形成了这个地区特有的一种屋顶形式。新疆、内蒙古的游牧区
为了方便迁徙，创造了圆形的蒙古包住宅。这种圆顶形式也常用在清真寺的礼拜堂上，称为穹窿顶。这种穹窿顶不仅在外形上有特点，而且在室内造成一个没有梁柱的大空间，便于创造一种宗教的神圣环境。北京紫禁城中轴线上最后一座大殿是在御花园里的钦安殿，这是一座供奉北方玄武神的殿堂。它的屋顶是将重檐五殿顶的上部分切掉，形成一块水平面，四周有脊与四个坡面相交，这种形式称为鹿顶，这是很少见到的形式，可以说是五殿顶的一种变体。还有一种屋顶叫万字顶，圆明园的万方安和就是万字顶的园林建筑，可惜的是在百余年前毁于一旦，如今只能看到万方安和的烫样。另一种别致美观的屋顶就是扇面顶，顾名思义，它像扇子一样呈弧形，通常前短后长，两边山墙并不是平行的，而是指向前面的圆心。扇面顶可以做成歇山、悬山、卷棚式，通常用于回廊建筑。还有一种屋顶十分美观，紫禁城的四个角楼就是重檐十字脊顶建筑。此外，中国四大名楼的聊城

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是明初建筑的重要遗物。许多地方保留了宋元风格，是中国古代木构楼阁的精品之作。十字级顶这种屋顶样式常见于楼阁、角楼等建筑，始建于1919年的南京大学北大楼，也是十字级顶，是无数南大学子毕业时留影的最佳场所。南京原华东航空学院旧址的主楼，现在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教学楼主楼，也采用了十字级顶。该建筑古朴大气，由著名的建筑大师杨廷宝于1953年设计，已成为无数学子记忆中一道永远无法忘记的风景了。总之，园林建筑或附属建筑的屋顶样式十分丰富，有穹窿顶、鹿顶、盔顶、扇面顶、万字顶、平顶、攒尖顶、十字级顶。好了，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强提彩绘师阿卜杜哈里克·托和提巴科多年来穿梭在南疆各个乡村，一面面曾经斑驳的土坯墙在他的画笔下焕发生机，成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他不仅用艺术美化了家园，更用画笔描绘出边疆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炽热深沉的情感。请听新疆台记者田园的报道。
2: 哥哥，你可以教我画哪吒吗？
3: 哪吒可以啊。
1: 在墙上泼墨、挥笔、细细勾勒，阿卜杜哈里克的动作行云流水。数小时后，一块高两米斑驳的土坯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副栩栩如生的小哪吒，手里还抱着当地的特产瓜蒌。这是他为和田地区皮山县藏贵乡画的第20幅墙绘。
4: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不仅我在成长，我的家乡也在成长。以前这里全是土路，下雨天你能不看？房子也是第一的土房子，但现在你看公路修得这么平整，房子盖得这么漂亮。而且和田大部分地方风沙很大，这些年我们把风沙锁住了，环境更好了，所以我画下了新修的公路，画下了整齐的安居房，画下了风沙林背后的蓝天。
1: 2020年，阿卜杜哈里克从喀什大学艺术学院毕业，怀揣着对美术的热爱，他投身于墙绘创作，技艺日益精进。2022年，他选择了自主创业，足迹遍布喀什、阿克苏等地，完成了上百幅主题墙绘，在业界积累了口碑。然而，真正让他的创作发生深刻转折的，是2025年6月的一次回乡探亲。他发现村里许多老人都怀揣着去北京看天安门的憧憬，却因路途遥远、年事已高，始终难以成行。
5: 那时候我心里被触动了，我是学美术的，我也去过北京看到过天安门，我就想能不能把天安门画到我们的村子墙上，让乡亲们尤其是老人们每天一出门就能看到它。
1: 这个朴素而真挚的想法让他毅然决定暂时放下其他业务，留在家乡开始一项在他看来意义非凡的创作。
5: 画天安门一定也不能马虎，必须是真红，亮亮的红色，每一笔都要准确庄严，因为在我和我乡亲们眼中，它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更是国家的象征，是我们共同的情感寄托。
1: 阿卜杜哈里克的创作重心聚焦在了天安门这一庄严的意象上，调色、打底、勾勒、上色，他走遍各个乡村，在村里的空白墙面上反复绘制着心中那座神圣的城楼。很快，一幅幅生动的天安门墙绘在村头巷尾拔地而起，这些画作迅速成为这些村庄的打卡地，每天都有村民驻足欣赏、拍照留念。白发苍苍的老人望着墙上的画作，眼中闪烁着光芒，孩子们在画前指着五星红旗和国徽，聆听关于首都北京的故事。
6: 就像看到了真的天安门，心里很暖，每天路过我都要好好看看。
1: 在阿卜杜哈里克看来，对祖国的热爱是具体的、多元的，它既包含对宏伟象征的敬仰，也深植于对脚下土地和日常生活的眷恋。因此，在他的画笔下，和田的石榴裂开了嘴，露出宝石般的籽粒，葡萄架下各族小朋友欢快地唱歌跳舞，麦田里的农民享受着丰收的喜悦，孩子们喜爱的动漫人物为村庄增添了童趣与活力。
5: 天安门代表着我们共同的认同与自豪，而家乡的丰收、歌舞、美食和笑容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我就把他们都画出来，才是我心里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丰收多彩的样貌。
1: 如今，画天安门的画家已成为阿卜杜哈里克的代名词，并传遍了南疆大地，邀请他前去作画的村子也越来越多。 他的事业也从单纯的商业创作转变为一种承载着情感与使命的公共服务。
5: 我的画布就是家乡的墙壁，我的观众就是父老乡亲，能用我的专业技能画出大家的心声，画出我们对党的感恩，对国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最幸福的。
3: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童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千年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八集《奴定天山》。
2: 犯强悍者，虽远必诛。
3: 李广利啊，发大碗啊，这个时期已经有这种逻辑了。
4: 他的强度大，射程远，杀伤力大，命中率高。最重要的意义，这是就是汉代开创西域的一个见证嘛。
1: 在校尉与书飞瀚海，单于烈火照狼山的壮阔史诗中，汉家将士横戈跃马，弩机所指，西域城

0: 西域的历史进程有关。
1: 新疆博物馆讲解员帕利巴克的声音，将我们的视线引向这件青铜铸造的汉军神器。2000年前，正是这方寸之间的精密构造，让汉军箭雨如簧，令匈奴铁骑望风披靡。中原军队的制式装备何以跨越流沙大漠，伸直西域土地呢？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
2: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秦朝和西汉王朝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处于一个奠基阶段，是一个承前启后、实现飞跃的一个时期。
1: 回望昭昭青史，我们总有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无限遐思。秦汉之年的西域大地该是怎样一番景象？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王维克从《汉书》中找到这样的描述：
3: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成果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借异属匈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当时这个西域地区，包括很多的这些小的政权呢，他们都是受到这个匈奴的控制。
1: 《史记·匈奴列传》第一句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唇为。”这是诞生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古老民族，兴起于战国，强盛于秦末。贾从江援引《史籍》，公元前209年，匈奴王子莫毒杀君弑父，在蒙古高原建立地方政权。贾从江。

0: 此时汉高祖刘邦刚刚君临天下，匈奴趁大汉初建无暇北顾，越黄河，吞楼烦，占河套，不仅直逼中原，更将铁蹄染指西域。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1: 那么这个时期呢，匈奴在哪里？在现在的燕籍微虚附近赋税西域诸国，以匈奴之强大，它对于西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0: 彼时的汉廷虽以和亲之策暂缓兵锋，但匈奴依然故我，不断侵扰大汉边塞，边塞烽燧连年告急，陇西百姓闻胡笳而色变。于志勇。
1: 在汉文帝的时候，匈奴可汗曾经写过一封信，就讲到西域的楼兰胡杰助尹公之名并为一家，就是楼兰也好，胡杰也好，全是被我所控。
0: 经过高祖、文帝、景帝60年发展，文景之治后的汉朝国库充盈，兵强马壮，少年天子刘彻推开未央宫的雕花木窗，他望见的不仅是眼前的石榴花开，更有大汉旌旗飘扬在玉门关外的红土。于志勇，贾从江。
1: 汉武帝继位之后，针对当时匈奴对汉的不停的袭扰，就做出了对匈奴进行反击的这么一个国家战略。
2: 于是他终止了和亲政策，在面对实力强大、身为白满之长、掌控着东至辽东、西至阿尔泰山辽阔地域的匈奴政权呢，汉武帝积极寻求各种有利因素来反制匈奴。
0: 于是张骞持节凿空，霍去病封狼居胥，解忧公主的车辇压过戈壁，赵充国的屯田之策滋养绿洲。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奴机始终是汉军最忠实的战友。于志勇馆长对这件武器的解析，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军事科技的巅峰。
3: 弩机是把弓箭的这个弓体固定在一个机臂上，使得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控弦，提高这个弩的杀伤力、精准度。
0: 追溯弩机的渊源，早在春秋时期的战阵中便可寻其踪迹。吴越春秋中横弓着臂的记载，验证着华夏先民对机械之力的早期探索。于志勇。
3: 这里头可能用到牢度、强度非常好的一些木质材料，能够用到韧性非常好的用于弓弦的这样一些材料，还有用牛的骨头作为弓臂以提高它的韧性和强度的这样一些材料。
0: 弩是古人用机械力量发射箭矢的先世武器，由弓、弩臂、弩机、书组合而成，以榫卯勾连青铜机括，用牛筋编织强劲弓弦。这种融合木作、冶金、力学智慧的精妙装置，正是冷兵器时代的高科技结晶。于志勇。
3: 弩机通过机箭的相互勾咬，在这个瞄准的过程之中，就不用臂力去控弦，而是用机械的像这种控弦的能力，使得你能够在瞄准的过程之中节省很多的体力和精力。这就是我们铜弩机所体现的中国古代人的这么一个智慧。
0: 弩的出现在兵戎相见的古战场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于志勇感叹古人的智慧，弩机的精度让汉军所向披靡。
3: 因为能够非常的精准，古代人是这么说的，一个是精准，深，深就是远，一般的弓箭10发可能只能击中1到2个人，弩可能能达到80%以上的杀伤率。
0: 从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到强弓劲弩的雷霆之威，汉语成语中至今镌刻着这种武器的赫赫威名。弩机不仅是冷兵器时代的征战技艺，更是中华文明开拓进取、包容四方的永恒见证。

0: 正如那些深埋黄沙的箭足与箭毒，弩机以青铜铸就的铿锵之音，在万里丝路上谱写着天下一家的恢宏远章。
1: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国家五 A 级景区葡萄沟文旅推荐官马延斌，诚邀大家和我一同走进葡萄沟。葡萄沟位于新疆吐鲁番市区东北11公里处，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最宽约2公里，是火焰山下的一处峡谷。沟谷狭长而平缓，沟谷西岸悬崖对峙，崖壁陡峭，犹如屏障，沟内溪流环绕，水质纯净。溪流两侧葡萄架遍布，葡萄藤蔓层层叠叠，绿意葱葱。四周是茂密的白杨林，花草果树点缀其间，农家村舍错落有致地排列在缓坡上。2007年5月，葡萄沟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葡萄沟景区内现建有葡萄沟游乐园、王洛宾音乐艺术馆、达瓦兹民俗风情园、阿凡提民俗园和一条民俗街区青蛙巷。葡萄沟被人们称为火焰山下的避暑山庄，是火州吐鲁番的清凉世界。登上火焰山顶，放眼远眺，葡萄沟恰似一条绿色的丝带，从春日的嫩绿新芽，到夏日的繁花似锦，秋日的硕果累累，再到冬日的静谧安宁。葡萄沟以其四季变化的美景，吸引着无数游客驻足流连。冬季的葡萄沟别有一番魅力，这里没有了夏季的热闹拥挤，多了一份静谧安详。虽然看不到那挂满枝头的葡萄，但湛蓝的天空与独特的建筑相互映衬，却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素材。每一个角度都是一幅绝美的画面，清脆的流水声在巷道间若隐若现，像是在奏响一首冬日的交响曲。沿着小路前行，能感受古老村落的独特魅力，传统的建筑更显古朴，仿佛在诉说着悠久的历史。你可以走进温暖的民居，品尝散发着浓郁香气的手抓饭、香甜的葡萄干、热奶茶，暖身又暖心。景区内的民俗活动也不停歇，斗鸡、民俗婚礼、民俗音乐会，欢快的歌舞展现着当地人民的热情。来葡萄沟吧，在冬季邂逅一场不一样的民俗之旅。

0: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各位听友朋友们，说起阿克苏苹果，冰糖心的美名啊是远近皆知。阿克苏是红旗坡临海社区的果农，创新推行了减法种地模式，依托果树数字化管理，在戈壁滩上啊种出了致富果园。近日主持人一航呢就特别采访到了阿克苏地区的相关负责人，让我们共同来聊一聊解锁减量提质抱团增收的致富密码，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1: 那据说您是2007年的时候就来到了阿克苏红旗坡了，那个时候好像很多朋友都说当时的红旗坡可没有什么果树，到处都是戈壁和黄沙，那个时候一起过来的大部分的同伴都已经离开了，那您为什么就认准这片戈壁，然后一定要留下来把这个苹果给种上呢？
2: 我来新疆以前呢，已经看到了阿克苏啊有一个叫戈壁荒滩荒漠放风故沙的一个感人的故事。那是前一代人把阿克苏这个原来连草都不长的这个戈壁荒滩硬生生的开出了一个16公里长的杨树防护林带。这个当代的人在放风故沙这个林带里面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水果，以苹果为主，核桃啊、红枣啊，各类水果都种上了，并且在这个地方呢，能长出一个好的果子，也给我们当代，树立了个典范。我们在河南听说了以后呢，就积极响应了这个我们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的这个号召，在这里得到了关心和帮助，让我们在这个戈壁荒滩安心管理果树。
1: 最开始您是实际上是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是吧，也是激励着您，然后激发着您有这样的共同把这个故事变成现实这样一个实际的行动，最终来到了红旗坡。那我们说听说或者说是心中的理想和我们手中实干的这份力量它是不一样的，那心中理想都是美好的，但实际上在戈壁滩上，在荒滩上开荒种树，这个太难了吧。
2: 我们在河南嘛，人口多嘛，土地少，人均一亩地，听说这块土地比较宽广，我们认为是只要是土地就能种出庄稼，结果来了一看和一干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原来这个地方这个下雨少，特别是夏季春季，这样的会出现那个严重的沙尘暴，每一次沙尘暴是遮天蔽日，把美好的晴天变为黑天，那是我们是非常害怕的。但是有科学家精神和我们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让我们克服困难，也帮助我们解决困难。这个在这些年的管理当中，把一个不长草的土地，经过大量的使用农家肥和土壤的改良，把这个瘦土改为肥土，又把一个不长草的种成了一个能结出果实的苹果。
1: 虽然说现在回想起来，说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但是当时干的时候确实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土质改良的。当时这戈壁荒滩上应该有很多石头是吧，然后土质也不太好，当时土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石头多，土少的地，我们把这个地改良当中要不断的一遍一遍的把这个果园土地里面的石头捡出来。
1: 捡石头首先是
2: 捡石头是个最累的活，甚至把手工一直在操作，手都是裂的。
1: 那个时候也没法用什么翻地机啊、搅地机啊，或者是大型设备帮着来翻一翻是吧？
2: 那些年还没有这些先进的设备，就是很简单的，
1: 就只能是人工用手捡。
2: 啊，
1: 那有没有算过一亩地能捡出多少石头来？
2: 大致每年呢，每亩地要捡出个十来吨吧。
1: 啊，十来吨。
2: 都捡了5-6年才捡完。
1: 哦，每年都要，就是这同一块地吗？每年都要捡？
2: 哎，对，每年不是做一次耕作？通过机械的翻耕，把石头翻出来了以后， 把它捡出去。
1: 哦，就第一年可能捡表面的，把这个刚刚植物能够用上一层的这个土，先把这个表面的石头先解决了。第二年再深耕的时候，再把下层的再翻出来，
2: 对，
1: 再捡一遍。
2: 再翻出来的时候再捡出去。
1: 哎呦，就这样，一年一年的，一年一年翻一次，一年年捡一次，捡了五六年才把这石头捡光了。那光有这个石头，它这个质地大概的这些阻碍捡没了，但是它的土壤性质还是不够好，是吧？还是种不了东西。
2: 是的，因为这个土壤里面缺这个，科学书上说是缺有机质。
1: 嗯。对，没有、
2: 我们农民说是土壤缺粪，
1: 对对，缺粪，就缺农家肥嘛，是吧？
2: 哎，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想改良它的话，就是往里边放一些农家肥，然后搅拌起来。
2: 啊，是，这个是大量的放农家肥。
1: 大量？那多大？多大算是大量？
2: 我们从2007年开始使用农家肥，到2013年，每亩地累计使用了有13吨的农家肥。
1: 嗯，一亩地扔进去13吨
2: 啊？
1: 哦，那土地不得被垫高了吗？就是，
2: 十几吨，也就是一亩地，也就是有个最多就是使用了有10公分的。
1: 哦，
2: 累计是有10公分。
1: 累计是我们
2: 在这当中，它是每年通过翻动，这样的话会土会形成团粒结构。对，土地会通过这个原来没有空隙，现在变成有空隙的土壤，这样会高一点。
1: 是这样的，硬生生的用十几吨的这个肥料把一亩地给它改良好的。哎呀，整个的机制已经是完全的变化了。这个也是，咱们借鉴了可可牙绿化的一些经验，是吧？
2: 一个是借鉴，一个是当时的，我们社会这个还有这些专家老师介绍，要是产出来一个高品质的苹果，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肥力才能做到？所以我们就大量的使用农家肥。才能达到这个土壤，达到这个高品质的苹果的土壤肥力。
1: 那现在我们有没有大概的统计？实际上我们已经深耕到地下多少米了？
2: 以前我们是用犁啊或者香耕机啊，就是15到20公分。
1: 啊，15到20公分。
2: 啊，但是通过管理当中的这个果园跟农作物不一样，它的根系沉，我们就用最近有6年了吧，我们用的是现在生产的新的机器，可以把土地深翻60公分。
1: 啊，60公分，这一下又大了，又走了很大一步啊。
2: 对对。
1: 但是这个树它和别的农作物还不一样，可能60公分对于其他的作物来说就足够了，但是树它还往下扎根，是吧？那下边的它往下钻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阻碍？那这个地行不行？还是我们说在种树的时候也会用一些新的办法？
2: 它这个是啥情况？就是农作物它的根系范围就是这个20公分，左右，果树需要60公分，以上的根系。那如果这个农家肥翻不到60公分深，下面根系走不到，
1: 树也活不成啊。
2: 对，树活也没有精神，也不长。
1: 那后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有了更深的这个翻耕的设备，把60公分的土层都已经是给它翻耕好了，改良好了，是吧？那什么时候开始种的树？什么时候出的第一批果子呢？
2: 我们是2007年把这个土地改良和定植同时进行的。到了2015年，第一批少量的结果子，
1: 开始挂果了。那是大概改良了8年左右的时间，哈哈哈，才开始出果子。一般来说的话，应该是3年就差不多了，是吧？在别的地方的话，
2: 对，那是肥沃的土地。以前经常耕种的土地，3年以后就可以了，这个就可以结果了。但是这个是草都不长的地，
1: 草都不长，
2: 也不知道它不长。想说这个，我们想只要是土地，它就会长庄稼和长树都行。结果一看，它确实是。因为草都不长，树它也不长，像一个小老树一样。长一年看一年还是那样。
1: 对，
2: 后来我们就下决心大量的使用农家肥。
1: 终于把这个土地给改良好了，现在树已经挂果了。2015年挂的果子，那现在又过去了 大概的几年的时间啊，现在将近十多年了。那应该
2: 啊，
1: 这个产量上应该翻了很多番了，是吧？
2: 就是原来初期建国初步的在管理当中，由于技术的理解和学习的不深切，这样会发现结果来会让它大量结果，
1: 嗯，
2: 这样会导致我们果树的大小年的形成，就是一年多结的很多，到第二年呢它就没了。这样我们连续搞了三年，发现这样不对，这个还要请教这个当地的林业技术的老师啊，让我们怎么能改变这种现象啊。前些年是生活水平是解决温饱问题，就是吃饱就好，
1: 嗯，
2: 我们在果子上的质量也没有很好的这个考虑，只考虑是让它增加产量才能有收入。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增加产量有一个前提，就是品质差，这个消费者不太喜欢，价格就卖的低，在我们始终处于这个低收入循环。这个我们各级领导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在这个果树管理和农民收入上，非常关心这个，从这个目前这个社会发展情况，把由解决温饱到我们国民生活水平达到吃好吃健康这个社会趋势，要求我们，把由高产、优质高产转为这个优质高效，

0: 使用了以后，把原来的高餐降低为中餐，就是说由原来的五吨的每亩地水苹果的产量降低了两吨，才达到这个苹果的这个高品质。但是通过这个降低产量，由原来的高产卖4块5块一公斤，转为卖7块8块的高品质果子，这样我们又降低了产量，又增加了收入。目前这个我们的水果品质高，得到了国内外消费者的好评。
1: 嗯，
0: 也打响了打亮了红旗坡阿克苏苹果这个品牌。
1: 嗯，确实听到了这个的好消息。这个好果子是这么来的，一步一步的，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
0: 嗯，
1: 哎呀，这个据说咱们果园的这个树干上，就每棵树都写着很多的数字，这数字代表什么呢？
0: 有我们要提高品质，提高品质，这个果树结的果子数量太多了，品质它。
1: 哦、
0: 但是在刚刚做果的时间，这个苹果小嘛，看不出来。我们通过查数，由原来每棵树，就是每亩地33棵，每棵树，原定为500个果子，这样的品质比较好。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500个树观察2-3年以后，最后又现在我们又降低到，剩每棵树剩400个，
1: 又减
0: 这样的话，
1: 果子
0: 品质好，
1: 嗯，
0: 质量有，果子。有冰糖心儿，并且风味非常浓郁。
1: 那这些数字实际上就是写的这棵树今年结了多少个果子，是吧？
0: 对，就是每年每棵树和每个籽结了多少果子，
1: 哦，
0: 结了多少数量，再通过这个数量，再通过称重，达到每棵树合理的有100公斤产量这种合理的。负载，这样的品质非常好。
1: 哦，那实际上这些数字就代表着，给果树计划生育了，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就是量产、定产、限产，
1: 对，不让它结太多。今年必须按照这个数来结果，多的话就要这个可能要把它减掉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苹果树每年这个都是以人工为主。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会儿的这个戈壁荒滩的改良，给我们这会儿当地起到了两个巨大的作用。一个作用是这个防护林带、防风固杂的保护下，我们把果园变成了为这会儿为阿苏的当地的绿化做了巨大贡献。再一个就是我们果园需要好多的劳动力。这样为当地的就业，也做了巨大的贡献。
1: 嗯，对，
0: 我们算了算，现在我们丰产的树，果园每年要人工投入需要7-8千块钱的人工费用。这样我这有400亩地的话，每年都在2万多人次。
1: 嗯，2万多人次啊，这个劳动力确实是还是挺多的。
0: 啊、
1: 那其实刚才咱们也谈到了这套。这个优质果子品质的这个方法主要是做减法，叫减法管理。那可能是在结果子的全生命周期当中有很多个环节，那我们会选择哪一步给它做减法呢？还是说每一步都要减，一点一点的，一层一层的减，从比如说从800减到700，700减600，600减500，这样的减吗？
0: 嗯，这样我们是先从一个目标，从500个。
1: 嗯，
0: 我们发现一个500个的，一棵树500个的，这个果子长得非常好。
1: 嗯，
0: 我们发现这个以后，以这个为依据，去推广全院，和带领合作社社员按这个推广。
1: 嗯，这是数量。那什么时候去剪呢？是定果的时候，还是这个树花的时候就开始剪了？
0: 从树花到树果。再到定果三部曲完成，这三部曲是在一个月之内完成。
1: 哦，就是这个果子生长的每个生命阶段，其实都是在往下减的，最终才减到500，最后减到400。

0: 据说现在这个从结果子到现在，整个是12年的过程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使用过化肥，是吗？
1: 这个农业科学上有个叫目标产量，每产一吨苹果需要多少氮肥、磷肥和钾肥。通过这样的使用呢，树一直往长，我们发现不对。发现不对，通过土壤检测，也确实是这些含量，是超标的。发现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在2013年的时候开始停止使用，2013年开始停止使用。但是，树没有衰弱的现象，一直非常好。我们每年都做土壤检测，土壤肥力一直不减，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土壤检测的肥力的数据，数据不减，我们就不死。再一个，每年观察树势非常好，也不死。一直坚持到今天，这都已经12年了吧？
0: 那您说的这个是，不增减，这个是指的是化肥是吧？那农家肥要用吗？
1: 农家肥是这个土壤达到这个肥力就行了，而不是越多越好。
0: 也不是盲
1: 以
0: 目
1: 前
0: 的一直要加啊。
1: 啊，对，
0: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种水果啊，它特别讲究这个果子长得要漂亮，呵呵，不只要好吃，个儿大，而且要漂亮。那咱们现在把这个树剪了，那就也就意味着，万一要是某一个，比如说下了冰雹啦，或者是这个招了虫子啦，那我们可能产生的这个坏果数量，它的补偿就没有那么多了。那我们怎么说减树控果之后，还能保证优质果的产量和数量？
1: 这个得到了我们，这个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还有我们最关键是我们阿苏地区的林业技术老师和专家对我们的手把手的教，让我们在这个果园的病虫害管理上，达到降低基数、减少这个病虫害基数为方针，这样管理。它这个气候从冬季来说是寒冷，这个夏季嘞下雨又少，这样会导致环境的病虫害极少，本身这个环境就好。那后面我们就通过生物防控一些系列的管理，掌握了这个病虫害的发生规律，通过提高这个树体的抗性，让这个树能够抗病、抗虫，达到自然循环状态，这样这个病虫害就基本上都没了。我们现在，从这个原来的不理解和学习状态，到现在认知达到了。应该是这样说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优越的环境下，这个大自然的馈赠。
2: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时间段呢，我们共同跟随着主持人一航采访到了阿克苏地区丰庆园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杜明超。那跟随着他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了扎根戈壁的创业经历，一场种植减法变革让戈壁荒滩变身为绿洲果园，减量提质效益攀升，阿克苏苹果呢销量也会越来越广，农民增收更加有路。在这里也希望特色林果产业能够越做越强。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最近塔城地区托里县天山小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鹰嘴豆粉啊，成功入选了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的名录，斩获国家级金字招牌。小小的鹰嘴豆靠优质品质闯出了大市场，成为当地农牧民的致富黄金豆。这张国字号名片将带来哪些新机遇，又如何助力乡亲们持续增收呢？近日主持人唐学前特地采访到了托里天山小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让我们共同来解锁托里鹰嘴豆的产业振兴密码。
1: 首先呢，我们先恭喜哈，咱们企业鹰嘴豆粉成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名录。拿到这份的国家级认证，跟我们讲一讲咱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份的认证对于鹰嘴豆的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托里鹰嘴豆呢入选全国名特优新的农产品，其实这是也是对我们托里土地的认可，那更是对咱们这个所有种植户多年的辛苦的肯定。对于天山小哥企业来说呢，拿到这个国字号的招牌呢，产品实际上是从地方特产上走向了全国的市场。对整个托里鹰嘴豆产业来讲呢，就擦亮了我们的区域的品牌，让咱们的旱地的种植的鹰嘴豆被全国认可。推动杂粮产业的标准化的发展，让我们小小的鹰嘴豆呢真正成为咱们农户增收的一个产业。这样子。
1: 说实话李厂长哈，就是我自己去过咱们这个厂里面的基地，现在呢就是包括产品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就是特别想了解一下，当初就是咱们在选择托里建厂呀，包括深耕鹰嘴豆产业的时候，您最看重的是托里当地的哪些种植优势呢？
2: 当时说实话就是看中了脱离咱们这个自然条件。那这个条件呢是跟别人比的话，你看像我们这边平均海拔都在1200米以上，昼夜呢温差比较大，日照足，而且呢旱地种植是同时呢是那个雪水灌溉。再一点呢就是我们那个病虫害比较少。其实在这种这个环境下种植的鹰嘴豆呢，那个营养的累积啊就特别足。那举个例子，那我们的鹰嘴豆呢，那个钙的含量啊每公斤都接近3000毫克，差不多是咱们普通豆呢3倍。蛋白质里面呢也含人体呢必须的那种就咱们的这个8种的氨基酸。含有咱们天然的那铬元素，那对于这个咱们说糖友来说是特别友好的啊，是这样的。
1: 就是不能吃糖的朋友啊，可以多吃一些鹰嘴豆啊。
2: 是的。
1: 鹰嘴豆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我们知道，在抓饭当中，我们是经常看到的啊，这个圆圆的啊，这个淡黄色的豆子啊。其实呢，鹰嘴豆还可以做成很多的这个产品，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咱们这个鹰嘴豆的也是获得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字号的一个名片。那么就是说这个托里的鹰嘴豆能够通过国家这个多轮的严苛的一个审核拿下国字号的一个招牌，那么它的核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2: 核心的优势呢我想是应该是这三样，那就是一原料好啊，这个零添加，再一个呢我们工艺比较先进。那我就这个把这个一个豆子我们拆开说一下吧。比如说第一点呢，那个咱们那个鹰嘴豆啊好在哪儿啊，蛋白质的那个含量比较高。那我们托里的那个鹰嘴豆呢，那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21.2%，那远超过很多标准。同时呢它的很多里面那个含的咱们那个人体所需要的一些氨基酸呀，18种氨基酸它都是有的。那它属于咱们植物蛋白类里面的优等生了啊。第二点呢，其实这个鹰嘴豆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叫双效的这个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它每百克我们这边可以测到的值呢是12.86克，这远标准呢达到都超过2倍多了。那这个还是写在这个鹰嘴豆我们这里面的那个膳食纤维70%以上呢都是那个不可溶的那个膳食纤维，就是什么意思，就对于我们的通肠道呀这个特别有好处的。还有呢我们20%的那是普通的咱们那个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那它呢就是可以减缓我们的糖分的吸收，增加饱腹感， 按这两种搭配起来的话，说实话，是对我们很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还非常好的。
1: 对，这个其实也就相当于咱们国考一样，能够进入到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招牌里面去，确实是它的自身是非常够硬的啊。
2: 对，再一点呢，就是除了它的钙含量高以外呢，它的我们的里面那个亚油酸，还有我们的那个总黄酮啊，都是远远高于我们的那个国家标准的啊，所以我们的优势特别强。再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脱离的鹰嘴豆粉呢，本身它就是个咱们那个只有鹰嘴豆，就是纯味儿的啊，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第二点呢，我们在工艺上呢，就采用的是洁净热风微压熟化和剪切式超微粉碎技术。啊，这两种技术呢，让我们这个豆子啊，我们是叫全豆研磨，就是连豆皮都打进去了，那都保留了全部的这个豆子的营养，粉质呢比较细，好吸收，而且不上火。

0: 是这样的，所以它也有非常好的这些特质。
1: 那这个鹰嘴豆粉，它是不是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吃食呢？
0: 是的。目前我们有好几种做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个香酥豆，也可以做咱们的罐头类的这个方便食品的这个罐头类的这个小零食啊，就是熟知的我们这个元珍鹰嘴豆啊，都是可以的。
1: 这个粉状的这个哈，就相当于这个豆奶一样，它是不是也可以冲泡或者这样的一些吃法呢？
0: 对对对，那个我们的豆粉上就是我们已经经过熟化的，就是比较方便。就是我们基本上现在的产品呢，就是每小包就是根据客户的这种日常的需求呢，我们每次大概在20到25克一包，刚好是一个这个人体的一个需求量。然后呢，冲泡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拿这个温水先把它搅成糊状，然后再通过开水把它搅拌均匀。这时候它那个豆香味特别浓啊，特
1: 就是
0: 别浓，
1: 早
0: 而
1: 餐
0: 且
1: 的时候搭配上是
0: 对。
1: 最好的，
0: 最好的，最好的，对对。
1: 那目前现在你们在本地推广种植鹰嘴豆的面积现在达到了多少呢？
0: 目前我们累计带这个种植呢，带动了大概是6.4万亩，就是受益大概呢有个1000多户的农户吧，这样。
1: 现在咱们周边的这个农户也都在种植，是吗？
0: 对对。
1: 那我们是怎么样带动农户这种规模化种植的呢？
0: 刚开始的农户其实不敢多种，因为这边说实话，就是因为本地呢就特别缺水，那也怕种完以后呢也卖不掉，怕亏本。那后来我们呢就实行那个订单种植保底收购，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跟他签合同，就按照最低最标准的我那个价格签合同，就是不管是这个到年底了是降价了还是什么的，我一定是按照这个兜底价来去收购。打消他们的顾虑，就是所以从这块儿呢，我就慢慢的从这个散户这种开始种植以后，到现规模化的种植了。
1: 那目前现在咱们各个农户他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收购方面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是我们有统一的规划，你怎么种，怎么去做，它是有一个规模化的管理，还是我就放到农户手里？
0: 有这个要求，包括种植呀，包括种子的选择，都是给他们有要求的。
1: 就是咱们这个育种这一块，是不是也有这个做这方面的工作？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咱们现在鹰嘴豆的这个品种改良呀，包括标准化种植推广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现在就是选择这种模式，就是那个优种，然后呢，优法和标准我们一起抓，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呢帮助下呢，我们是通过选择合适咱们那个脱离地区的一个好品种的鹰嘴豆，然后统一去提供这样的种子，然后呢，也制定这个我们种植的一个规范要求，然后从播种呀到收购呀，我们都是有他给他们的一些规范，而且我们技术员呢也是手把手去指导。收购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求他们，就是当地，我们去进行分级。其实分级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保证我们厂的豆子的一个品质啊，我们有一个统一标准，是这样。
1: 那就是在收购的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包括种植方面也有很多技术人员的一个指导，就等于说我们是保姆式的，然后去帮助农户，带动农户再去种这个鹰嘴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我们再说到咱们这个加工这个方面，那么我们收回来了之后，那么咱们再进行加工啊，包括到最后的这个成品呀，我们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新设备或者是新工艺呢？
0: 目前呢，我们从去年就上一套这个整套的智能化的生产线，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热分，洁净热分、微压熟化，还有那个低温糙微粉碎的这个设备啊，这设备整体线呢，就是通过包括我们自动化分装，提高了我们传统的那种就是高温烘烤，比那原来那个工艺要高得多，而且呢，我们产能也提。

0: 粉的那个细颗粒度啊，
1: 嗯，
0: 越细啊，科目颗粒度越大，它越细。
1: 哦，这个是我们它是一个就是计量这个细致程度的哈，就是这个粉的这个细粗细程度的一个单位啊。
0: 对对对，
1: 嗯，还有咱们现在对于本地的种植户还有这个合作社来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呢？
0: 嗯，现在我们合作模式是选用的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和订单农业的这种模式，就是啊，每年啊，我们就提前就给订单锁定价格啊，那市场不管是跌了呀什么的，我们都是按保底价格来收的，就是我们合同价格收购的。那市场如果是涨价呢，我们就随行就市啊，我们按市场价格去来收啊，这样的话不让农户去吃亏，同时呢，农户呢就是管好他的，就是做好的种植，
1: 嗯，
0: 那销路呀、风险呢，那由企业我们来兜底。
1: 哦，
0: 嗯。
1: 咱们有这个保价收购的一个政策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嗯，那目前现在在企业当中，我们现在开发出来的深加工产品有多少，都有哪一些呢？
0: 嗯，目前我们深加工的现在有除了咱们现有的鹰嘴豆粉以外，还有我们的那个鹰嘴豆平压粉，还有我们的那个即食的杂粮粉，好几个款的产品，
1: 嗯，
0: 啊，
1: 咱们现在全是都是粉状的一些这个产品吗？
0: 对，目前我们的主打产品粉状的，我们现在也还有我们的就刚才说的罐头类的这个，原汁鹰嘴豆，还有我们的这个炒制的这个香酥豆，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这个我们通过这个配方粉，比如说我们有小麦胚芽啦，小麦胚芽粉啦，油沙豆粉啦等等，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有因咱们的市场的那个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呢，有口感的调整呀，还有它的营养价值的不同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配方的选择，这样。
1: 嗯，像您刚才说到的，咱们这个鹰嘴豆粉，它是不是不一样的这个类别，它也不适合不一样的人群呢？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咱们鹰嘴豆的这个营养分析，包括它的这上面的营养成分表来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它适合咱们那个很多人群体。那比如说咱们家里面的老人喝，那它是很好的这个养胃，同时呢它的钙含量比较高，可以补补钙。第二呢，那像我们有些这个管理体重的呀、糖友的朋友呢，其实这块呢也非常适合，因为它里面那个双效的膳食纤维啊，就这块呢就可以拿着饱腹感呀，包括它的 DI 值值也非常低，DI 值值呢现在是33，那这样的话就算喝完了而且不饿，同时呢那个餐后呢也特别稳，是这样的，
1: 就它不像咱们就像奶粉一样，比如说婴幼儿的，然后那个青少年的、老年的，是吧？这样的一些，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鹰嘴豆粉它是适用于任何的一个群，它都可以。
0: 对，是都可以。尤其是像咱们上班族呀、运动达人啊，这块也是非常好的。为啥？它是属于我们那个粗粮啊，这粗粮是很对于来说呢，就是它里面除了这个粗粮就是减负担以外啊。它同时呢，它这个豆粉里面含有亚油酸，还有这个总黄酮，这些活性物质，说实话，对这个运动达人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哎呦，您这说的我都想囤一些了，然后都放到早晨当早餐吃。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哈。稍后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买，好不好？对，那目前现在咱们这个产品啊，除了在新疆本地畅销以外，我们还会销到哪里呢？
0: 现在我们不光是在新疆本地卖的好，就是咱们脱离这个鹰嘴豆啊，显然也走出了新疆。那个我们这个线上其实销售更广，目前我们全国各地都能发货，而且现在呢，消费者呢那个认准了咱们那个脱离的鹰嘴豆这个产地啊，而且我们的复购率现在可以达到40%，就说明我们很多这个消费者是认可我们这个产品的。
1: 那哪一些这个产品是最受大家青睐的呢？
0: 目前是我们这个鹰嘴豆的原味粉，就是那个我们有两种规格，有420克和600克的两款。
1: 那它这个口感上来说哈，你是说是原味的，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调味，大家能接受这个就是这个口感吗？
0: 就是从我们现在销售来说，我们这个多年的这个销售的累积来看，很多对于我们产品还是非常认可的啊，口感也是就是那种我们的那种原豆的本香味儿，
1: 它就只有豆香啊，
0: 豆香，对，没有别的。
1: 那。

0: 你比如说，在吃的过程当中，大家会不会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放一些其他的这种调和品呢？像比如说蜂蜜啊、白糖啊这些的。
1: 最好的配方是选用咱们的牛奶。其实咱们
0: 哦，
1: 新疆的优质牛奶是非常棒的，
0: 哦，
1: 就是我也喜欢。每天早上我是用一包豆粉，再配一包这个咱们的那个奶粉啊，豆那个那个牛奶，
0: 牛奶，
1: 哎，
0: 哦，
1: 这么一冲以后的奶香味和豆香味一融合。
0: 嗯
1: 啊，那个味道是更美味，更
0: 啊。那李厂长说的时候也流口水了，是吧？对，刚刚您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冲粉的时候是用温水先把它调成糊状，然后再用开水冲开。那么如果用加牛奶的话，那牛奶它是温热的吗？还是直接凉了就加进去？
1: 就是温热的，把它搅匀，搅匀以后可以再加热一点就可以。
0: 哦，
1: 啊，有些人喜欢呢，需要喝热的，那就把它加热一下，
0: 就牛奶稍微热一点啊，
1: 哎，热一点，哎，这样喝起来对肠道呀什么都是有好处的。
0: 哎，这个倒是不错啊，哎，给大家推荐一下。鹰嘴豆粉加牛奶，这个早餐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的，尤其是上班族，哎呀，冲调一下是吧？再配上一些这个面包糕点，真的是不错的选择。对，嗯，刚才咱们说到了销售，说到了种植，还有加工。那其实，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本地的群众来说，咱们是不是也带动了很大的一个就业呢？
1: 嗯，对，这块呢，我们。像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工厂呢，现在就光这个本地啊，咱们本地的这个哈萨克族呢，我们现在有大概40多名的员工，而且累计到现在呢，我们大概带动了100多户，这100多人在我们家门口就业了，其中呢还有5户的我们的脱贫户，这样子，
0: 对，除了种植。厂里面的工人对吧，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工种，
1: 对对，
0: 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就业，吸纳本地人的一个就业啊。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咱们给这个常态化的种植户还提供一些技术指导的一些服务啊。
1: 对，是的，那个我们在这个指导上也是常年在做，比如说播种了，生长期了，采收期了，都是去指导，而且农户有问题呢随时都可以找我们，而且那个免费培训啊，指导这都我们都是常年在做的服务，同时呢也是这块也是让大家就是这个种得稳种得好，就是也是我们企业想努力做的事情。
0: 刚刚您还说到了咱们现

0: 快点就让大家就是这个种得稳、种得好，就是也是我们企业想努力做的事情。
1: 刚刚您还说到了咱们现，
0: 对对，就这2年我们重点是在做这个直播电商，同时培养的就是本地的主播，而且这个本地主播，说实话，从这一点来说，就本地人讲我们本地的故事，对吧？推我们本地的产品，其实这我觉得更真实，更
1: 对，
0: 真
1: 自己
0: 实。
1: 人讲自己的故事，反而会更那个真实，是吧？然
0: 对，
1: 后
0: 更真
1: 讲
0: 实。
1: 得
0: 对，
1: 更生动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从这我们这连续2年多的这种不断努力啊，就是效果特别明显，销路也打开了。而且今年我们的这个电商的这个销售呢，已经翻了一番了。
1: 那我听说咱们现在二期厂房现在也即将投产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在乌鲁木齐的产销中心是不是也有？
0: 哎，对，是的，是的。
1: 那这些项目的落地哈，为我们企业的产能提升，包括你市场布局的一些拓展，能够带来哪一些这个帮助呢？
0: 这块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跨越式的一个升级啊。就是目，就首先就是从产能上就来说，我们整体啊，产能都提升了30%以上。所以我们之前不敢接的大订单啊，我们现在都是没问题的了啊。因为之前一包括咱们双11啊什么的时候，一来这样订单，有可能就是哎呀，这个手忙脚慢的，
1: 对，
0: 就不
1: 产
0: 知
1: 能可
0: 道
1: 能
0: 我
1: 跟不上
0: 咋产能
1: 啊，
0: 跟不上，着急又发不出去货。所以今年我们通过这个升级啊，这产能呀各方面都是非常棒的啊，而且我们现在呢也是做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线，从那个产品品质的稳定呀到供货的这个上面，我们做的都比去年要好得多。
1: 哎呦，那期待着我们做大做强，将更多的这个鹰嘴豆粉，然后送入到千家万户去啊！咱们作为本土的这个农业的龙头企业哈，你们除了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业呀、种植这一块儿，我们还开展了哪一些，比如说助农增收、稳岗就业以及惠民生的一些公益与帮扶工作呢？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小故事？
0: 这个那就说一个那啥吧，说一个小故事吧，那就是，在那个故乡叶斯巴尔提村的有一户那个脱贫户。以前呢，他是不敢种，也怕赔钱，因为这个种就觉得挣不上钱。2024年1月呢，我们就，上门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免费的种子，然后教技术，然后而且给他签了那个保底，就是收购这合同，就是你保证你只要种出来，我就全收。第一年他试种了个几十亩，收成呢，按照这个保底收完以后呢，他一年将近挣了1万多块钱。
1: 哎呦，增收一
0: 他
1: 万多
0: 现
1: 块
0: 在
1: 钱，
0: 哎，对，他现在每年呢都是在规模化的种植，他心里其实特别踏实。
1: 对，这个是给咱们这个低收入的一些人群，然后给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啊，
0: 对对对，是
1: 自己的生活也好了，然后口袋也鼓了啊，钱包也多了，是吧？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咱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有听众朋友问了，他说呢，说的这么好，一直没告诉我们在哪买。咱们现在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购买到这个当地品牌的这个鹰嘴豆呢？
0: 通过我们的那个天山小哥那个抖音的那个
1: 直播
0: 冲
1: 间
0: 饮旗舰啊，直播间啊，冲饮旗舰店啊，可以搜一下天山小哥冲饮旗舰店，这就可以购买我们的这个产品
1: 对，天山小哥啊，这个，
0: 了。
1: 那咱们乌鲁木齐是不是有一个产销中心，现在也可以买到呢？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在乌鲁木齐那个靠近那个城北主干道啊，那个3公里队那儿有我们的一个这个团队啊，也是我们的一个乌鲁木齐的一个销售团队。
1: 那我们就是搜索咱们的天山小哥，是不是也可以到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天山小哥啊，在乌鲁木齐去搜一下这个地址的话，应该也可以到他这个产销中心，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对
1: 其
0: 对。
1: 他地区的这个朋友呢，包括我们江外的一些朋友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天山小哥的抖音旗舰店啊去购买，然后直播间里面也是可以的。那说到这么好的这个东西，会不会这个价格会很贵呀？这个大家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肉疼呢？
0: 不会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产品来说呢，是很亲民的，就是价格也是可以看出来。我们经常也搞些活动啊，你到抖店上你可以看啊，而且价格呢，对同类产品说，我们还是很有优势的。
1: 对，

0: 大家呢也可以去啊，去关注一下啊，这个价格比较亲民，是吧？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不同类型的这个它的价格是不是也不同啊？
1: 对，是的，是的，嗯，那最后呢，再给我们讲一讲咱们二期厂房建成之后，包括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潜力可以进一步挖掘呢？煤厂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朝三个方向吧，三个方向，就是第一呢，就是把源头其实脱离的。 的旱地种植啊，就是，说实话，优点就是咱们无污染，这个比其他地区的这个其他优势是没法比的。我们这是有足天足厚的这个优势，所以我们要继续做这种更好的这个育种，然后呢，做标准化的种植，达到我们那个全国呢优质的鹰嘴豆的核心产区啊，这是我们一个方向。第二呢，就是那个储粮细作。 那就是以前其实咱们很多之前就是卖原料，利润非常薄。那我们以后呢，就继续深挖咱们鹰嘴豆的那个，包括鹰嘴豆的胚芽、粉芽，鹰嘴豆的这个蛋白呀等这些高附加值的东西啊。然后让我们的小豆子的价值最大化。第三呢，就是我们就是想把这个咱们品牌呀市场做大，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直播推广呀线下的那个拓展的渠道。 同时呢，我们一二三产融合，就是把我们那个脱离县的一个旱地的一个杂粮的故事啊，讲好。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各位听友朋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晚上的8:15起进行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以及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19:30起进行全程的直播，敬请关注。

0: 按部就班，还是一言难尽鸡飞狗跳呢？网上有句话啊特别扎心，说一到这个临近暑假一过半，一个晚上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奇迹，说的就是开学前熬夜赶作业的名场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让无数家庭头疼的话题。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张阳老师，来跟大家伙儿来聊一聊怎么帮孩子摆脱熬夜赶作业的魔咒，培养自主完成作业的好习惯。那此时此刻，广大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991-2501-961-2581-961来直接线上咨询张老师。那此时此刻呢，张阳老师已经在线。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张老师好。那在刚刚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给各位这个听友朋友们讲到了，其实这个暑假已过半，熬夜赶作业的这个现象，相信在很多听友朋友们的家里都能出现这件事儿。那您觉得咱们暑假作业这事儿，您平时接触的孩子和家长也非常的多，是不是也经常听到类似的崩溃的故事呢？
1: 嗯，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常见的啊。那有的可能咱们孩子是这个低年级段的孩子，写作业写不完崩溃了，家长会感慨说，哎呀，现在写个作业怎么这么难呀，我们小时候好像也没有这样。或者是咱们妈妈去辅导作业，辅导的脾气上来了，然后换爸爸上，结果可能会更崩溃。所以这个时候作业好像成了全家的一个雷。到这个高龄段的时候，咱们父母可能很难去直接在学业上给予一个指导，但是也同样会在门口默默的送吃送喝去关心进度。所以在这个时候，孩子他不是不想做，是做不到，咱们家长也不是不心疼，是真的绷不住了，替他着急。那我们孩子会坐在书桌前烦躁啊，甚至是大哭，然后我们父母辅导了可能也会让自己的脾气上来，有深夜暴怒跳脚的这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在亲子关系之间隔着的就不是那个简单的作业了，而是我们整个关系里被消耗掉的这种信任和耐心。
0: 嗯，没错。那其实在这里也想给各位听友朋友们再来安利一下，那此时此刻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张阳老师。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熬夜赶作业的话题感兴趣，想了解看看如何培养孩子们能够自主完成作业的好习惯，都可以随时在线上线下和我们进行零距离的互动。张阳老师呢也会在线为大家，为各位家长来答疑解惑。那张老师说到这儿，此时此刻呢，我们后台正好有位妈妈发来了求助信号，您来帮着听听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哈。这位家长是这样说的，主持人好，张老师好，我家孩子今年上初二，放暑假第一天就雄心勃勃地制定了相关的学习计划，写的也是密密麻麻的，当时看着还挺欣慰的，结果呢，坚持了不到一周就完全破产了。现在暑假过了一大半，作业呢才写了不到1/3，家长天天催，孩子天天拖，说多了就跟家长急。那计划明明是他自己制定的，为什么就是执行不下去呢？张老师，您看，相信这种情况您肯定也不陌生。孩子自己定的计划自己打破，这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或者是说孩子的心路历程到底是如何？是因为懒，还是另有原因呢？
1: 这个情况还其实还是蛮常见的，很典型的一个假期写作业的状态。那我们孩子假期写作业会有拖延的情况，其实好像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懒字去概括去解释。他在这个拖延的背后其实是一扇窗户，透过这个我们其实能看到孩子的自我管理的能力、情绪调节的方式、自我规划的一个思路，以及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关系的质量。在这个里面，我想先给咱们这个初二的小朋友证个名啊，他这个情况绝对不是懒，因为他能雄心勃勃的制定计划，说明他是有一个很向好的意愿的，他对自己是有期待的。
0: 嗯，
1: 这个恰恰是最宝贵的东西啊。目前他的这个能力可能还撑不起这个期待， 但我们也要看到他的这个上进，看到对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期待和愿望。那现在这个能

0: 能力和其他不匹配的状况，就像是一个人想要盖一栋楼房，那我们画好了设计图，但到施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好像还不太会用工具，还分不清砖泥瓦砂，所以我们为什么自己定的计划反而会执行不下去？这里面其实是有两个概念，一个叫规划谬误，我们就是说在预测一个任务完成的时间、成本、风险的时候，可能你的大脑会本能的存在一个乐观偏差。即使我们有过去的一些经验作为参考，但是仍然会倾向于去低估这个任务的耗时，会高估我们自己的效率。那还有一个东西叫自我损耗，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意志力，它其实就是像一个肌肉，我们锻炼的这个肌肉，或者说像这个手机的电池啊，就每次我们去要求自己去做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有难度，或者说我们需要付出一些努力，付出一些坚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那比如说就是写作业而不是简单的刷刷手机啊，像这种不太有难度的事情，或者我们坚持背一些单词而不是说去浏览电视，那这个时候我们相当于都在去这个肌肉在发力，我们在消耗这个电量。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肌肉用多了是会疲劳的，电池的储存量它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心路历程，他从早上起来要跟自己做斗争，起床你要对抗困意，上午要对抗我想要玩耍的念头，下午要对抗手机的诱惑，到了晚上还要对抗一道怎么也算不出来的这个题带来的一个挫败感。所以当我们每做一次斗争的时候，他的这个电量其实就掉了一格。你当他终于把所有的诱惑杂念都压制住，好不容易坐到书桌前的时候，这个电池基本上已经耗空了。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孩子他并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能量去驱动自己开始行动了。尤其是咱们这个求助的孩子，他是初二的孩子，他的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相对还没有发育成熟，这个皮层呢，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负责长远规划、冲动控制。所以这个脑区它基本上还是在建设中，但是它定计划的那一瞬间，脑子里浮现的应该是一个理想的自己，就是专注、高效、坐得住，然后能看到成果。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会累、会分心、会烦躁，然后可能题还做不出来。所以这两个自己之间是有落差的，这就是很容易计划破产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计划会有一点太满太密，没有留白。这个密密麻麻的计划表就意味着我们执行的第一天可能就会出现缺口，今天没有完成100%。所以这个缺口一旦出现，然后我们人类就会有一个这个本能的完美主义的心理，他就开始报警，今天已经不完美了那我就从明天再重新开始吧，然后第二天就会接着崩溃。这个在心理学上叫破堤效应就是我们的这个堤坝一旦出现一个小口子，洪水就会全面的涌入。它不是它不想执行，是计划本身的这个刚性让它失去了修复力。
1: 了解了。那张老师您看，像刚才这个家长提到了这种现象，像这种比如说计划破产之后，那您觉得孩子通常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当家长越催他越不动，那这一种情况是真的在跟家长对着干吗？
0: 应该不是在跟家长对着干，可能更大的可能性是跟自己过不去。那我们的计划破产之后，孩子其实他首先体验到的是挫败感，第一个念头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差劲，我连自己定的计划都做不到。这个自我否定其实是非常难受的，我们成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其实也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所以他会本能的启动一个心理的防御机制，把这个不舒服可能就会转化成一个情绪表现，有的是低落难过，有的就会转化成愤怒了。但愤怒是需要一个出口的，那跟咱关系最近的，就物理距离最近的，就是咱们最亲的爸爸妈妈，所以这个时候你爸爸妈妈再去追问他的进度的话，他肯定这个愤怒就会朝向我们的父母去呈现出来。所以家长看到的孩子对你的不理不睬啊，顶嘴摔门啊，他表面上是一个对抗，但内心里可能更多的是愧疚，还有对自己 在这个领域上能力不足的一个挫败。所以拖延它不是冷，是我们的这个情绪调节失败了，他在用回避来逃避再次面对那个失败的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没有理解到这一点，继续吃药，孩子可能会进入一个死循环，就是由挫败到羞愧，到回避，到被推，到更羞愧，然后更回避。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再次推进度的话，推的可能帮助不是很大了，而是反而更能激发他的这样一个羞愧感。
1: 嗯，好的，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其实孩子自己内心当中也会觉得很挫败。那这种时候家长最忌讳做什么呢？有没有那种看着其实是为了孩子好，其实适得其反的操作呢？
0: 确实，因为有的时候关心则乱，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一着急起来，可能反而还会做一些适得其反的操作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一些反话去激孩子，希望他能够激起斗志。那我们最常听到的可能是你就是没有毅力，你就是懒，你就是这种贴标签，类似这种。那孩子可能他可能会把这个标签真的会贴在自己的身上，变成一种自我认同，然后以后就理直气壮的说啊，你都这样说了，那我就是这样的人了，我反正就是这样了。然后他会形成一个比较消极的这种自我认同。那还有一类型呢，就是其实孩子是更容易触发他的怒火的一种表达方式，会说你看谁谁谁家的孩子。这个比较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是非常能够毁掉他心里最后一点想变好的小火苗的。所以社会比较这一点是非常要慎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教育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就不自觉的经常用这个方式，叫翻旧账。就是我们可能会把他这次的拖延和他之前的学习成绩、生活习惯，甚至是不相干的，比如随手搭衣服啊，然后这样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小不足啊，去打包进行一个批判，整合式的一顿输出，然后孩子可能会更加愤怒的觉得为什么不能就事论事，然后这一次和之前又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混在一起去讲，然后这个架就越吵越不明白。其实各自都是在进行爱的表达，但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有逻辑的去理清当前的问题，找到合适的这种应对的处理的策略，反而变成消耗我们关系的一种对话模式了。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比较隐蔽的，听起来是在关心孩子，很心疼，他说啊写不完算了，我来帮你写，我来帮你紧张，我帮你跟老师解释。但这个时候对孩子来讲其实是剥夺了他承担责任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那反正有你兜底，那么解不完就算了，那他会不会影响他下一次的积极主动的这个主动性呢？然后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这个再往下推，底层的逻辑是我的爸爸妈妈不信任我能做好这件事情，能做完这个事情，那我是不被信任的，我是没有能力的。对孩子来讲可能又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隐性的打击。
1: 了解了。那其实张老师，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相信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也了解到了相关情况的出现究竟是为什么。那反过来讲，张老师，您觉得家长如果说遇到了这类情况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回应更合适呢？
0: 还是有一个很共通用的，虽然我们各家作业没写完的情况可能都不同，我们每个父母和孩子亲子沟通的模式，我们用到的一些这个对话的习惯语啊，这些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说一个猴一个专访，可能更有针对性的然后去解决孩子的问题会更有效率一点，但还是有一些共通可以用到的一些策略。那有一句话叫先共情再归因，最后把问题还给其实是可以拿来解决这种此类这种比较通用类型的一个问题的。因为遇到

0: 再归因，最后把问题还给，其实是可以拿来解决这种子类这种比较通用类型的一个问题的。因为遇到了看见了是你这个人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不是只关注你的作业没有完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强调了孩子的主体性，然后同时也去呈现了我们对孩子一个本身的关心，这是一个没有条件的，是充分的表达爱的一种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归因，就是不要说你就是懒呀，你就是不行呀，没有能力呀，而是要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说这个计划是不是太难执行了。我们把问题从人的身上剥离出来，把问题变成人的敌人，我们会站在孩子的同一边，共同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你计划做不完是你的问题，我们站在孩子的对面去解决孩子，这个我们的敌人并不是孩子。所以这个作业做不完，然后计划执行太难了，是将问题从孩子的身上去切割开来，我们去看到孩子的一个能力，孩子的主动性，向好的意愿，同时我能够帮助你去提供一些策略和孩子去分析任务太大了，还是中间诱惑太多了，还是休息时间不够，你定的这个量不太合理，然后从这个角度第三步再把问题还给他。那剩下我们还有时间，你觉得怎么安排会比较靠谱？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的角色需要去澄清一下，我们是顾问，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同时又是无条件的站在孩子这一边的，帮助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不是监工。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忍住不说答案，引导孩子，助力孩子自己去思考去解决，他才能开始为自己思考，从长远来看，对他未来更长久的去制定人生的一些计划和规划，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能力培养的过程。
1: 了解了。那张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方法，在我们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能帮孩子养成相关的习惯吗？还是说只是治标不治本呢？
0: 这个共情归因，然后帮他去分析问题，这样的一个步骤策略，诚实的说，是当下应急的办法。就孩子已经崩溃了，然后这个计划眼看他要坚持不下来，然后情绪都在一个要爆发点上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方式是非常有效的，能快速让孩子平静下来，回归理智的方法。那这里面比较难的一点就是先共情，这个确实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一着急，家长可能就会直接帮他想办法了，然后我们总是会跨过中间的很多步。所以这个方法能够快速有效，但单靠这么一次共情的对话，它只能治标，所以它能保护孩子当下的一个心理状态，不让这个拖延恶化形成一个对抗。但真正的长期的改变，它需要更深层的东西，我们就叫它内化。那现在的很多催促，它其实是在用外部的压力去代替孩子的一个内部的发动机，就像是我们比如说一直帮孩子推着自行车走，他就永远学不会自己保持平衡。所以要想让他自己骑，骑得稳，骑得久，骑得远，我们作为家长就得往后撤一步。但是我们

所以我在这里呢，想要推荐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啊，它其实专门是用来帮我们把这个比较模糊的这种愿望转化成一个切实的行动的，所以特别适用于我们孩子，哎，愿意定计划，然后他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有一个目标的一个大致方向，但是执行力欠那么一点点。所以这个工具呢叫 WOOP，就是一个四个英文单词的一个缩写。啊，WOOP 啊，那我可以拆开，然后每一步去讲解一下。其实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简单的记录一下，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尝试用这种模板去规划一下我们暑假作业的进度。那第一个这个 W 呢，代表的是愿望 wish，它就是说需要我们孩子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专注的时间。需要去问孩子，让他想一想，接下来的假期里面关于作业，他最想实现的一个比较具体的愿望是什么？就是不要说是我要好好学习这种，没有办法，看到结果量化的这样一个比较空、比较大的愿景，而是说，我想在2周之内把数学的暑假作业写完，或者是我想在这个周末之前把。这本书看完等等，这个愿望要稍微有一点挑战性啊，就是不要太简单了，但是也不能是完全的空想啊，2天之内搞定所有还很高质量，就也不能是空想，所以我们可以花一个这个比较专注的安静的时间，让孩子静下心来，真的想一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这个他想要的愿望确定下来之后，我们可以到第二步，邀请孩子去。畅想一下，如果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会发生什么最好的结果？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一些内部、外部的一些奖励，比如说我们孩子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什么，他会有对自己的肯定，有对自己信心的提升，有成就感。那也可以有一些外部的激励，比如说孩子对自己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奖励。休息时间上的，然后或者说喜欢的一个小东西啊，可以能力范围可以提供的，然后同时也可以畅想一下，如果完成了达成了这个愿望，我们家里人会是什么反应？然后会怎么看你？怎么肯定你？怎么鼓励你？怎么表扬你？然后让我们的孩子把这个画面想得越具体越好啊，比如说哎，写完的那天晚上，我可以理直气壮地看一部电影，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用想。这种想象，它其实能帮我们把愿望和他的积极情绪绑定一下，给我们的大脑提供一个奖赏预演。我们从生理的这个神经递质上，然后再从心理的期待上，其实都会提供一个很好的动力去坚持做这个事情。那第三步呢，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WOOP，区别于普通的一个目标管理方法的一个很关键的核心要素，就是我们要提前预设。实施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阻碍？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提醒孩子，你觉得实现这个愿望，来自你自己的外界的各种层面的这个障碍可能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我下午容易犯困，想玩手机；比如说，我一翻开这个卷子，我心烦，然后有情绪的问题，然后等等。或者说，哎，突然我的同学约我出去玩，这种临时的，然后一些变动，那这一步其实是帮孩子提前识别到自己的一些软肋，我们不回避它，直接去面对它，针对刚才说的障碍，我们来到第四步去制定一个针对性的具体的计划，可以用一个如果怎么怎么样，那么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句式去把它呈现出来。如果我下午觉得犯困想刷手机，那么我就立刻站起来喝杯水。那如果我翻开这张卷子就烦，那我坐到书桌前就先做一道最简单的题，从2分钟开始。如果我没有办法坚持做很久，那我就用番茄学习法，25分钟、30分钟，我就做完之后我就休息一下，切换一下。那这种句式它其实是把我们的障碍里面的现实的情境和我们应对的动作捆绑在一起，相当于给大脑编了一个自动程序。哎，当这个真实情境出现的时候，就自动触发了我们之前预设的一个动作，这样会绕开我们意志力的消耗，也会绕开我们自己的一个自我的一些内耗，就是可能会对自己产生。

0: 行一些评价。所以这样四个步骤做下来，孩子其实就从我想要实现一个目标，我有一个愿望，变成了一个我有一个自动的导航系统。那这个 WOOP 其实不是咱们家长强加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根据对自己的了解经验，对自己要完成任务的难度体量自己说出来，自己写下来了。这个过程本身他就完成了一个微型的内化，连续用几周他可能逐渐会体验到，哦，我能说到还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其实一旦内化就形成了一个自我认知，增强了他的一个自信，然后外部的催促咱们家长就可以省省心，就可以逐步的退场了。所以这个里面可能要注意有一个关键，就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反复，今天又没做好，没关系，它就是一个新的障碍，新的第三步，那我们再出现一个新的计划，新的 plan 去把它应对的，找到一个方式去对应好，去解决它就可以了。所以这个WOOP它是可以每天复盘，每两三天复盘，然后去及时调整，然后去看到下一步的走向和这个进步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1: 了解了，感谢张老师的安利。那其实我相信刚刚张老师提到了这些很多现象，包括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一定能帮助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很多。那其实相信在暑假这个作业是也是我们很多孩子们头疼的难题。此时此刻呢，我们后台又有一位初三的家长，他留的言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老师您好，我家孩子马上初三了，现在已经进入到开学倒计时，暑假作业是根本没动。往年他都是快开学熬夜补作业，写到凌晨一两点，白天补觉到中午，晚上又继续熬，每次开学前整个家都是鸡飞狗跳的。那张老师您看看，其实这个情况我觉得比刚才那种相对来说要更为紧急，孩子拖到最后才开始拼命，那这种跟普通的拖延有什么不一样呢？它的背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0: 确实这个更紧急一些这个模式可以这样来概括，它有一点像这个高压唤醒型的拖延，和第一种不一样。第一种是计划了但是做不到，核心的问题它其实是它的计划和执行之间是有断层的。那这种截止日战神的模式啊，其实核心是孩子已经形成了一种对高压状态的依赖，他的神经系统习惯了在最后关头就是靠我们肾上腺素飙升来获得专注力。那平时可能没有时间的压迫感，唤醒水平太低，大脑觉得还可以再等等，他就会保持不动。所以只有当这个截止日期逼近的时候，紧张感危机感一上来，他的多巴胺呀替代肾上腺素一分泌，大脑特别激活。但问题就在于这种模式下它产出的质量是很难保证的，而且有一个比较强的副作用，身体是被透支的。你想熬夜之后生物钟紊乱，那第二天它的这个状态会不会好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种自我诅咒啊，就是每次在最紧张的状态下完成作业，等于一次次去强化啊，写作业好痛苦。那这个禁忌可能会让他很难去喜欢学习本身，那下一次可能拖延的更厉害还有一个比较深远的心理影响，它未必会出现，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叫自我效能感侵蚀。就是说我们每靠熬夜完成一次作业，可能都是在对自己说，哎呀，我这个人只有在被逼到绝路的时候才能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也只能做到60分，这个会非常打击自信心的。
1: 了解了。那张老师您觉得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怎么帮这类型的孩子来打破这种非熬夜不可的模式呢？
0: 核心原则应该是要放弃幻想了，就是进行一些战略性的放弃因为确实是紧要关头了。那第一步其实还是要尊重孩子的这个主体性，因为这是他的事啊。那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和孩子开一个紧急止损的家庭会议，先解决问题，不追究责任，把指责收起来，用商量的语气说，那我们看看剩下的时间哪一些是必须做的，哪一些是可以先放一放的。第二步，把作业按紧急重要这样一个时间的象限的维度去做一下分类然后比如说这个要先交的，老师最严格的，然后你更对你来说更这个有意义的一些科目，更重要的一些科目呢，我可能要先优先一下。 那像抄写类的、机械重复类的，可不可以简化一下？然后，但是孩子要承诺他这一次应急完之后，还要在补齐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缺失的部分啊，才算是整个事情才算结束，流程才算结束。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能要设置一个硬性的终止时间，比如说晚上到几点。根据他的生物钟啊，有的孩子他是适合晚睡的，有的孩子适合睡得多一点啊，他是不太一样的。根据孩子的生物钟啊，去规定一个硬性的时间啊，不管做不做得完，到这个时间就必须要休息了，保证我们开学的第一天，或者说保证我们明天再去做一些其他任务的时候是不带着困倦去完成的，然后保证后续的质量。
1: 了解了，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张老师，那在节目的最后，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一个终极提醒呢？
0: 一句话来讲的话啊，作业是孩子的课题，关系还是咱们家长的课题。我们盯着他的作业本，孩子其实是感受不到你的信任的，也不会对自己产生信任。所以，我们就守好亲子关系这个领域，在帮助孩子去面对自己要去完成的学业任务。所以，当我们管好后者，才算真正管到点子上了。各位家长辛苦了。
1: 感谢张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各位听友朋友们，其实就像刚刚张老师所提到的，其实暑假作业本身不是目的，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才是。与其在开学前熬夜创造奇迹，不如从现在开始帮孩子一点一点找回对学习的掌控感。也非常感谢今天张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满满的干货。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了，但是我们也期待后期呢，您能够给我们分享更多的关于教育方面的这个好妙招，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支持。
1: 好的，感谢张老师。那今天我们联系先到这里啦。好，
0: 再
1: 再见。
0: 见。
1: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时间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张扬老师。那在这里呢，张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我们假期暑假作业内卷避雷，拒绝熬夜赶作业，培养孩子自主完成作业习惯的相关小妙招。在这里呢，也诚挚地邀请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节目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和我们进行线上线下的相关咨询。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

0: 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关注到的是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2025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回信，勉励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全国首部西部计划主题音乐剧《向西》应运而生。目前这部由35名首都师范大学在校生完整演绎的作品也顺利完成了首轮演出，即将在全国高校开展巡演活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剧《向西》编剧作词人李文贤的访谈录音。
1: 又到一年毕业季，数百万高校毕业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多数人选择考公进大厂留大城市，也有人选择向西奔赴旷野与基层。全国首部西部计划主题音乐剧《向西》日前首演圆满成功，即将开启全国高校巡演。该剧以新疆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的事迹为蓝本，全剧35位演员全部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没有刻意渲染的宏大叙事，只有同龄人的滚烫青春，让奔赴西部变成年轻人愿意认真考量的人生选项。走进向西首演剧场，独家对话音乐剧《向西》编剧作词李文贤，听他讲述藏在旋律与风沙里的青春向西的故事。
2: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你好。
2: 其实我知道您是非常资深的这个编剧，而且也是作词人，履历非常的丰富。那我昨天其实试着让人工智能分析了一下您过往的这个风格，那人工智能给我的答案是新潮这两个字。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向西呢是一部主旋律的音乐剧。我想知道在什么样一个契机之下您会想说，哎，我要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从而有这个想法要创作向西这部音乐剧。
3: 您刚才提到这个新潮，其实写了这么多作品，对于我来说，题材没有新潮跟传统没有区别。
2: 嗯，
3: 包括向西啊，好多人就以为是主旋律的吗？其实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是

0: 所以我后面有机会可以跟我的朋友们把这个作品搬上舞台，我觉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1: 西部计划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由团中央等部门联合实施，2003年启动至今已走过23个年头，超过55万名青年志愿者奔赴西部省区市的基层一线，从事支教、支农、支医、乡村振兴等志愿服务。党的18大以来，共有8.6万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地区志愿服务，超2万人服务期满留疆。2025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谢依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回信，勉励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一年多过去，李文贤将这些故事写进了向西。
2: 您当时前期就做了哪些工作？
0: 因为我们的剧里的主场景的原型是新疆的谢依特小学，它距离边境线47公里，它是志愿者包校支教的一个试点学校，多数素材全部是来源于这些人。当时有将近30多个人，然后我们选哪几个特别有特点，我们把这些人物摘出来，综合他们每个人基本上遇到困难的共同点，然后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这是他们共同的问题的话，我们就着重写，不是的话，也就是个人的问题的话，那就次要。
2: 这种线上的采访的话，会觉得总是隔了一层吗？
0: 不会的，因为他们有时候说他们会哽咽，真的，他们但凡回想起他们刚到谢依特时候那个状态，他们有的时候会哽咽，尤其一旦出现视频的话，就是视频连线的话会。
2: 当地的这种自然环境，在您看来是恶劣的，
0: 是恶劣的。对，剧中的主场地在哈尔滨乡，所以会。在那个偏远的地方，因为距离边境线很近，但是我们后来一想，我们祖国把人才都已经放到教育，都放到离边境线47公里，那么近的小学，我们其实觉得，祖国是挺伟大的，就教育已经到离边境线47公里了，太近了已经。
2: 除了这种自然环境给您的冲击之外，我相信当地一定还有更多的风土人情会让你感受到这种冲击。
0: 语言你完全听不懂。
2: 然后名字也很长，
0: 对对，名字人名特别长，完全记不住，经常叫错名字，这是太常有的事。
2: 但在剧里也会有这个问题。
0: 对，会有。
2: 所以用了一个什么方法？
0: 我们让学生自报，对，自己说名字，对，他们说对不起，老师，我才是那个谁谁谁。对，会有这个，特别好玩。所以你得需要有人给你当翻译。这也就是造成我们剧里的人物，很多人他们去家访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沟通不了，所以很多时候学生就充当翻译。
2: 即使语言不通，即使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但是我相信您去到当地一定有某一些时刻，某一些人会让您觉得我受到了触动。
0: 对，有一个基层干部，贺蛟龙，他的事迹让我非常的受触动，所以我们就结合当地的一个人物原型，我们就基层工作者，然后把他的一些事，但是很少一部分是放在这个人身上了。我们剧中的那个小女孩的她的爸爸那个原型，人物原型，她是个护边员，母亲是当地的牧民，父亲是为了救一个小男孩，掉入冰窟的小男孩英勇牺牲了。所以这个小女孩在这个阴影里出不来。我们的主角去的第一年，她刚好是这个小女孩她爸牺牲的第二年，但小女孩还是闷闷不乐，他们得想办法开导这个小女孩，直到最后这个小女孩成绩上来，然后真真实实的他们有一个节目到北京演出，这也是现实中的。我跟导演都有特别特别强烈的意愿，就是这些故事一定要搬到舞台上。我们西部计划有这么多人参与，然后后面有这么多悲壮的故事，如果我们要不去挖掘它，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愧对做这个剧了。
2: 那您有没有担心过，就是如果再要创作一部同样的名字的这样的音乐剧，会不会有题材重复的问题？
0: 作为编剧，我倒不会担心这题材重复，就是这反而说明西部计划这个题材值得我们去反复书写。因为我们剧中的主场景是谢依特小学嘛，我们见过那些

0: 这些志愿者之后，我们发现他们就像散落在戈壁滩上的星星一样。但是我们既然是西部计划，我们就不想只抓最亮那几颗，那我们想把整片星空都搬上舞台，
1: 嗯，
0: 让他们互相映衬，
1: 嗯，
0: 彼此照亮。
1: 其实在这剧中不仅仅是西部志愿者，包括当地的每一个群众，我们看到的都是丰满的、立体的，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的鲜活。但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他们有性格当中的小小的缺陷，他们是不完美的。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
0: 他们是人啊，我必须这样设计。包括那些志愿者，他们会想逃离，会动摇，会有一些小私心，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1: 但是您不会担心吗？就是在西部志愿者这样一个，应该说是被人们歌颂的，打着引号的名称下，他应该是完美的，他怎么能允许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缺点呢？
0: 真要塑造成那样的话，观众他不会信的。我们就觉得他假。我们都过不了我们这一关。因为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你就把这些原本的搬到舞台上，就特别具有舞台冲击力。就是他们的每一次抉择，因为这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做出来的，而不是说我已经经过像我一样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要替他们做的决断，这个出来的效果是完全截然相反的。因为那是他们的真实反馈。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采风的时候您看到了非常多真实的故事，可能有的人是因为履历要留下来，
0: 对，
1: 有的人有自己的一些私心。
0: 对，
1: 那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保留什么，去掉什么，这个要怎么来取舍呢？
0: 我们这里面有五个主角，每一个人代表一个群体，我们不能说用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志愿者，对吧？所以我们不给他们标准的一个优缺点，都是分配给每个人，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所以这样他们最后做决定是否留下，才会格外的有冲击力。
1: 那您觉得最难把握的是什么？在创作每一个人物的时候，
0: 不给他们上价值，然后不说教，还得让观众能看见这些志愿者在舞台上真真切切的改变，你就用他们的亲身经历，用他们真真切切经历过的事情来体现，观众会感受到他们为什么会留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面，他们会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激发他们就是对西部计划的好奇心。我们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志愿者他们的青春价值，这不公平。音乐剧要想往前走的话，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你得尊重观众，尤其是要尊重年轻观众的他们的判断力。
2: 李文贤回忆，在音乐剧《向西》的整个创作过程中，他对西部计划的固有认知被这群年轻人的真实选择和经历一次次刷新。这份触动没有随着剧目创作完成而停下，反而持续沉淀在他后续的创作与表达里，并随着《向西》的巡演脚步不断向更多年轻人传递着来自西部旷野的青春力量。
0: 最想打破的就是去西部，就是去牺牲，去浪费青春。我一开始我也会有这个顾虑，然后我真正接触到这些人之后，我发现那种被需要的感觉是特别巨大的。
1: 怎么个被需要吧？
0: 那些老师，
1: 他
0: 们会有一些困惑，为什么学生会不信任他们？后来他们才发现，因为很多学生啊，还有家长，他们就潜意识里会有这一个概念，就是有些老师他们待一年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带走的是履历，但是给学生留下的是对老师挥之不去的那个伤心怀念。然后我们剧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个志愿者的原型是现在在留在新疆了，他跟我提起这个事的时候，我是非常有感触的。他们用一年的时间，但是孩子要从头开始，再要重新认识另外一个志愿者老师，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2: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音乐剧《向西》在高校首演后，更多青年主动前往西部计划站点咨询报名。
1: 这部剧演出之后收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反馈？有没有让您比较意外的？
2: 反馈特别多，我们当天晚上就是群里就爆炸了。对，因为有很多大学生嘛，他们就去咨询这个西部计划。真的去咨询。然后其实最让我意外的是，他们重新定义一个概念叫不平凡。我们是一直被鼓励要出人头地，但是在他们看来，你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做出一个有温度的事，能体现你自身价值，对他们来说这个就叫不平凡。
1: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定义您心中的向西，您会用什么话？
2: 我觉得是青春与西部热土相互滋养。
1: 那您之后还有这样的创作计划吗？就是关于青春，关于主旋律？
2: 答案是肯定的。我继这个向西之后，给全国少工委也创作了一首《少年传承》，也是在尝试给少年一代传递一种向上的精神。其实在创作这类作品的时候是特别迷人，就是我在创作的同时也会被这种年轻的精神点燃。接下来我希望用我的文字来陪着年轻一代慢慢成长，我也需要继续成长。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暑期虽然炎热，但也是读书静心的好时节。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诗意中国，让我们在经典的诗篇中寻找一份内心的清凉与定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生如夏花》，请欣赏。
3: 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铜体，抚极端的诱饵，捕获飘渺的唯美。一生充盈着激烈，又充盈着纯然。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我相信自己，此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不胜不乱，姿态如烟。即便枯萎，也保留风肌清骨的傲然，玄之又玄。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如同一阵凄微的风，穿过我失血的静脉，驻守岁月的信念。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甚至遇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我，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任凭东走西顾，逝去的必然不返。请看我投掷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般若波罗蜜，一生一生，生如夏花，死如秋雁，还在乎拥有什么？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与陪伴。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拿出手机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脑卒中抢救过来了，手术也成功了，但人还是动不了，说不了话，吃不了饭，这是很多患者和家属最怕面对的局面。血管通开了，命保住了，但身体的路还没通。有人觉得手术都做了，慢慢养着就行，有人拼命练，却越练越糟糕。康复这条道路啊，方向比努力往往更重要。现代康复医学有一套成熟的功能重建方法，从肢体训练到吞咽改善，从言语

0: 恢复到心理重建，分阶段有步骤地帮患者一点一点地捡回失去的功能。而中医的针灸推拿、药浴、经络的调理，在改善循环、缓解痉挛、促进神经修复方面，又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两者相结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套完整的贯穿始终的康复方案。新疆名医堂节目邀请到新疆长安中医脑病医院脑病九科主任李雄飞和康复六科副主任杜丽，两位专家会从现代康复和中医特色两个维度一起聊一聊脑卒中术后康复到底怎么做才能少走弯路。
1: 好的，主持人，各位朋友，咱们脑卒中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病啊，具有发病急，致残率高，而且呢它死亡率也比较高。那么它主要分为呢，从发病机制来说分为脑缺血啊、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那么我们缺血性卒中呢，可能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脑梗死啊，脑梗、那么它从机制上面来说分为，比如说咱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啊引起的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斑块了，血管呢逐渐堵死了，它就形成一个梗死。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一些血栓类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还有一些咱们这个房颤，那么它会引起一些血栓脱落，顺子脱落引起的这个急性的脑栓塞，它都归于这一类。那么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的一些，比如说咱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脱落以后，它掉到通过血流到咱们这个大脑引起的一个梗死。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还有一些不明原因类的，或者说这个因为基因代谢方面的引起的脑血管它这个堵塞了，它就形成一个缺血性的一个卒中。那么还有一类呢，是这个咱们这个脑出血，出血性卒中。那么出血性卒中呢，它主要分为咱们的脑实质性的，比如说里面的一些血管破裂了，它出现出血压迫到咱们脑组织引起的一些水肿引起的一些这个肢体啊、言语啊或者吞咽方面的一些神经功能的缺损症状。那么还有一类呢，是因为咱们这个比如说脑血管先天发育畸形，比如说动脉瘤破裂，它引起的一些这个咱们蛛网膜下腔的出血。那么这么一类呢，它也是归属于咱们这个出血性卒中。咱们一般来说缺血性卒中呢，咱们占比相对多一点啊，差不多在70%-80%左右啊。咱们这个出血性呢相对来说占20%-30%左右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8月7号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在新疆可能没有那么四季分明啊，前两天还刚刚有这个高温的天气，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略微的感受到一些秋意了，就比如说早晚的这个温差会变大。
1: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增加脑卒中的发生率的这个风险？
1: 从咱们这个节气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因为咱们这个在这个季节呢，一个是天气啊，在中午的时候往往比较炎热，温度比较高，容易产生咱们这个发热呀，包括这个心情也容易比较急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咱们出汗多，血液的粘稠度呢相对会增加。还有呢，就是咱们早晚有偏凉，而且呢咱们这两天也有降温，包括这个下一些雨啊，那么它这个温差会增加。那么温差的增加呢，也会使咱们这个血压的波动它出现一个明显的增加，使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一些急性的啊，比如说咱们卒中啊这些的，它的发病率会增高。那么呢，就是说咱们怎么去做好预防呢？一个呢，就是说咱们早晚呢适当的准备稍微厚一点啊，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就是说咱们可以这个穿的衣服稍微短袖啊各方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要调整好咱们的这个心情情志，还有呢就是清淡饮食啊，最好不要去吃太多的一些这个高油高脂高盐啊，还有一些这个辛辣刺激或者说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啊，这样对咱们这个身体各方面的影响会小一点。
2: 杜主任，您在门诊上会接触各种各样的这部分的患者，在这样一个夏秋交替的阶段，您还有哪些提示？
3: 在这个季节呢，可能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团聚的 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2: 嗯、
3: 那我们可能也会发现身边我们的父母他们逐渐的逐年的去衰老，那是不是有关于我们记忆方面的一个衰退，或者是有这个吃饭的时候有出现吞咽呛咳的这种情况、
2: 嗯、
3: 那其实都是提示我们父母他是需要我们去早期的去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些这个发病的这种可能性啊。
1: 咱们一般发生这个比如说缺血性的卒中啊，比如说脑梗以后啊，我们一般首选呢比如说4.5小时以内我们会考虑进行一个静脉的溶栓，如果说送诊及时的话啊，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经过溶栓以后它再通，那么它遗留的神经功能缺损对它后期的这个康复的治疗它是积极性影响会更好一点。
2: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因为咱们可能因为交通方面的原因或者发现方面的原因它不是很及时，可能需要做一些这个咱们比如说这个动脉溶栓，
2: 嗯，
1: 或者说做一些这个机械性的取栓这一类的治疗，那么这一类的就牵扯咱们这个手术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据咱们这个一些文献啊统计，它一般是通过手术以后它的这个治疗再通率差不多能达到80%左右。
2: 嗯
1: 啊，所以说如果说发现这个咱们有这个缺血性卒中以后啊，咱们这个积极的及时的去送诊，及时的去救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啊。然后呢再通过这个治疗减少咱们一些致残，包括一些这个生命危及生命的一些状况、啊、
2: 嗯，首先就是我们要做好预防，如果说啊已经出现了疾病，那及时的治疗至关重要，但是手术或者是介入或者是这个药物并不是说治疗完了就整个就结束了，
1: 对、
2: 嗯、还会存在一些这个
1: 神经功能缺损，
2: 对，
1: 包括一些遗留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运动功能障碍，
2: 嗯
1: 啊，吞咽功能障碍，包括一些言语方面的一些障碍，
2: 嗯
1: 啊，还有一些咱们这个比如说感觉的一些异常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癫痫呀之类的、
3: 哦、
1: 啊这一类的。
2: 嗯，那杜主任，您在接触的患者当中，遗留的哪些后遗症相对是比较多的？
3: 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脑卒中后的患者呢，他都会出现这个，因为我们脑损伤的不同的部位，产生不同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肢体的偏侧的瘫痪，还有四肢的这个瘫痪，然后还有这个肢体的无力，还有我们这个言语方面的，比如说失语症，还有发音含糊不清，也就是我们说的构音障碍，还有吞咽功能障碍，有很多一部分的人他会出现不能吃饭，或者是吃进去以后容易呛，那这些都是我们出现的这个康复方面我们遇到的最多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比如说感觉功能的障碍然后有麻木，有异常的疼痛，还有一些心理方面的情绪方面的抑郁，这些情况这比较多。
2: 嗯，哎呦，这类的功能的障碍对于患者对于家庭来说会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它会造成持久的这个影响。
1: 是的，
2: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患者一旦出现这个急性的脑血管病以后啊，他会有好多这个遗留的一些咱们神经功能的缺损症状。
2: 嗯，
1: 那么比如说他这个偏瘫这一块轻度的呢可能会稍微有点影响，比如说他可能还能扶着能走，但是呢稍微严重点的呢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完全一侧肢体整个动不了。
2: 嗯，
1: 那么像这种情况他就需要多一个人来照顾啊，而且呢他这个康复周期相对来说可能也会更长一点，而且他有一些还有这个吞咽的问题。吞咽的问题呢、
2: 嗯、
1: 因为他就自己是没有办法进食的可能需要进行胃管同时进行一些吞咽功能的一些训练，那么这个周期也比较长另外还有这个言语，
2: 嗯，
1: 它虽然说会有很多种类有些它是这个比如说运动性的运动性失语，它就说能听懂你的话，但是它自己说起来呢可能比较费劲还有一些是构音障碍，
2: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呢它会出现这个感觉性的失语，混合性的失语，那么这一类它可能都会出现沟通交流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时候呢可能说因为一个人的一个生病是整个家庭呢可能都要去围着这个人去进行康复治疗，这个周期呢往往会比较长不管是对家庭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经济负担呀，还是对他这个照顾还要专门有一个人来去负责所以说最好还是要做好各方面的预防尽量不要让这个自己的家人 或者自己陷入到这么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问题。
2: 嗯，您说到这儿，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直播间这位朋友就问到了，
1: 嗯，
2: 怎么预防，给大家给一些具体的建议。
1: 对，因为咱们这个急性这个脑血管卒中，包括脑卒中这一块，它属于脑血管病。那么最常见的因素呢，咱们现在经常说的啊，比如说咱们这个高血压病啊，高血压病它会引起这个动脉血管壁的损伤，它会最终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
2: 嗯，
1: 那么所以说呢，出现高血压一定要重视啊。一个呢要低脂低盐饮食啊，调上咱们的情志。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要做好这个降压药的规律服用啊。在我们临床接诊过程中，包括我们去义诊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啊，咱们社区的居民啊，觉得血压正常了，然后就
2: 不吃药了。
1: 停了。
2: 嗯，
1: 实际上这个血压它是要维持在一个稳态，这样对血管壁的相对正常稳态的一个水平，它对血管壁的损伤小。
2: 也就是说，
1: 嗯，
2: 不仅仅这个高血压，血压高是问题，
1: 嗯，
2: 更重要的是它长期保持一个水平
1: 稳
2: 定
1: 的
2: 状态，
1: 对，相对
2: 稳
1: 定
2: 的
1: 哎这个区间，这样呢，就是说规律服用降压药。那么如果说需要调整，尽量到咱们到正规的医院去，
2: 嗯，
1: 啊，由咱们这个专科的医生进行一个调整。那么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血糖这一块啊，咱们糖尿病。啊，糖尿病它时间长了也会使咱们的这个血管啊受损，最终呢，有些我们接诊的一些患者，他之前只有糖尿病，但是因为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最后面又发展出来咱们这个高血压啊，
2: 嗯，
1: 然后包括一些糖尿病肾病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一点。那么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饮食这一块，那么饮食这一块呢，就是尽量低脂低盐低油，因为咱们新疆这一块呢，可能都重口味儿，
2: 嗯，
1: 啊，所以说含盐多。啊，然后呢，喜欢吃一些高油的一些食物、炸的一些食物、烤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一类呢，可能饮食习惯呢，可能也是有一定影响。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咱们其他的一些，咱们这个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呢，就是要及早发现，及早的进行处理啊。
3: 充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康复方面的，因为国家它有这个健康中国的这个一个行动纲领，那我们是建议呢，从康复方面，我们成人30岁以上呢，肌肉开始有出现这个力量开始有减退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平常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啊，或者是一些慢跑呀啊，一些这个散步呀，这些一些有氧的运动。那这些都是可以提前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疾病的。
2: 下面我们一起来接听线上等待的殷女士的热线。殷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会增加那个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 是的，殷女士，因为咱们这个刚才也讲到，咱们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呢，因为它是，咱们如果说这个对于血压的控制它超过了咱们这个正常值以外呢，它会，另外它这个血压太高或太低，它这个波动如果过大，它会对咱们这个血管造成损伤啊，最终会发展为咱们这个经常听说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包括咱们脑血管也是一样啊，它如果时间长了，它会出现一些小动脉啊，它的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然后最终出现斑块啊，后面呢，如果说咱们这个可能要进行一些啊，比如说降压啊，或者说这个抗板，或者说一些调。这个维持咱们这个血脂啊，咱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各方面的一些调节的一些药物，这样呢就是做好咱们二级预防。如果说做不好，那么它的使咱们脑卒中的风险就会增加。另外血糖这一块也是一样，如果说咱们超出正常值，确诊糖尿病以后啊，也要通过这个饮食的调整啊，包括咱们的一些这个降糖药的使用

0: 血压引起的这个中风已经发病了，然后就是能在家里康复吗？还是必须得去医院？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卒中。
1: 咱们高血压引起卒中呢，它既可以会引起缺血性卒中，比如说咱们脑梗啊，也有可能会引起咱们这个出血性卒中，比如说脑实质的一些出血，包括一些这个状况下腺出血。那么一般来说，出现这种疾病以后，咱们第一个呢一定要及时去到医院啊。如果说是咱们过了急性期，咱们需要进行康复的时候，建议呢还是在咱们这个黄金恢复期，你比如说在咱们这个一般两周之内啊，如果说病情稳定啊，如果生命体征稳定，咱们一般建议是24到48小时以内就开始康复介入。因为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这个神经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修复的状态，快速修复的状态。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在医院进行一个规范康复的一个康复介入。那么如果过了这个咱们急性期啊，进入一个恢复期，那么恢复期这块呢是咱们神经功能恢复最好的一个阶段，一般是在咱们这个卒中后2周到咱们这个6个月以内啊，这个时期是最好的一个。那么因为咱们如果在家里面呢，第一个条件有限啊，第二个呢，因为咱们如果说是发生一些这个卒中以后，它神经功能的缺损，包括偏瘫一些，它的这个感觉，包括各方面，它可能都不是很清楚，可能会有一些感觉障碍。那么咱们在自己家在给它活动肢体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无谓的损伤。那么在对它后期可能会出现关节一些粘连，包括肌肉的一些萎缩，肌张力的升高啊，包括这些其他的一些风险。那么我们在咱们正规医院康复科进行一个规范的康复。那么我们通过上肢的一些，比如说肢体功能的一些训练，下肢肢体功能的训练，然后呢同时我们对它的一个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肌力肌张力咱们的一些这个吞咽功能感觉方面的一些进行非常规范的评估第一个发现问题呢可能会更全面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对它进行一个问题，我们进行一个分阶段的一个制定康复目标，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干预，对它的恢复来说，快速恢复来说肯定是会更好一些。
0: 好的，明白，谢谢主任。
2: 好，给您的解答先到这儿，拜拜。
0: 好，谢谢。
2: 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在留言说，主任，我们家老人84岁，老太太脑梗以后不愿意咀嚼，喂饭不吃，有时候喂一口饭一直含在嘴里不往下咽，怎么办？
3: 这个属于康复的一个范畴了那我们在我们医学上叫做这个吞咽障碍。那我们听到这位老人的描述，他应该是属于一个口腔期的一个吞咽障碍和咽期的吞咽障碍合并的。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老人他是否有这个吞咽的这个意识，这个老人的这个整体情况我们还是需要全部去进行评估的。那我们评估可能有这个仪器的评估，还有一些吞咽临床功能的评估，包括咱们说到的他不去咀嚼和口腔的这个舌的推送呀，这些能力都是有问题的。那我们是需要细致的去评估以后，根据他现有的情况给他进行针对性的干预。那比如说舌的一个伸出呀，然后还有一些舌的灵活度的训练，还有咀嚼的功能的训练，还有舌推送。那这些如果功能都能够比较好的完成以后，那我们去让他去吃那个就会好一些。所以我们要整体先评估。
1: 我这里可以再补充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因为是84岁年龄也比较大，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因为年龄比较大呢，我们还要考虑，比如说他的这个认知方面有没有说轻度或中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如果是有这方面的，我们可能要通过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些评估，认知方面的一些这个干预，甚至咱们需要服用一些改善咱们认知的一些药物这些干预，同时配合咱们一些吞咽功能的一些评估，吞咽功能的一些训练我们对它进行干预可能会更好。
3: 那我们康复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现代康复它有这个运动功能康复，还有作业治疗，还有言语康复，还有心肺的功能的康复，还有包括我们心理方面的康复。那针对我们患者不同的情况，那针对性的去做这个相对应的方案和治疗。那我们每个康复里面还有很多的技术，比如说运动方面我们有整体促通技术还有 Bro Strong 等等这些分级的一些训练。那还有吞咽上面还有球囊扩张还有这个佩戴说话瓣膜等等，就是有常规训练，还有这个高阶的一些训练。那对于我们康复师来说呢，其实需要掌握所有的技术，然后根据患者的情况针对性的去

0: 治疗。
1: 嗯，您从事这个领域多长时间了？
2: 我是从很久之前，现在应该有15年的这个时间了。
1: 15年？
2: 对，是的。
1: 想要掌握这么多的这个康复的方式，需要一个长期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啊。
2: 没错，对，而且我们是综合的，就是包括我们可能有些儿童他就是需要你又有医学知识，还有语言学知识，还有教育学知识，还有心理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我们康复的老师其实我说真的是全面的一个医疗的一个从业者。
1: 对于你们的这个各方面的要求和素养都会很高。那我们在发生疾病，对于患者来说可能是一个一瞬间的事儿，但是出现了功能的障碍，再想让这个功能恢复，这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
2: 没错，对，就是很长时间。甚至有的可能是从小到一直到长大，他都需要长期的去评估、干预和治疗。
1: 您这个接诊的康复周期最长的一位患者还有印象吗？
2: 对，这个说起来我有一名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患者，他是来自咱们这个喀什的一个患者。那他从他呢3岁的时候到医院去进行治疗，然后功能恢复了一些以后回到家里去，到上一次我见他是19岁所以这个中间跨度还是蛮长的。但是他的这个家属呢也是精心的照顾，这个通过这个漫长的这个岁月的这个磨砺，那他也越来越好。但是有一些功能它是出现了一些退化的，因为我们康复是需要长期的一个介入的。可能在他年龄增长以后，骨骼和肌肉的这些变化都会导致他的运动功能可能又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需要去这个康复去监测和介入。
1: 那您给我们展开讲讲，就拿这个孩子为例啊，他当时是什么情况，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为他进行康复的？
2: 这个患者他当时是一个脑瘫的一个患者，然后还有合并有这个小胖威力综合症，所以说他的当时情况是比较差的。那我们通过精准的一些临床的这个诊断，还有康复的干预，然后他最后他当时是能够恢复到一个能自己吃饭，然后能跟家人做一些简单的需求表达然后能独站甚至能走的。但是后来呢，随着他的这个病情的延展然后再加上在家里没有进行长期的这个康复的坚持，那到了19岁的时候他又出现了这个肥胖，然后也是坐在轮椅上，那父母也把他扛不动了，所以又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康复了。然后但是经过康复以后，他的这个语言表达呀，还有跟家人的这个沟通呀，还有包括他心理的一些问题都有改善。因为他一个孩子嘛，他长到了16、17岁，他都是会有青春期的一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时候，那会跟他的这个病都会有影响。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这两天出门，不少人应该已经感觉到风不一样了，虽然白天太阳底下还是热，但早晚那股凉意是实实在在的来了。立秋刚过，新疆的秋天不像内地来的那么快，但节气的转换是实实在在的，气温的温差开始拉大，空气里的水分也在一点点减少。俗话说立秋一日，水冷三分，这个时候养生就要开始做调整了，不能再照着夏天那套来。秋天是收的季节，饮食、作息、运动都要跟着气候一起换季了。咱们新疆物产丰富，这个季节有哪些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既能顺应天时，又适合本地人的体质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原新疆中药民族药研究所所长贾晓光为我们来介绍。
4: 其实到了立秋呢，也是我们秋天的开始，说明夏天呢已经快要结束了。其实人体的健康呢，与我们四季的变化是密切相关、密不可分的。过去我们老人讲叫春长，啊，春生、夏长、
5: 秋收，
4: 哎，秋收、
5: 冬藏，
4: 哎，冬藏。所以，比如在春季、秋季、夏季，我们都有这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说法。说春要养肝，啊，夏要养心，秋要养肺，冬要养肾。其实我们古人的智慧呢，在《黄帝内经》中呢讲得非常好。因为《黄帝内经》啊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的一本医学经典呀，也是我们目前所有的中医要学中医的必须学的、必须背的经典之一。那么《黄帝内经》所讲到呢，就顺应四时，以养生，讲究天人合一，讲究预防为主。所以到了秋季呢，实际上有一个顺口溜说的挺好。我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它叫什么呢？立秋之日凉风至，凉来暑退草渐黄，立秋谨防秋老虎，春起居饮食要得当，少食辛辣凉和冷，该进补时要进补。如何进补呢？我在下面给大家再一一道来。
5: 各位朋友，在这个立秋节气之后，往年到了秋天您都是怎么养生的啊？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把您的一些好的方法、好的经验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您觉得哎呀最近这个身体不是特别的舒服，有一些问题想请教贾主任的话，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还有热线电话都是为大家全线畅通的。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在新疆我们的四季不像其他城市那么分明，是不是

0: 是在养生的重点方面也有一些特色和不同呢？
1: 是的，
0: 嗯。
1: 实际上您问的这句话呢，也是我们在学习，比如在学习中医，在学习养生的时候呢，也非常关注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全国的这个各地的发病不一样？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还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黄帝内经》中就有一段皇帝和岐伯的一个对话。皇帝就问岐伯说："病相同，而药不同，为什么就能够药不同？为什么一治就能好呢？"
0: 嗯。
1: 大意是这样子的。岐伯回答说："他说是地势使然也，就是因为地势的原因造成的。他认为在东方的地方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那么东方呢，在海边，在水边吃鱼多，
0: 嗯，
1: 所以容易得疮痒的病。
0: 哦，
1: 那么如果食盐多呢？按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呢，食盐多了以后呢，容易得高血压、
0: 嗯，
1: 心脑血管病。那对于我们西方呢，就刚才您问的这句话，岐伯又回答说："西方者，金石之玉，大寒之地，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凝聚而多风，不一而贺见，华实而止。故疾病呢，就是以内在的疾病为多。故用药的时候呢，一毒药，
0: 嗯，
1: 说明什么呢？我们的病呢，多数是以内在的病比较多一些，因为新疆的气候环境干燥，那么华实而止，吃肉多，吃奶制品多，
0: 嗯。
1: 体魄刚强，所以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到了秋天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有叫六邪治病，风寒暑湿燥火，本来是我们自然界的一个现象，但是它过了的时候呢，都会治病的。比如燥邪，这个燥病到了秋季就会比较严重啊，
0: 对，
1: 就会比较严重。
0: 嗯，
1: 所以我前头我也看，钟明鑫老先生也上了咱们的名医堂，
0: 对，
1: 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国家名老中医。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西北燥
0: 躁
1: 症
0: 症，
1: 》啊，《
0: 嗯，
1: 西北燥症》这本书我读了以后呢，其实我也是受益匪浅的。那么西北燥症的得的病呢，就跟内地是有所不同的，就是从古至今，那么在西方者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燥邪治病是在主要因素。
0: 嗯。哎，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说，贾主任，这个时间段应该吃点什么呀？这个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用大量的篇幅来跟大家讲，
1: 好，
0: 在立秋节气之后，我们的一日三餐餐桌上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包括刚才在介绍贾主任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到贾主任是主任中药师，又是中医内科的主任医师，这个和我们常态做客节目嘉宾的这个身份都不同，既有这个中药师的这个身份，也有临床医生的这个身份。所以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贾教授会通过我们新疆一些地道的这个药材、药食同源的好食物，以及立秋节气之后常见多发疾病的预防以及治疗方面，给大家一些宝贵的建议。欢迎各位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措施。到了这个阶段啊，您说到了这个立秋之后，燥在新疆是比较多见的，那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养生，重点有哪些呢？
1: 其实到了秋季以后呢，我们这个《内经》上讲过，其实燥邪治病以后，它有很多病的，有咳嗽、气喘、流鼻血、口干、咽干、目涩，然后呢，还可以出现一些身体瘙痒等等的这些症状，其实都是燥邪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形式呢，在每个人的身体上，可能跟每个人的处境环境不同呢，
0: 又不
1: 它
0: 同，
1: 表现的形式不太一样。
0: 嗯嗯，
1: 但是这些呢，燥邪确实是一个主要致病因素之一。
0: 嗯，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看到张先生说，贾主任您好，很多年前我挂过您的门诊，当时给我开了一个方子，我一直都是记忆深刻。今天在直播间看到您来上节目了，想问问最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立秋的缘故，感觉特别干，口干，而且还流鼻血，像我这个情况，您建议还是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嗯，解答一
1: 对，
0: 下张先生的咨询。
1: 真是。

0: 很好啊，在直播间我们能够面对面的，特别跟这个跟您在一起啊，又见到了过去我给诊病的这些患者。实际上秋天呢，其实几天前，我上门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孩子流鼻血，啊，而且流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其实这也是造血的一种表现。那这位张先生呢，可能口干舌燥，包括这个鼻孔干、眼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倒建议你，其实，在食疗上也可以采取一些办法。你比如食疗，如果是胃不寒的话，可以用菊花、百合和麦冬去煮水喝。如果这个流鼻血流得特别厉害了，我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呢做一下检查，因为流鼻血呢还是鼻黏膜的这个鼻血管、小血管的破裂。那么还也可以用那个云南用白药的棉这个药棉塞上白药，进行局部的止血。当然这个时候呢，应该吃一些养阴、润燥、止血的这些药、这些食补，用食补来代替我们的药补会更好一点。如果食补解决不了，那还是到正规医院去诊疗更好一些。
1: 看到这位朋友说，贾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今年已经8岁了，每年到了这个开学季，到学校就特别容易发烧感冒，没有一年是躲过的。这个是不是跟孩子的抵抗力低有关？怎么样提升孩子的抵抗力，在秋天能够提前预防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0: 对，现在这孩子都比较娇贵，独生子女比较多，这个爷爷奶奶呢给的食物呢，其实也过度的精细。那么过度的精细呢，实际上对小孩的成长免疫力是不好的。因为我也是做老人的，这个家里在对待孩子问题上嘛，净给他吃一些过度精细的东西。实际上小孩呢，我们过去讲叫饥寒而好养。那么这个时候的孩子免疫力低下有几种原因，一个是小孩的这个消化不好，就吃饭不好。这种孩子呢，很多表现为呢，你看他的舌头呢是出现地吐舌，那这就是消化不良。那消化不良以后，我们知道，那胃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如果你脾胃不好了，

0: 黄芪，防风、白术、煮水喝，哎，小孩就会虚汗就会好得多。过去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找到我，说我的孩子呢老感冒，老师叫他不要老给别的孩子传染，能不能你治好再来？我一打听，他睡觉不老实，晚上就是整个枕头是湿的。我说那你就用我这些方法吧。结果用了没多久，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哎，贾老师，他叫贾主任，哎，你这个药还是不错的，我的小孩最近不感冒了。所以正气所在，邪不可干，正气存内啊，就把邪气就不能入侵了。所以我们知道还是增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最为重要，调理好自己的脾胃最为重要。
1: 那立秋之后一般您家的这个餐桌的饮食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贾主任？
0: 就是顺应呢这个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习惯，比如因为这个立秋到了以后呢，实际上立秋到了是涉及到六个节气，是吧？一年24个节气。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处暑啊，到了23号左右，8月23号，到了9月7号到9号之间呢，到了白露，然后呢，到了9月23号左右是秋分，就是秋天这彻底要分界了，那么到了10月8号左右是寒露，到了10月23号左右呢，这就是霜降了，啊，所以这个节气呢，这是上天送给我们，啊，送给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什么叫秋收？我们该收获瓜果，收获蔬菜，收获粮食，收获啊，应该说是收获满满。但是这个时候呢，秋燥确实也是我们饮食要加以注意的。这个时候呢，立秋以后啊，我们辛辣的要适当的要减少了，不能像夏天那样，冷凉的也要减少了，应该吃一些合理进补一些啊，要合理进补。那么到了处暑呢，就要学会防燥了。这个时候比如说百合、麦冬、山药、梨，这些应该进入我们的餐桌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每一个人还像夏天一样，哎呀，吃非常解暑的、解渴的西瓜，可能会闹肚子。我们的老人呢，告诉我们，哦，秋凉的时候不宜多食过寒的瓜果，啊，所以这个也是。那么到了白露，我们就要多防病了，多防病了。而到了秋分呢，讲究平衡，要多喝蜂蜜，啊，蜂蜜水啊，这个薏米粥，啊，薏米粥。四小豆粥、冬瓜粥、花生粥，哎，包括一些乌鸡汤、藕、胡萝卜啊，这些进补呢又要走上我们的餐桌了。所以这个时候寒露呢要保精气了，这个时候呢夜里头不能冷凉啊。你像以往的时候我们开着窗户睡觉没关系，从立秋以后你再开窗睡觉，哎，就觉得这个冷风会渗透到好像往骨头里走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季节的变化，要随着季节的变化呢来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我们的饮食，不要刻意的去追求什么，而更主要的是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过饱、过饥、过凉、过腥、过辣、过咸都是不好的。
1: 要顺应四时养生，最主要是要找到一个能够长期坚持并且践行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方式，
0: 对，
1: 特别的重要。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有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您好。
2: 喂，你好。
1: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我问一下那个贾主任，他能出门诊看病吗？
1: 贾主任现在还在出门诊，
0: 在两个医院坐诊，一个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内分泌啊，一个是维吾尔医院在坐诊。
2: 在哪个地方？维吾尔医院在哪？
1: 在这个天山区延安路。您在导航上面直接搜自治区维吾尔医院。
0: 维吾尔医院延安路
2: 700。民族医院我知道。
0: 就是民族医院延安路的776号。看着您这说话有气无力的。是气虚血虚，
2: 哎，吃了好多药都不起作用。
0: 对，气虚血虚，啊。
2: 你星期几？
0: 周一和周五上午。
2: 周一和周五上午
0: 啊。然后周天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 自治区黄河路中医中医医院。
1: 自治区中医医院在黄河路。
0: 在黄河路，我们有的时候老叫黄河路中医院。
1: 嗯，
2: 这是黄河路人太多。
1: 您有没事，这个具体的贾主任出诊的这个信息在稍后的时间。

0: 时间我的同事啊会给您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如果说您没记住的话。那有什么具体的这个疾病方面的咨询吗？
1: 现在不咨询了，不耽误时间了。
0: 嗯，好的，
1: 找他看。
0: 嗯，谢谢您的理解啊。那就到贾主任的门诊进一步的就诊，跟您的交流到这儿了，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2: 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
3: 每一种食材都有属于自己的时节。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二十四位名中医，诠释节气养生智慧。

0: 如果节气有声音，应该是什么样？新疆名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24节气》《24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24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1: 24位名中医为您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中药民族药研究所原所长、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任中药师、中医内科主任贾晓光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贾主任，后台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在问了，有没有这个阶段这个药食同源的好的这个食谱能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快跟我们讲一讲吧。
2: 小玲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食谱啊，其实我们每个家庭呢，在生活的过程中呢，都有一些小妙招。那么到了秋季呢，实际上是个，比如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加以调理。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咳嗽多，那你就是百合和麦冬煮水，那么新疆的梨马上也就下来了，加上梨水，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加一些蜂蜜或者冰糖，这些水喝了以后呢，在利咽、解毒、生津、润肺方面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那么如果说现在肥胖的人特别体重胖的人经常会找我们去，有的体重会到多少呢？有的体重会超出自己的就应该标准体重的一倍。那我见过120公斤、130公斤的男男女女，他们非常痛苦。比如说他们的肥胖、高脂血症、这个胰岛素抵抗，女士呢会成多囊卵巢，这些病呢困扰着他们，甚至呢如果过胖了，血糖、血脂、血压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年轻的女孩子呢去想怀孕，如果过胖的话，多囊卵巢或者胰岛素抵抗的怀孕也会受到影响。
1: 对，
2: 所以如何调理好啊，用好的这个药把体重控制好。那么体重常见的方子其实我们也有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像这个市场的药我不便在这里讲吧。但是如果黄芪、黄芪、决明子这个泡茶泡水加3扎是降脂减肥的，这个大家可以操作的，
1: 而且这个都很好买得到。
2: 对，赤小豆、冬瓜皮，甚至西瓜皮里头那个白的瓤子，它都是有降脂、减肥、利尿、煮水的作用的。所以你看，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多做一些这样食疗的办法。如果是诊疗的话，我倒可以建议一些药啊，可以建议一些成药的使用啊，临床的应用。当然我们最重的，大概我给减到在临床上有一个减到17公斤。
1: 多长时间减了17公斤？
2: 3个月。
1: 3个月17公斤，
2: 哎，减到17公斤。也有的小孩呢，16岁在上学的学生，考试他可以打瞌睡，考试他可以睡着，所以他的妈妈非常痛苦。10几岁的小孩子尿酸高、嘌呤高、尿素氮整个都是高的，如果再不治的话，这种孩子呢，他就是肾病综合症，甚至产生尿毒症。他减了三个月，用了3个月以后。

0: 减掉了16公斤，有的9公斤的，他的父母亲就非常高兴。
1: 嗯，
0: 所以这种减肥呢，我倒建议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人而异，因人用药，所以合理的去治疗，可能减重更科学一些。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入伏吃油有门道，夏天尤其适合多吃这种油。老话说到，伏天不养，一年白忙。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也是身体最该清补的时候。但很多人不知道，三伏天养生的关键不在于吃多贵的补品，而在一日三餐的油换没换对。这伏天为什么要换油呢？高温高湿的三伏天，人体有几个明显的变化：脾胃变弱，天热，没有胃口，消化功能下降，油腻厚重的东西吃不下去，湿气缠身，浑身发沉，困倦乏力，体内湿气排不出去，心烦气躁，睡不好，容易上火，整个人处于外热内虚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还用重油炒菜，不仅没食欲，还容易加重脾胃负担，助长湿热。所以三伏天的厨房需要一款清爽轻盈不油腻的好油。新疆名医堂给各位推荐的是山茶油。为什么说它适合三伏天？因为鲜榨山茶油有以下的特质：第一，夏天吃的清淡，但营养不能少，用山茶油做菜，口感清爽不腻，老人孩子减脂人群都能安心的吃。第二，山茶油百搭夏日食材，无论是凉拌黄瓜、清炒时蔬，还是冬瓜薏米汤、苦瓜炒蛋，滴几滴山茶油，清香不抢味，把食材本味衬托的恰到好处。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的下载。那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行业创业故事，洞察行业的动态，都在我们的乐业新疆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和您一起走入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招聘信息。第一家要给大家推荐到的企业呢，是德兰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招聘26人。招聘的岗位和人员要求，我们也和大家做到一个具体的讲解。油田化学品研发工程师，招1名，月薪是7000元，任职要求必须是硕士级以上学历。还有第二个呢，是水处理化学品研发工程师，招1名，月薪是7000元，任职要求是硕士级以上学历。还有呢，工艺工程师2名，月薪是7000元，任职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技术服务工程师3名，月薪6000元每个月，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营销经理3名，月薪是6000每个月，任职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地点在克拉玛依、昌吉、准东、东江区域。营销经理招聘6人，月薪是6000元，任职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地点在阿克苏、库尔勒、喀什、巴州。还有就是营销经理6名，月薪是6000元，任职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地点在伊宁、亳州、奎屯、独山子。还有运营工3名，月薪是5000元，任职要求是中专及以上学历，工作地点呢是在阿拉尔、阿图什。电工要求1名，月薪呢是每个月6000块钱，任职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地点在阿拉尔，可以和 HR 取得一个联系哈。

13579286035，在这儿我们也和大家特别提示和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播报的这个岗位，哎，您比较感兴趣，也想进行一个了解，但是电话没听清，可以和我们的直播间取得联系啊，0991250961，我们的值班编辑呢会根据您的需求帮您对接合适的岗位信息。第二家呢是新疆埃乐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招四人。岗位方面呢，分别是自动化控制一名，月薪是4000到6000每个月，任职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还有就是维修工一名，月薪是4000到6000每个月，任职要求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研发两名，6000每个月，任职要求呢是硕士及以上学历，联系电话是13579200895，工作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圆心街351号。第三个呢是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三人，文秘一名，月薪是5000到8000，任职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保健品注册专员一名，月薪是8000元，任职要求方面呢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研发工程师一名，月薪是8000元，任职要求是博士及以上学历。联系人可以和张女士取得联系，0991319250502，工作地点呢是在高新区新市区东荣街675号。第四家企业是乌鲁木齐华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招五人，销售顾问两名，月薪是4000到12000每个月，还有呢就是网店销售两名，月薪是4000到12000每个月，还有机修工一名，月薪是6000到12000。任职要求方面呢，有一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福利待遇会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午餐补助。联系电话可以和 HR 张女士来取得一个联系，0991668960666689600啊，368960，地址呢是在新市区苏州东街195号百商广场旁。第五家呢是新疆雪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招一人，招生运营总监一名，薪资是面议，任职要求方面呢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优先，有3年以上教育行业招生咨询市场管理经验，有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培训机构管理团队经验者优先，福利待遇方面会缴纳社保。工作地点呢是在河滩北路的598号。联系人可以和范女士取得联系，联系电话是0991530102，0991530185。第六家企业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家企业啊，是新疆中天力阳航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七人，核算会计一名，月薪是5000到8000每个月，任职要求呢是本科及以上学历，财会相关专业，持有初级及以上会计证，有2年以上财务工作经验，还有呢就是车间生产主管一名，月薪是7000到10000每个月，任职要求呢有3年以上的车间管理经验，销售经理五名，月薪是4000到15000每个月，福利待遇方面呢会缴纳社保，提供住宿，还有餐费补贴、交通补贴、双休年假节日福利。联系人可以和 HR 白女士取得联系，18495637118495637，工作地点呢是在头屯河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

0: 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在这儿呢，我们要和大家特别做一个预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在今天晚上要在咱们的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20: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在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期待。接下来走入到今天的就业小助手。当下很多求职者都有这样的感受，传统互联网、教培、地产等行业求职内卷加剧，岗位缩减，竞争白热化，不少人都在寻找新的就业突破口。今天的就业小助手，我们就来聊一个当下政策大力扶持市场快速扩张的黄金赛道低空经济，看看这个新领域能给普通求职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机会。
3: 一提到低空经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门槛极高，觉得只有航空航天专业出身，从事飞行器研发、无人机飞手、航空维修这类硬核技术岗位的人才能入行，普通上班族、跨行业求职者根本无从下手。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随着国家低空领域改革持续推进，无人机物流配送、城市空中安防巡检、电力电网线路巡查、农林植保作业、航拍测绘、应急救援、空中文旅观光等一大批应用场景已经全面落地商用，低空经济的产业链条越来越完善，对应的人才需求也早已跳出了单一的技术研发范畴。从产业链上下游来看，除了无人机、EVTOL 飞行器的设计制造、算法开发、硬件测试这类核心技术岗位之外，生产车间管理、设备售后维修调试、项目现场运营、政企客户对接、市场商务拓展、产品交付运维、行业政策对接、空域申报协调等大量通用性岗位持续释放。不管你之前从事行政、销售、运维、工程、供应链、文职类工作，都能找到和自身经验匹配的切入点，并不需要从零开始学习硬核航空技术。我们结合猎聘发布的最新行业招聘数据来看，近一年时间里，低空经济相关领域的新增招聘岗位同比涨幅达到 67.64%， 岗位扩张速度十分迅猛，行业整体平均招聘年薪达到 29.09 万元，薪资水平远超很多传统行业。但与此同时，行业内活跃的从业人才数量同比仅增长 14.13%， 岗位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才供给的速度，人才缺口持续扩大，这也就意味着现在入局低空经济赛道拥有非常可观的就业红利和薪资上升空间。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看好新兴赛道的同时，千万不要盲目冲动裸辞转行。任何行业的转型都讲究循序渐进，借力自身优势。想要平稳切入低空经济行业，核心是梳理自己过往工作中积累的可迁移能力。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对照思考，低空经济企业急需的商务对接、项目落地、现场管理、客户服务、设备运维、供应链统筹这些能力，你过往的工作经历里有没有可以复用的经验？转行并不是彻底抛弃过去的职业积累，最稳妥高效的求职思路是把你原本深耕的专业技能、工作经验平移到高速发展的低空经济行业当中，借助行业向上的发展风口，拓宽自己的职业边界，提升收入水平和长期职业竞争力。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低空经济也是非常优质的就业方向。理工类专业可以偏向技术研发、设备调试，文科类专业可以侧重市场运营、政企对接、项目管理，适配性非常广泛。当前国家持续放开低空飞

行空域，完善行业监管政策，各地都在布局低空经济产业园，试点低空物流、低空文旅项目，整个行业正处在爆发前期的黄金发展阶段。比起在红海行业里激烈内卷，顺势布局新兴赛道，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和成长空间。本期分享就到这里，想要了解更多求职技巧、行业前景分析，持续锁定乐业新疆节目，助力各位打工人升职加薪哦。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子祥。眼下各式各样的新疆元素的文创火速走红，新颖独特的设计圈粉无数，深受大家的喜爱。在众多非遗文创里，爱德莱斯一直是极具代表性的符号，如今也打破了老旧刻板印象，衍生出多款新潮服饰走进大众日常穿搭。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呢是设计师阿里木江阿迪利，他重组传统纹样，融合多种面料进行创作，从乌鲁木齐小店起步，一路闯荡国际时尚圈，将爱德莱斯送上米兰、巴黎的国际时装秀。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创业经历，聊一聊他如何活化非遗，让新疆美学走向世界。
4: 爱德莱斯最能代表新疆的文化符号之一，流传了千年的纹样与色彩还在街头巷尾焕发着活力。有这么一位设计师，他将这卷绸从新疆带上了国际的舞台，他也一直在寻找新的材料、新的表达。在他的手里，爱德莱斯是一把钥匙，能打开当代新疆的无限精彩可能。
5: 这个就是我们成衣店的实体店铺，是在乌鲁木齐的总店，有很多传统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从材质上也非传统的爱德莱斯的面料，我们有针织的，包括有梭织的，还有这种很简单的 T 恤。这个爱德莱斯的纹样是我们从传统纹样里面提取出来，模块化，模块化以后这又是新的创造。
4: 如今的阿里木江阿迪利已是风格鲜明的成熟设计师，2015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他创立个人品牌，专注设计爱德莱斯元素服饰，几度闪耀国际时装秀场。今天这位品牌创始人带我们探店，解码新疆时尚。
5: 隔壁呢就是我们定制店，是阿兹玛的 design， 就是以我们这个品牌延展出来的我们的定制线，
6: 也是比较高端的款式。
5: 对，是偏中高端的一个定制线。这家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保留我的那个初心。我们做成衣，说白了，一方面是让非遗走进生活。那么，如果它不走进生活，它没有产生经济效益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然后，可能我想着重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我们今年去米兰的时候参加了那个用奥斯曼染色做的爱德莱斯，就是这个系列，在保留原汁原味的传统染色织法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在图案上做了一些改良。还有一点，从我自己的审美角度来讲，我比较喜欢中式雅致的配色，所以我们会在染色过程当中会去更去偏向植物的更天然的颜色，这也是我们保留了我们的初衷嘛。
4: 传统爱德莱斯是新疆的非遗手工扎染丝绸，浓烈色彩织就多变纹样，一看便知是新疆制造。爱德莱斯历史悠久，如今依旧是人们衣柜里的心头之爱，新锐设计师更是赋予它独到的现代气息。
5: 除了这个传统的爱德莱斯以外，还会保留一些比较偏高端一点的新派爱德莱斯，包括这个你会看到它不是传统的爱德莱斯，它是水绒蕾丝，很舒服。然后我们也是想要针对一些比较现代的，偏很多法国

0: 中国很传统，而且是很金贵的一个面料，技法非常高。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把我们传统的爱迪莱斯跟张缎结合，这是比较偏年轻化的，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穿的方法。我觉得这才是可以让它继续发展的一个有意思的尝试。我觉得，
1: 阿里木江的大胆创新得到了爱迪莱斯爱好者们的热忱回应。
0: 都快10年的老顾客，
1: 我们还没开拍，店里就热闹了起来，新顾客满眼惊喜，回头客轻车熟路，阿里木江顺势拉上我来套新造型。
0: 这个外套你就可以套到那个上面看，感受一下那个效果。
2: 那我到里面换。
0: 对。哎，挺好看的，这颜色你还穿开点，这就有意思了。
2: 您刚才说您是阿克苏人，可是我看到您对爱特莱斯这么熟悉，我一直以为您是和田人。
0: 我是阿克苏人，土生土长的阿克苏人。但是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选择了服装设计与工程这个专业，大学一年级可能经历了半个学期，半年以后我就是选择了爱特莱斯去做了我的设计元素。当时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去做一个别人无法代替的设计。然后当时我去北服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新疆生，那我既然来自新疆，那我就要做一个能代表新疆的设计之一。作为一个新疆人，你说跟新疆有关的纺织有关的第一个是什么？那就是爱迪莱斯嘛。大学一年级拿了设计的金奖，那时候我们大学的学费才5000块钱，然后我拿了8000块钱的那个，
2: 哇，
0: 那个奖金对我来讲啊，真的是第一桶金。然后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就创业了，然后2012年开始去做了。我爸还是挺有那个先见之明的，我说，哎，我再用这个爱迪莱斯再去挣钱，我在想，我想去和田去找一找。说你就去吧。当时我花了将近小10000块钱，当时那时候我不知道市面上那一块爱迪莱斯卖800，
2: 这么贵，
0: 完全不够买。你就买了这么10块8块的，你能做什么东西啊？那就去做，做完以后。当时就是做一些半身裙呀，半身裙卖个8-900块钱，1000多块钱，然后也积累了一点点钱，然后在市场上大家就觉得，哦，原来有个设计师在做这个东西，大家的观念当中原来，哎，爱迪莱斯做了新潮了。然后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说我要搞个创作，然后模特他们也想出片子，好，那我们就合作。然后我就做了和田新娘。那和田新娘的这个名字，你们觉得为什么叫和田新娘？因为我当时我定位觉得这个爱迪莱斯就是和田的新娘，对我来讲它就是刚刚出雏形的一个新的作品。
2: 就是当时你对爱迪莱斯的理解。
0: 对，而且当时也是爱迪莱斯第一次通过这种很新派的方法呈现的时候，正中我意，我就想要那个东西。当时所有的面料商他们觉得匪夷所思，那个时候在裸调的爱迪莱斯市场上是没有市场的。然后当时那个系列我做的是非常的新潮新派的一个系列，然后整个轰炸，跟我私信，然后我当时真的是那个激动的心，
2: 满满
0: 激动的心马上要从嘴巴要出来，就很激动。因为一个大学生来讲的话，认可到你了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去认可你。
1: 当传统衣料遇见新锐灵感，爱迪莱斯拥有了冲浪潮头的能力。阿里木江打造的新风尚在世界时尚的浪尖全速前行，浓郁的民族风格搭乘华美新装传播到全球，也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新疆。在国际时尚与文化领域，人们越发期待来自新疆的作品。
0: 这就是我们从爱迪莱斯提取出来的那个小钥匙，但是我们最后定位的钥匙就是打开新疆的钥匙，打开爱迪莱斯的钥匙。它其实就是从最传统的爱迪莱斯纹样当中提取了它其中那个小核心，它中间那个芯儿，这个芯儿就是这个小钥匙。
2: 这个是你的 logo 吗？
0: 对，是我们品牌的 DNA 了。
2: 现在你也有很长的时间会待在国外，对你的设计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吗？
0: 我去看了欧洲的其他国家，第一，我是对我们的爱迪莱斯还是有很有信心的。包括从工艺的提升，从产品的提升上面，我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觉得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才可以，这是我们的基本功。从视觉和设计来讲的话，我其实我觉得我挺自信的，因为我们去看了很多很好的材料，发现甚至很多人还没我们做得好。然后包括我们拿着我们那些产品跟了新疆文化厅，去了法国，去了匈牙利，分享以后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反响，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自信。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走出国门，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首先让大

0: 大家认识到中国，认识到新疆，
1: 让他知道有这么一
0: 是
1: 种
0: 的，
1: 东西。
0: 我们现在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先普及，但是会任重而道远，而且会很慢。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永远不迈出这一步的话，永远让大家认识不到真正的新疆。我觉得这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事情。我在英国，在很多的这种商店看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蓝斯、土库曼斯坦的蓝斯。当然，我也很喜欢他们的东西，但是我每次看到他们的东西，我都会觉得不甘心。说实话，我们的工艺和原材其实比他们更好。我觉得我们代表的是另外一种审美，他们的是一种奔放，我是能看出来区别的。我们爱莱斯是带着中式审美的，所以我们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我们爱莱斯的时候，有东方文化的、内敛的、有点中式情愫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审美，我觉得是很浪漫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去米兰的时候，奥斯曼染色的那个爱莱斯吗？用羊毛去织了这个地毯。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只做了一件爱莱斯这一件事情，但是它延展性其实很大、很广泛。所以我发现我们还能做的还有很多，给更多的人去分享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才是，就是新疆的非遗分享给世界的一有效的一个途径。
2: 新疆植物染出的色彩在欧洲街头绽放，手工织机织成的布料进入国际视野。阿里木江用爱德莱斯这把钥匙，打开新疆通往世界的大门。原创品牌出海，让新疆的影响力在全球舞台持续升温。这场文化与创意的远行，送出新疆之美，也将送来更多远方来客。

0: 述着，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总决赛将在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在20:15开始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在19:30起全程直播，欢迎大家的关注。
3: 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好，歌曲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酷暑盛夏，新疆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根据自治区商务厅的统计，截至7月31号，今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到了215.8万台，补贴金额超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新动能。我们一起来听相关介绍。
1: 入夏以来，全疆持续高温，催热夏日消费市场，在乌鲁木齐各大商超、家电卖场，客流络绎不绝。市民李俊趁着孩子高考结束，暑期出游的契机，置换了新手机，实打实享受到政策红利。李俊说，暑假带孩子出去旅游、拍照、录视频需求多，特意换了新手机。叠加厂家补贴和以旧换新消费补贴，直接省下1100元，新机到手才4800元。性价比特别高，新手机拍出来的照片画质高清细腻，发到朋友圈收获了不少亲友点赞。新疆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疆平均气温达 26.1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2.4 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气温最高纪录。持续晴热高温天气让空调、冷风机、电风扇等制冷家电迎来销售旺季，全疆各大家电门店销量节节攀升。8月6日，伊宁市多家家电卖场内人头攒动，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制冷家电，工作人员忙碌地接待顾客、登记订单、预约安装，呈现出一派火热的销售景象。伊犁立丰我家电器有限公司导购杨丽珍说，现在三重补贴叠加，空调还有免费上门安装服务，优惠力度特别大。入夏以来，空调销量一路领跑，是店里最抢手的热销单品。新疆持续优化升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容补贴品类，拓宽惠民范围。在原有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基础上，将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10类居家智能消费品纳入补贴清单，精准贴合居民品质化、智能化居家消费需求。智能家电走进寻常百姓家，切实便利了日常生活。昌吉市市民陈飞近期依托以旧换新补贴购入一台扫地机器人，解锁省心居家新生活。陈飞说，平时工作节奏快，日常通勤忙，根本没时间细致打扫卫生，趁着以旧换新政策划算，入手了扫地机器人，日常清扫全自动化，彻底解放双手，居家生活方便又省心。不止城市消费火热，乡镇市场潜力也持续释放。今年以来，全疆各大汽车品牌、家电销售企业主动下沉市场，深入各乡镇开展巡回促销、惠民展销活动，把优质产品和补贴福利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带动电动汽车、热水器、智能小家电等产品销售，让惠民政策覆盖千家万户。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实。

0: 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我们的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下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2: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3: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2: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规模接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0: 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 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6: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7: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6: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8: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6: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9: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1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6: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6: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 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6: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6: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 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1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6: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10: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1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1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1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1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1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0: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1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1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18: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

0: 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0: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2: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0: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 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

0: 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八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九号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四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6: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5: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7: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5: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8: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5: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9: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5: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0: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5: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0: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2: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3: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4: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3: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和 1.0%，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 7.2%、 6.5%、 4.2% 和 3.6%。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6: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3: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7: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8: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9: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8: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 0.01 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0: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 24%， 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8: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8: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2: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7: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3: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武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24: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23: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5: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6: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7: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8: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0: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9: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30: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29: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陆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2: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8: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5: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8: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2: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2: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 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2: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八月八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9: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0: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11: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10: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1: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3: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八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九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2月9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新疆加快培育壮大农业全产业链。
0: 上半年新疆园区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1%。
1: 今年我区将指导英吉沙小刀、阿瓦提、穆萨莱斯等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巴基斯坦芒果经洪七拉府口岸抢先进入我国。
1: 截至7月底，我区超 2.8 万老年人受益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0: 新疆小羊囊公交卡，今年乌鲁木齐市一批特色文创产品火热出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业发展从生产主导向加工主导转型，从单一产业链培育向产业集群建设转变。请听报道。
2: 眼下吐鲁番63万多亩葡萄陆续进入采收期，连片葡萄园果实累累，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截至目前，当地已销售鲜食葡萄 1.5 万多吨。成都客商胡迪：
3: 我们已经在吐鲁番收购这个鲜食葡萄9年的时间了，因为这边的葡萄尤其的甜，所有客户非常非常认可的。我们今年的计划目标是大约收购200吨。
2: 为拓宽葡萄销路，吐鲁番市持续创新果品产销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带货，让万亩葡萄园变身线上云端卖场。吐鲁番市高昌区三铺乡台藏村村民加帕尔尼亚兹告诉记者：
4: 强力帮我们搞直播带货，不用出门就能把葡萄卖到全国各地，销量比往年好很多。
2: 目前吐鲁番已构建起从鲜食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68家葡萄干加工企业可以生产300多种葡萄干产品，今年预计产量达到22万吨。驼铃、楼兰等42家葡萄酒庄推出葡萄酒系列产品500多款，5家葡萄叶加工企业销售量突破 1.3 万吨。目前我区棉花、葡萄、香梨、核桃、鹤牛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正以加工强产业促增值，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向后端延伸，向高端攀升。各集群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普遍提升5到15个百分点，特色农产品实现由卖原料逐步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转变。剩下的昭苏草原、骏马驰骋游人如织，作为昭苏马文化核心打卡地，天马文化园原本每天3场的表演经常需要加开场次，今年截至目前已接待国内外游客超6万人次。北京游客周杰专门到昭苏来看马术比赛和天马玉合，
5: 感受到了就是这边伊犁马的澎湃有朝气的，也感受到我们当地的哈萨克族热情好客。
2: 伊犁州依托得天独厚的天马资源，持续做强国家级马产业集群，7家马产业链主及骨干企业覆盖种质繁育、肉乳加工、生物提取、文旅赛事等核心环节。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以专利萃取工艺提纯原生马脂，打造马油滋养霜、马油洗护等产品，推动马产业从初级加工迈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公司薰衣草研学中心负责人扎旭介绍，
6: 通过精炼精提、植物精油复配工艺，把马匹原本废弃的副产物转化成了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最受欢迎的是我们的马油霜，一年的销售量可以达到我们企业年产值的 40%。
2: 放眼全疆，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已覆盖68个县市区，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700亿元。各地还创新构建多元化利益连结机制，采取订单生产、保底收购、就近务工等多种方式，新增就业岗位超10万个，累计带动农户超180万户，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区农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形成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协同提升的良好格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将把产业集群

0: 发展作为重要抓手，提升农产品产地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水平，建成全国优质粮仓、果园、牧场、渔场，让更多新疆味道端上全国人民餐桌。
1: 新疆台消息，8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深入调研包连的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及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部署，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着力把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落实落细，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主线工程正在稳步提速。在一标段新龙口隧道进洞口处，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工程进展，同各方负责同志深入交流。他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困难问题，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紧抓快干，确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要统筹好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抓好扬尘治理、边坡复绿等，实现高质量工程建设与高水平生态保护协同共赢。在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勉励企业以重点项目引领转型升级，抢抓机遇，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深化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加足生产马力，全力打造国家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独库公路大本营，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文旅商融合发展情况，并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围绕坐享独库公路 IP 名片，在丰富业态上做文章，补齐吃住行游购娱链条。要紧盯自驾游需求，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气象通信服务等，营造近月远来的旅游环境，吸引更多游客来疆旅游观光。艾尔肯·土尼亚兹还来到新北区街道第18社区，了解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格化服务管理、开展文化活动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宣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社区打造成凝心聚力的平台。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张迎春一同调研。
2: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3: 聚力园区平台，做强工业根基。今年上半年，新疆园区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提质增效态势显著。请听报道。
4: 依托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丰富的绿电资源，新疆真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当地工业园区，持续释放人造金刚石培育金加工产能。公司总经理牛刚：
5: 每年就地消纳绿电5000万千瓦以上，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4: 目前木垒工业园区已集结了91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完善新能源开发、装备制造、新材料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木垒县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陆秀荣：
6: 上半年全社会绿电消纳1.6亿千瓦时，建成布局完善、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
4: 玉里工业园区凭借棉花、萝卜麻资源优势，深耕纺织主业。园区企业玉里丽华纺织有限公司拥有6万锭智能生产线，高端棉纱市场订单充足。公司纺纱厂厂长王丽珍：
7: 采用联系化、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的先进设备，年产高档沙县7000余吨，吸纳当地群众就业150人。
4: 目前，新疆园区已培育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8个，建成自治区级及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3家，各类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9家，工业硅、电解铝、沙县等多项重点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1: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日前印发，我区将持续扩容南疆地理标志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打假整治。请听报道。
8: 在阿克苏地区，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科工作人员张瑞杰和同事一起下沉果园一线，规范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守住果品品质，
9: 引导种植户经营主体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识，严厉打击冒用比次充好等侵权行为，守护好这块精致招牌。
8: 去年阿克苏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 55.1 万亩，总产量 97.1 万吨。果农邓红霞介绍，严格按照标准用好地理标志，销路和收益都实现了明显提升。
10: 早些年呢，缺乏统一的品牌管理，优质苹果呢，我们也卖不上理想的价钱。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之后呢，市场认可度呢也越来越高了。去年果园呢，共收入了20多万元。
8: 今年，我区计划推动南疆取得地理标志120个以上，新增用标企业20家以上，围绕库尔勒香梨、若羌红枣等地理标志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行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处长王永志
11: 指导协调英吉沙小刀、阿瓦提莫塞莱斯等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升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全力做好后续提升工作，助力南疆产业提质。
3: 我区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6月末，涉农贷款余额、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较年初分别增长 4%、25%。当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利率较年初下降50个基点。请听报道。
4: 在拜城县，塞麦尔·毛拉图尔蒂是名养殖大户。前段时间，他准备筹集资金扩大养殖规模，于是向中国农业银行拜城县支行申请了畜牧一贷产品。这是一款为养殖户量身定制的纯信用贷款产品，具有申请便捷、快速到账、利率优惠、随借随还等特点，最高授信额度是50万元。塞麦尔·毛拉图尔蒂。
12: 没多久，50万的贷款就批下来了。我用几笔钱买了60头牛饲料。
4: 今年，全疆银行保险机构创新推广畜禽活体抵押加保险加智慧监管特色融资模式，为规模养殖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不同经营主体定制差异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方案。中国农业银行拜城县支行行长陈忠燕：
13: 产品依托畜牧防疫、纯南出南政务大数据平台智能建模，为养殖户主体呢精准画像，免抵押、免担保、纯信用，大幅降低了融资门槛。
1: 针对中小微企业新旧贷款衔接期间存在资金缺口的问题，昌吉市在全疆率先试点实施企业零成本信贷周转金政策，截至目前累计投放周转

0: 创新中心持续开展特色作物种子完粒化技术攻关，助力农作物早出苗出壮苗，提升农业综合质效。请听马纳斯台记者胡伟杰、苟彩霞的报道。
1: 在马纳斯县特色作物种子完粒化生产加工中式车间生产线上，一粒粒甜菜种子被均匀包覆专用粉剂，通过烘干、分选等工艺流程制成药丸一样大小均匀、颗粒饱满的外形。自治区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技术总监马小龙介绍，甜菜、板蓝根、辣椒、芝麻等特色作物种子颗粒细小、形态不规则，长期面临耗种量大、出苗参差不齐、机械化精量播种难等瓶颈。基因完粒化处理的种子便于机械化精量播种，结本增效。
2: 根据不同的作物呢，筛选了一些比较适宜新疆本地种植的专属的一个完粒化配方，里面添加一些营养成分和还有一些杀菌剂、杀虫剂，这个预防病虫害，使它在苗期的表现更好，能够早出苗出壮苗，配套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栽培技术，播种更加精准，这个田间管理更加方便，也更加适合我们后期的一个机械化收获。
1: 依托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力量打造的马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2024年正式揭牌运行，中心紧盯特色小粒种子产业发展瓶颈，持续攻关，同步研发适配完粒种子的专用播种农机，形成种子处理、完粒包衣、配套农机、标准化栽培一体化技术体系。目前中心已建成一条种子完粒化中式生产线、2000亩示范基地，研发特色作物专用完粒配方10余套，累计推广应用面积8万多亩。其中4个国产自育甜菜完粒种在伊犁、昌吉、巴州、阿克苏喀什等地州的13个县市均有示范种植。自治区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樊小琴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新疆盐碱地土壤特性继续优化我们的特色作物的这个专用配方，在这个精准控湿、迅速裂解方面呢再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呢力争在3年之内实现这个完粒化技术在全疆推广面积50万亩，助推咱们新疆特色作物产业快速发展。
4: 近日，两吨巴基斯坦芒果经红旗拉甫口岸顺利入境，这是今年首批进口到新疆的巴基斯坦芒果产品。请听喀什台记者史智慧的报道。
5: 为保障进口芒果新鲜入市，最大程度降低运输损耗，红旗拉甫海关优化通关流程，推出生鲜专属通关保障模式，压缩全流程通关时长，为跨境鲜果入境保驾护航。运输这批芒果的冷藏车驾驶员张达年告诉记者，
6: 海关同志提前知道，我准备好了相关材料，很快就完成了入境手续。
5: 红旗拉甫海关建立精细化生鲜通关服务机制，提前对接进口企业梳理申报流程，同时联动巴基斯坦海关实时跟进跨境运输车辆动态，实行优检优放、即到即查即放的通关模式，全力保障生鲜果品快速通关、新鲜上市。红旗拉甫海关一级行政执法员迪利夏提·阿布莱海提，
7: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做好相关信息申报和随附单证的准备工作，并安排专人对接巴基斯坦海关，掌握车辆实时动态，做到优先通关。
5: 高效便捷的口岸监管服务持续激活中巴双边经贸潜能。今年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3.7亿元，同比增长超270%。农副产品贸易已成为中巴双边经贸往来的核心增长点。
0: 今年1月起，我区正式实施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截至7月底，全疆累计核销消费券15.21万张，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88亿元，惠及2.8万多名老年人。请听报道。
1: 乌鲁木齐康惠老年公寓今年与新疆老年病医院开展了医养协作共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810人次使用消费券抵扣费用， 接受日常康复训练、肢体按摩等服务。

0: 乌鲁木齐市民毕海霞的母亲是这项政策的首批受益者。毕海霞
1: 每个月都收到了那个800块钱的妈妈，她在这儿人护理员大姐剪指甲、喂饭、洗脚，我经济负担轻多了呀。
0: 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涵盖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康复护理等多种服务项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或 APP 进行线上申请，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最高800元的电子消费券。为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老人，霍尔果斯市民政局简化申领流程，降低享受门槛，老年人既可通过线上自主申领，也可由家属或社区工作人员协助代办。霍尔果斯市民角磊表示，补贴政策采用机构入住、居家上门二选一的灵活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照护需求。
2: 有了养老补贴，老人能得到专业的护理，我们做子女的上班也更踏实，真的很感谢这项惠民好政策。
3: 晴满天山，沅江应季。马涛是浙江省组团式沅江专家领队，自担任兵团第一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以来，他带领团队以浙江经验革新医院管理，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有力提升了当地医疗服务水平。请听报道。
4: 每次马涛查房的时候，总能活跃病房的气氛。他告诉记者，只有让病人放轻松，才能使病人与医生相互理解，更好配合治疗。
5: 医护之间互相的一个合作也很重要，你相信我，我尽全力，大家就一家人一样，这样子才能治好。
4: 作为肝胆胰外科专家，马涛来到医院后，更多的时候都扎在科室里，将前沿医疗技术手把手传授当地医生。兵团第一师医院普外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李永崇是他所带的徒弟之一。如今李永崇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腹腔镜下的高难度手术。李永崇
6: 院长来了以后呢，这个带来的这个浙江那边的很先进的管理理念，带领我们做了很多高精端的手术，让我们受益颇深。
4: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马涛积极整合各地沅江医生力量，以专科联盟形式在县城乡镇团场联队多次开展大型义诊，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浙江专家号。同时，马涛还注重院内诊疗硬件与技术的同步升级，在他的协调推动下，兵团第一师医院医学影像中心率先在全江引进了急性主动脉综合征、智能 AI 影像诊断大模型等先进设备。如今，兵团第一师医院一个科室入选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六个科室获评兵团级重点专科。马涛
7: 通过我们专科联盟，将我们浙江省医疗沅江的100多位医生啊整合在一起，能够呢将我们浙江省啊全部的这种沅江的医疗资源纵向下沉到我们乡镇团场，更能彰显我们组团式医疗沅江的一个优势啊。
8: 从新疆小羊囊公交卡到非遗彩塑，这个旅游季乌鲁木齐市一批特色文创产品火热出圈，既有颜值又有温度的原创产品串起一条可体验可带走的文旅消费链。请听报道。
9: 这个夏天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的手工小羊成为当季顶流文创，一只只小羊搭乘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如今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各地游客还能动手打扮自己心仪的小羊。新疆小羊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
10: 旅游师邀请大家走进新疆，文创就是把新疆打包带回家，如今订单销量持续上涨，很多外地朋友线上购买，我会继续将本土元素融入创作。
9: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江小桃彩塑工作室，各类泥彩塑文创琳琅满目。湖南游客肖新成是一名手工艺品制作爱好者，来新疆旅游前，他专门在网上预约了这里的土陶制作手工体验课。
11: 做的是一个高台民居，在这边能够体验以及可以买到非常多的具有新疆特色文创产品。
9: 江小桃彩塑工作室负责人吴少杰告诉记者，之前工作室的产品比较单一，主要以摆件为主，现在根据市场需求，工作室制作出冰箱贴、家居用品等一批能融入生活的文创产品，深受游客喜爱。
12: 比如说古城的香薰呀，一些小的挂件呀，现在也把这个手工研学这一块体验课准备跟咱们这个旅游进行一个融合。
9: 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副科长马丽林表示，分布在乌鲁木齐商圈和景区的文创市集正将新疆的城市生活、传统技艺以及地域风情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文旅体验。
13: 今年以来，融合本地民俗底蕴的文创产品不断涌现，直接拉动了文旅消费，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走进乌鲁木齐，也联动了餐饮、市集、住宿等上下游的业态协同升温。
3: 昨晚，江超联赛季军争夺战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本届赛事季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4: 比赛开场后，吐鲁番队多次凭借犀利突破撕开对手防线，展现出强劲的进攻势头。阿勒泰队沉着应对，稳扎稳打，积极组织反攻。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吐鲁番队19号球员抓住战机率先破门。下半场，阿勒泰队全力反扑，攻势不减，吐鲁番队则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强化中场控球与边路突破，严密防守，让对手难以觅得破门良机。伤停补时阶段，吐鲁番队10号球员马伯康上演精彩中场吊射，再入一球锁定胜局。马伯康
15: 很高兴，就是自己能够进球，然后帮助到球队拿到第三名。我相信这第三名是对大家最好的回馈。
14: 这粒进球也点燃全场激情，球迷的呐喊欢呼声在奥体中心久久回荡。吐鲁番球迷詹少串：
16: 康超举办以来，我已经连续看了几十场比赛了，能够看得到咱们新疆各个足球队的每一位球员都非常的拼啊，能够看得出咱们新疆足球的未来一片欣欣向荣，加油。
14: 阿勒泰队主教练布拉提哈汉表示，
17: 我们的初心就是参与这种大的平台来锻炼自己，通过咱们队伍的团结凝聚力吧，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吸取教训再前进，最后取得了咱们前四，我们也感到满意了。
8: 8月8号晚上，第四届新疆动漫节优秀动漫成果基层型塔城地区站活动在乌苏市举行，请听塔城台记者李默然、穆尼拉伊尔布勒的报道。
4: 活动现场，沙湾沙小吉、阿勒泰雪怪阿乐等多个新疆本土特色动漫 IP 齐聚一堂，主创团队分享了创作历程。沙湾融媒融创工作室工作人员刘颖告诉记者，
18: 我们沙小吉呢，主要是采用了我们安吉海的辣椒，还有沙湾的美食大盘鸡，主要是为了想让这个沙小吉呢，给大家带来沙湾的故事，还有塔城的风情，让沙小吉能走出屏幕，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来到塔城。
4: 活动设置了国漫配音展演、特色文艺节目表演，并穿插 IP 知识问答互动环节，以趣味科普和现场互动的形式，吸引市民和动漫爱好者踊跃参与。乌苏市民许佳佳：
19: 在家门口就能赶上动漫活动，感觉挺惊喜的。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8: 乌鲁木齐晴，21到34度；
3: 阿勒泰晴，15到31度；
8: 塔城多云，19到37度；
3: 伊宁多云转阴，21到36度；
8: 伯乐多云，20到34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
8: 奎屯多云，18到35度；
3: 石河子晴，18到35度；
8: 昌吉晴，21到35度；
3: 哈密晴，23到36度。
8: 吐鲁番晴，31到42度；
3: 库尔勒晴转多云，27到36度；
8: 阿克苏多云，26到36度；
3: 阿图什小雨，23到32度；
8: 喀什阴，23到33度；
3: 和田阴，24到36度；
8: 乌鲁木齐晴，21到34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安瑞、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天山以南喀什古城，天山以北伊犁河谷，两支劲旅跨越千里，今夜会师乌鲁木齐奥体中心。2026红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14支球队，56场激战，上千名各族球员，2个月征程，只为今夜这90分钟。冠军只有一个，热爱不分彼此。新疆广播电视台红星杯决赛特别直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特别节目《同心向未来》。大家晚上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子翔。从5月16号江超联赛开赛以来，14支来自天山南北的参赛队伍跨越地域奔赴赛场，经过数十轮的常规赛和淘汰赛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伊犁队两支劲旅站上了总决赛的舞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万众瞩目，全疆各族群众的目光聚焦在这一片绿茵场上，冠军奖杯究竟花落谁家，我们一同屏息期待。准备好了吗？好嘞，今天的直播间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本届赛事亲身征战的运动员、一线教练员。接下来呢，他们将和我们一同全程观赛，分享赛场感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几位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吧。首先是我们的主教练，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阿泰江超主教练布拉提海汉。
0: 欢迎欢迎布教，还有我们的助教，来有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阿拉泰江超助理教练阿大里杜格里汉。
0: 还有我们的阿拉泰队的小球员啊，06年的小球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奥泰队队员哈斯提尔。
0: 欢迎。同时呢，我们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女足退役运动员、新疆女足助理教练员阿利亚阿布拉江和我们一同观赛。阿利亚阿布拉江你好，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女足的主力教练阿利亚阿布拉江。
0: 欢迎各位嘉宾。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将一同来边看球赛，也要同步的来进行赛程的一个分享。一场决赛，一头连着南疆喀什古城，一头牵着北疆伊犁河谷，一颗足球让相隔千里的各族同胞拥有同一份热爱。今天呢，我们不只见证一场胜负，更要看见足球背后全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的动人图景。同时呢，我们还将随时连线特邀足球观察员，本届江超联赛乌鲁木齐队副队长热哈买提江举马义，实时为我们拆解赛场的攻防。下面呢，我们比赛已经进入到了33分钟，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请出热哈买提江举马义。您好。
5: 你好。
0: 首先啊，想请您跟我们一起来评价一下目前双方球队在球场上的表现好吗？
5: 目前来看的话，因为这个两支球队啊， 还是以这个比较保守吧。因为这个毕竟是决赛这个跟平时的这种小组赛以及这个淘汰赛还不一样，可能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压力都很大啊。先手吧，都是比较保守。
0: 比较保守的这种情况哈。那今天呢，邀请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作为我们的特邀足球观察员，稍后的时间当中，根据比赛的实时进程，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进行一个解读。谢谢您的分享，我们稍后再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好吗？
5: 好，
0: 此时此刻啊，朋友们，我们的多路记者已经驻守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来连线的是现场的新疆台记者苗宇恩，他将带我们直击决赛主场的氛围。苗宇恩，你好。
6: 子翔，你好。
0: 你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 A 区。我本来以为今天观众会非常多，进来找位置会非常的困难，但是进场非常的顺利。其实是在下午的6点左右呢，场外就已经有大量的观众排队等候入场了，而且不少球迷也是穿着专门支持球队。

0: 队的球衣来到了现场，从门口到场馆内一路走过来，我还看到了很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保障整场活动的顺利运行。在现场还配备了医疗服务点、安保巡逻队伍，全程维护秩序。而且在暖场的环节呢，还有三段这个文艺演出，全方位的丰富了大家的观赛体验。从交通的疏导、人员的引导、医疗应急到文艺的配套，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全力的保障这次的比赛，也是全方位做好这次活动的后期保障工作。
1: 是我们已经通过你的这个现场的报道啊，能够听到现场热烈的欢呼声，还有现场的感觉是非常热闹的哈。你身在其中，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描述一下此时此刻现场的氛围怎么样？
0: 刚刚其实也通过我们的现场的声音可以听到，现场是特别的热闹。今天在现场的上座率已经接近了满座的一个状态。各个地州市的球迷啊、尤其是这个义利队啊，穿了这个统一的加油服装，举着义利队的这个旗帜，在现场为球队加油。那喀什队也不甘示弱，也是在打着鼓为自己的家乡加油。他们是分区域就坐，但是有些球迷他是属于混坐在一起，两边还时不时的会有一些小的 PK 啊、喀什队加油，这边就是义利队加油，非常的热闹。另外呢，其实刚刚还有一个小的细节让我特别的感动，就是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呢，现场3万多人齐唱国歌，每个人的声音都非常的响亮，而且那一刻我身边有位大哥是眼含泪水，我想这就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听到了吗？现场刚刚又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瞬间啊、因为是两边的这个门将都非常的给力，所以今天现场就欢呼声。目前来说，我身边的大部分的朋友都给到了两队的门将。
1: 是，那能不能再耽误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那现场运动员的状态怎么样？
0: 现场运动员非常的拼，充满斗志，而且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在比赛上半场当中，有两个运动员其实是已经有受伤了，是因为非常的拼。另外呢，其他替补球员马上上场，也都是为了能够为球迷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现场球迷也在用最大的呐喊声为他们加油。
1: 好，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也会继续和你连线，为我们带来现场直击。完备的安保、交通、后勤保障，座无虚席的体育场，足以证明同心杯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体育赛事，它是自治区举全力打造、各族群众真心喜爱的全民盛会。赛场内外每一处细致的安排啊，其实都是为了守护大家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新疆台记者李阳，请他带我们来了解今天两队排兵布阵的情况。李阳你好。
2: 子祥你好。
1: 今天喀什、伊犁两队的阵容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在赛前呢是向两队的主教练了解了一下，就针对今天这场决赛，两队都做了充足的准备，然后针对对方的这个技战术特点也都进行了战术上的微调，但是球队整体的打法和风格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个喀什队主教练介绍呢，说这次决赛喀什队的主力框架不会有大的变化，更不会大换阵容。那么这届联赛喀什队一直主打的是团队足球，依靠地面传切呀、协同配合和整体跑动来赢球，并不是依靠球员的个人能力和单打独斗来解决问题。那么喀什队在联赛中只有一场败绩，两队的实力也非常接近，不过过往战绩只能参考，决赛还是要看现场的状态。那么在伊犁这边呢，伊犁队这边阵容方面可能会排出更适合球队的阵容，不过伊犁队最近是有一些小的困扰，那就是球员的伤病问题，这也使得今天晚上这一场举世瞩目的这个伊犁的总决赛吧，伊犁队在这方面不得不在排兵布阵上有一些变化。球员的这个伤病呢也打乱了伊犁队的部分计划，但伊犁队的主教练透露呢，他们会尽量保持在自己的节奏里，不会轻易被喀什队带到他们的节奏中去，这点至关重要。同时呢，伊犁队观看了喀什队以往的比赛，针对对方的技战术特点和打法呢，伊犁队今天晚上也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另外是以我对伊犁队的了解，伊犁队特点就是进攻速度快，如果在比赛的节奏发生了变化之后，如果节奏变快，可能会对伊犁队今天晚上会比较有利。
1: 李阳，此前他们在场上的风格是怎么样的，跟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伊犁队呢，他在整届姜超联赛中是被形容为锐如骏马，因为他们的风格呢是攻守均衡，韧性比较强，他们也是本届赛事唯一保持全程不败的球队，常规赛6场仅失一球， 防守堪称是防御力拉满。那么另外喀什队呢也是本届赛事输球场次最少的队伍之一，八场比赛七胜一负，也是唯一一支在淘汰赛双回合全胜的球队。所以说这两队的实力是非常非常接近，球队呢喀什队呢是没有绝对的核心依赖，主力呢和替补的实力也比较接近，凭借这个成熟的轮换体系来应对这个伊利队的快速的这个防守反击。所以说呢主教练喀什队主教练也跟我说，说是
1: 只要今天晚上球员能够严格执行教练员布置的战术，那可能赢下比赛的问题应该不大。嗯，是，李阳，你一直在跟踪报道我们的姜超联赛，那这两支队伍此前哪一场比赛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好的，
2: 子祥，其实刚才也说了，这两支球队的实力都很强，他们的比赛呢我也一直关注，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喀什队八强淘汰赛的时候主场迎战昌吉的比赛。 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已经看了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喀昌吉队给喀什队制造了不少的麻烦，比如说从上半场开始喀什队就率先破门取得领先，再到下半场喀什队长吃到红牌被罚下，这使得喀什队不得不以10人应战，在比分和人数都落后的情况下，喀什队咬牙坚持，球队从攻防两端都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和比赛气质，他这种就是这种精神令我非常感动。然后最后呢喀什队完成了逆风翻盘，2-1取胜。 另外伊利队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他最热血的一战我记得是八强对阵和田的时候，在八强淘汰赛伊利队曾两次落后对手，也是通过顽强的意志力和不服输的精神两度将比分扳平，最后通过残酷的点球大战，伊利队成功晋级总决赛。其实我发现啊，子祥，这两场比赛都有个共性，就是顽强的意志力和不服输的精神，足球就是这样，往往决定性的因素就在电光火石之间发生，所以需要球员时刻在场上保持专注。
1: 相信今天晚上的决赛，这两支韧性极强的球队会奉献出一场最精彩的比赛。不行，嗯，好，谢谢李阳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攻防风格截然不同的两支队伍相遇决赛，注定是一场强强对话。那南北疆两种足球风格的碰撞，恰恰也映照出新疆各地 多元又相融的体育文化，让人期待无比。

0: 好，还有两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的上半场就要结束了。我们下面呢，邀请我们今天的特邀足球评论员热哈买提江菊马义。您好，热哈买提江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哦，好。现在呢，马上这个上半场快结束了哈。行进到此时此刻，如何评价上半场双方球队的这个表现呢？
1: 上半场我看双方都是怎么说呢？跟之前的小组赛都是不大一样，还是有点保守吧，因为就是比较谨慎，因为这个毕竟是决赛啊，也踢那么长时间，都非常珍惜本场这个决赛，所以说这个比较保守，不想让自己的球门先被进球吧，但是主要是注重于防守这块，
0: 嗯，
1: 然后再去转换从由守转攻嘛这块。
0: 是。那下半场两支球队如果说想要去锁定冠军的话，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这个我不能说是我能建议什么，我觉得反正是这个
0: 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1: 保持这个体能体能状况还是也是个问题，因为毕竟这两支球队呢在这个争草上还是没怎么踢过，可能是就适应了这四五天嘛，我觉得这个体能状况是对他们是一个非常这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吧。然后呢人员调整这块儿，就看人员调整这块吧，人员调整这个板凳厚度行不行，因为到了65分钟70分钟之后，他们可能这个体能会大幅的这个下降了以后呢，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是。
0: 好，谢谢您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您继续连线哈。已经这个上半场已经行进到这时这刻了哈，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呢也一直屏气凝神的在关注着这个比赛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和我们的这个各位嘉宾老师来进行一个交流哈。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全程都在观察上半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结合你们的一线实战经验，怎么去评价上半场两队的这样的一个发挥？我们请部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咱们一直在看这个上半场。刚才热指导也提到了，有点保守，因为毕竟是决赛嘛。经历了预赛、8强、4强，不管轮到哪个队伍，都要珍惜这个冠军奖杯。所以说一开场，我看两队都有保守，伊利特别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卡什也是提倡向前推进吧，就是有比伊利来说，机会很多。目前这个状况，卡什这个左边后卫吧，伊尔多斯的下场可能会给卡什左边造成一点影响。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我一直观察咱们这个伊尔多斯在卡什队这方面的关键。特别起到了关键的一个位置和一个人物吧。所以说这方面可能刚才替补上场这个队员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卡什的打法是很稳定的。目前为止就是咱们伊利这一块就是始终找机会，就是机会可能就是来个反击吧。
0: 是。那阿利亚教练员呢，刚才在这个上半场的这个观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看您也是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和我们的其他的几位嘉宾在交流着哈。那上半场这个看下来了之后，您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就是刚阿尔泰的主教练说的那样，确实刚开场不到几分钟，两方有两个助力队员都已经受伤下去了，这也是对他们一个损失吧。再加上现在是伊利这个队伍是本来就是一个防守型比较强的一个队伍。他们现在不只是死守，我看他们现在也在一边防守一边在进攻，他们也想很快的得分。然后这个喀什这边他们确实进攻力特别强，可是他们现在防守也比之前 要稳定了很多，
0: 有进步。
3: 对，因为这是比那个啥决赛嘛，
0: 决赛冠军去争那个冠军奖杯呢。
3: 对，所以所有人都在很努力的在踢这场比赛。
0: 是。阿达利教练员，刚才在这个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能够看到您的表情一直发生着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哈，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在看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的感受呢？
4: 好，前面我看两个队刚开始都比较谨慎，喀什队进攻虽然比伊犁队有些多一点，但是他们的进攻打章法好像不是很太好，反打一个边主要是现在。伊犁的现在防守比以前我们和他们打过一个比赛，他们的防守比较强，他现在打防守反击呢。现在伊犁主要是打喀什的右边比较多一点，因为刚才我们教练说的20号队员受伤下场了以后，因为他的攻防节奏比较好他了，所以伊犁主要是打他们的现在打右边的打会多一点，现在看因为两个队都快上半场也快结束了，比较谨慎，谁都不愿意先丢球，谁都先得分。
0: 是，我们下面其实都是在等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啊，等待这个机会的这个到来。我们跟我们的这个06年的哈斯提尔来交流一下啊，刚才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蠢蠢欲动？哎呀，想要去到赛场上去啊！刚看完了以后，哪个瞬间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上半场，
5: 我看的时候，尤其是喀什，他们这个前锋就是很有特点，他们那个进攻也是，他们个人能力也特别强，就尤其是他们那个十号传出那几个球，那几个射门都特别精彩，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那种，出其不意，我看他踢的就能看出场上那种漏洞，就可以按自己的特点去攻别人的缺点的那种，伊犁队我们之前跟他们踢过，他们防守做得特别好，然后他们那个边锋速度也快，然后他们也一直打防守反击，就主要看他们两边，然后可以的话再进球打个反击，就那样。
0: 是，这是你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享哈。刚才看完球了之后自己的一个这个感受，其实我们把话题交到我们的布拉提主教练哈，其实下半场如果两队要再进行一个调整的话，你觉得哪个位置比较重要呢？我们听听您的意见。
2: 我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吧，中场可能将来也有自己的布置，可能把某些队员向前推进，或者注重哪一方来攻啊，还要说的可能下半场这个时间问题，也许是保守的打下去打到点球，那这都是教练自己的一些布置吧，我看这两队今天都是按教练的意图在执行场上的任务。
0: 是，我们今天作为观众吧，从观众的这个视角来去看的话，这个上半场会不会觉得有点太保守了，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呢？
2: 对，我刚说了，毕竟是决赛，所以说
0: 更谨慎，
2: 谁都不敢贸然的，然后失去球，那感觉我们尝试过，特难受，所以说上半场可能打的保守，下半场可能随着比赛的推进吧，可能有一些向前推进快，或者用什么方法来进球，他们可能也有很多研究吧，大家看了上半场就几乎没有看到角球和定位球这一块，
0: 是，
2: 也许得分在这一块能得，
0: 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在我们平台上也一直在留言，也在关注着这场的这个比赛。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刚才呢其实热指导给我们提到了一点，他说这个球员在这个草坪上去踢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适应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实际各位教练员在包括我们的球员在实际的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包括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种体感是真的就是会有很大的差距吗？能不能跟我们也来分享一下？
2: 因为假草的硬度强，他那个传球速度或者奔跑不需要太多的受阻， 真草就不一样了，
0: 嗯，
2: 它是软的，然后它那个传球的力度啊要求都高，
0: 嗯，
2: 所以说它奔跑来回不像假草，
0: 嗯，
2: 是很累的，因为昨天我们也打了一场比赛，
0: 嗯，
2: 明显的我发现我们队伍里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没有适应过咱们真草这块训练，
0: 嗯，
2: 也搞得少，
0: 嗯，
2: 也没有真草，
0: 嗯，
2: 所以说经常在那个不同级别的咱们还不一样，
0: 嗯，
2: 这个假草啊，所以说不同级别的草场上在训练或者在踢也不标准嘛，
0: 嗯，
2: 所以说对他们的技术对他们的体能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0: 都是一种考挑战，
2: 对挑战，
0: 嗯，挑战和考验啊，
2: 所以说昨天我不说今天，昨天我们那一场球我深深的感觉到就是本来阿尔泰体能好，你看，
0: 嗯，
2: 在这个真草上就是显现出来体能不够，
0: 嗯，
2: 跑不动，也启动都启动不起来，
0: 嗯，
2: 这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场地的一些因素也给
0: 接下来的训练，
2: 对对，
0: 有也提供到了一些
2: 对
0: 方向吧，
2: 对对对，
0: 啊，是。其实我们的节目在行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都在和我们保持及时的互动和留言，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也会及时的来看一看大家都有哪些精彩观点的分享。
6: 天山以南喀什古城，天山以北伊犁河谷，两支劲旅跨越千里，今夜会师乌鲁木齐奥体中心，2026红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14支球队，56场激战，上千名各族球员，两个月征程，只为今夜这90分钟。冠军只有一个，热爱不分彼此。新疆广播电视台红星杯决赛特别直播，红星向外。

0: 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特别节目《同心向未来》。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刚刚我们和现场的嘉宾以及我们的教练员来做到了一个及时的分享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把信号交到喀什地区，来看一看在喀什的一个现场的氛围。我们马上要来连通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周志芳的电话。周志芳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你在哪儿，现场的氛围怎么样？
1: 我现在位于的地方是喀什市人民广场。那现在的话，在我们广场上是聚集了上百名的我们的球迷朋友，一起在这里呢观看我们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那此时此刻呢，现场的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上半场有很多次精彩的这个差点进球，然后呢，我们的球迷现场也是热闹，氛围感十足啊。能够感受到这边球迷对于我们足球的一个热爱。
0: 是，我们还想跟你交流一下啊，那这种氛围今天。

0: 极地而坐，座无虚席。那此刻，我们喀什全城的各大商圈，包括商超以及步行街的一些户外大屏，还有室内屏幕，全部呢都在直播我们江超的决赛。大街小巷、夜市的摊位、小区广场，还有餐饮店，随处可以围观我们的比赛。那喊助威的市民也到处都是，非常的热闹。嗯，是，
1: 家乡球队闯进了。
0: 江超联赛的决赛，那全程市民的心情是怎么样？什么样子的？能不能也带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2: 可以，可以。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球迷，不管男女老少都非常热爱咱们的足球。那我们这边呢，也有几位球迷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啊，你好。
0: 你好。
2: 嗯。啊，我是喀什的球迷啊。
0: 好，在观看这个球赛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家乡球队已经在赛场上拼搏，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2: 可以，可以，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新疆江超联赛那个联赛不是第一届嘛？嗯，然后我们的喀什队一直战胜了很多球队，现在已经站在了这个冠军。
1: 竞争力不是说争夺赛上面，所以今天我带着我老婆孩子，好，一起全家人全部在这人民广场，为我们的家乡球队一起助威呐喊。嗯，是，哎，用一句话来给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你会怎么说？
3: 喀什队加油，冠军属于我们。
1: 好，我们也感受到了你的热情啊，那我们也期待最终呢，这样的一个结果，一起来静静的去期待啊。感谢前方记者，一座城，一块大屏，全城同屏，足球已经融入喀什百姓的日常烟火，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所有人因家乡球队紧紧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体育带来的向心力。
4: 喀什朋友们的热度，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哈。接下来呢，在伊犁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我们要来连线伊犁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张亮。张亮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嗯，此时此刻你在哪儿？现场的氛围怎么样？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伊宁市六星街的球迷观赛的第二现场。那么虽然决赛赛场远在乌鲁木齐呢，但咱们伊宁的球迷全部都聚集在六星街一起观赛。
4: 大家围坐在屏幕前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那么现在虽然是中场休息啊，但是我们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们伴着歌声，来跳起了欢快的舞蹈，都在为这个伊犁队加油助威。
1: 嗯，有没有特别想介绍给我们的面孔？
4: 哎，当然有。今天我来到现场了以后呢，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球迷，都是我们家乡人啊。那么我这里呢，遇到了两位，一位呢是一位小伙子，今年只有22岁。 他家是在新疆伊宁市，但是呢，他是在乌鲁木齐上学。他专门回到家乡，在这里呢看，专门来看这个咱们今天这个决赛哦。他也是从小就是在咱们伊宁市的这个大街小巷的这个巷子里踢足球长大的，特别的热爱足球。那么从小热爱足球，那么长大了，现在在大学里面又是校队的一员，所以我在现场呢就遇到了这么一位小伙子。
2: 嗯，是，好，他的名字叫做伊木然，我想介绍给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伊木然在这里跟主持人打个招呼，讲一讲你今天的心情，好不好？
1: 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伊木然你好，
2: 大家好，我是伊犁的小球迷，我叫伊木然。
1: 嗯，今天看到了自己的家乡队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心情怎么样？
2: 特别的激动，就是最可惜的就是没能到这个现场看，但是在这个家乡跟我的同乡们。
1: 在这个六星街，在大屏幕前面看直播，为这个家乡球队加油，也是，已经很激动了。嗯，是，伊木然，刚刚呢，喀什队的这个观赛的球迷啊，他们用一句话响亮的给自己的家乡队加油，我觉得你不能说，你觉得呢？
2: 对，我们也不能输。那用一句话总结就是，
1: 有点气势，有点气势，来给自己的家乡队伊犁队来加油，好不好？
2: 嗯，好。
1: 怎么加油？最简单的，来。等一下，我稍微想一下吧。赶紧想好了，你的球员都要赶进门了。来，就说伊犁队加油，喊出你的气势，好不好？好，伊犁队代表的是新疆的水平，伊犁队加油！哦，好。
2: 感受到了伊木然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介绍啊，谢谢，能感受到你激动的心情。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也来一起观赛，好吗？谢谢你的分享。

0: 好，主持人好，这是一木然，
1: 是
0: 我们今天在现场碰到的遇到的这个小球迷啊，我们也成了这个一起在这里观看球赛、一起呐喊助威的一部分。
1: 嗯，让他给家乡队加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的这种热情。除此之外还有吗？
0: 还有，还有一位爱大哥，他也是热情满满啊。
1: 哦，
0: 他是每一场的姜超都会到现场去观看，就是在伊犁的主场他都会观看。
1: 嗯，
0: 今天他是带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专门来到现场在观看。
1: 嗯，
0: 艾大哥给我们主持人打个招呼，讲讲你的这个心里的这个感受好吧。来，
1: 艾大哥你好。
2: 你好
1: 艾大哥。嗯，
2: 你好，我是伊犁球迷艾克兰江。
1: 嗯，
2: 自从2020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举行以来，我一直就是关注着这场球赛，包括每场球赛都是带着家人孩子到现场去观看，包括和田洛普县的球场我都去看过。
1: 哦，
2: 今天也是带着家人在我们的六星街，
1: 嗯，
2: 跟本地的球迷包括这个国内的游客一起来观看今天的节目。

0: 在现场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激动。
1: 嗯，
0: 足球这场运动本身就是我从小都喜爱的，
1: 嗯，
0: 有可能我也感染了家里的孩子吧。
1: 嗯，
0: 我们家里也有一种，就是有了足球我们必须关注，
1: 嗯，
0: 有球赛我们必须就是盯着这种球赛，就是观看这种观赛的一种家庭氛围。
1: 嗯，是，此时此刻家乡队伊犁队正在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进行着总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拼搏，看到咱们家乡队的这个球员啊，在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心情怎么样？
0: 非常的激动，小伙子们在场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尤其是目前为止门将的这个表现非常出色。
1: 嗯，是，那待会儿呢我们共同关注，共同拭目以待，看一看今天这个冠军的奖杯究竟能够花落谁家。谢谢你的分享。
0: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
1: 张亮，
0: 谢谢。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跟张亮交流一下哈。家乡的这个球队闯进了江超联赛的决赛，刚刚我们看到了和听到了你给我们介绍的这两个面孔，他们分享的这种激动的情绪，他们只是一个缩影，只是一个代表，那其他全城的市民又是怎样的一个心情呢？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
2: 所有的球迷们都特别的激动并且是自豪。其实我在现场，我从所有的各族的球迷也好，游客朋友们也好，他们的脸上看到的是欣喜，是激动，是憧憬，是满满的那种自豪感。
1: 嗯，是。
2: 所以今天我们在六星街的这个中心广场啊，大家都知道六星街呢是伊犁市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景区，现在也是一个热门的打卡的一个景区。
1: 嗯，
2: 那么本来就游客很多，今天在中心广场更加就是一片热闹的海洋了。
1: 嗯，是。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也会和你保持继续的连线，将实时的观赛情况和大家做到分享。感谢伊犁记者，谢谢张亮，再见。
2: 嗯，好的好的，好，再见。
1: 嗯，一南一北两座城市啊，同一种沸腾，同一份期盼，一块屏幕跨越天山，让南疆北疆不再遥远，小小的足球成为连同全疆各地情感最鲜活的纽带，三地火热的观赛氛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场足球赛事串联起天山南北。
3: 天山以南喀什古城，天山以北伊犁河谷，两支劲旅跨越千里，今夜会师乌鲁木齐奥体中心，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14支球队56场激战，上千名各足球员两个月征程，只为今夜这90分钟。冠军只有一个，热爱不分彼此。新疆广播电视台同心杯决赛特别直播，同心向未来。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特别节目同心向未来，我是主持人子翔。2026同心杯江超联赛历时整整两个月，14个地州市上千名各族球员登上了绿茵场，奉献了数十场精彩对决。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新疆台记者迪丽下江哈利克快速回顾本届联赛关键赛程。
4: 本届江超联赛共计14支地州市代表队参赛，赛事采用南北分区赛制，南北两区各7支队伍，南区集结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巴州、吐鲁番、哈密七大劲旅，北区坐拥乌鲁木齐、昌吉、克拉玛依、伊犁、塔城、阿勒泰、博州一众强队。小组赛采用赛区内主客场单循环赛制，每支球队都进行了主场客场双线作战，经过多轮高强度比拼，小组赛累计打出42场精彩对决，各队全力冲刺，用扎实的球技和顽强的斗志，让球迷沉浸式感受本土足球的纯粹魅力。随着小组赛的落幕，晋级格局正式敲定，赛事依照赛区积分排名筛选，南北赛区各前4名，总计8支强队突围，成功挺进8强淘汰赛。晋级队伍分别是南区的喀什、阿克苏、吐鲁番和和田，以及北区的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和昌吉。相较于小组赛的稳中求进，淘汰赛直接开启孤注一掷的生死硬核模式。不同于刚落下帷幕的世界杯，江超联赛的淘汰赛实行了主客场双回合赛制，对于队伍的战术策略做出了新的考验。 八强赛中南北赛区交叉对阵四组强强队。

0: 对决同步开打，喀什对阵昌吉，乌鲁木齐对阵吐鲁番，伊犁对阵和田，阿克苏对阵阿勒泰，组组都是巅峰对决，看点直接拉满。在首回合淘汰赛中，喀什主场稳胜昌吉，伊犁上演精彩逆转击败和田，阿克苏与阿勒泰僵持战平，乌鲁木齐主场小胜吐鲁番，四场对决各有亮点，攻防博弈拉满张力。次回合决战更是悬念拉满，反转不断。喀什再下一城，总比分3-1淘汰昌吉，率先挺进四强。和田顽强追平总分，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最终伊犁顶住高压，点球绝杀惊险晋级。阿勒泰主场发力逆袭，力克阿克苏成功突围，吐鲁番则凭借点球大战绝杀对手，上演黑马奇迹。至此八强对决全部结束，喀什、吐鲁番、伊犁、阿勒泰四支队伍成功挺进半决赛。在半决赛阶段，赛事依旧延续主客场双回合赛制，四强战队向着总决赛席位全力冲刺。上半区喀什对决吐鲁番，下半区伊犁迎战阿勒泰。首回合较量中，喀什主场小胜抢占先机，阿勒泰与伊犁势均力敌，战成平局，晋级悬念全部留到次回合。第二回合，吐鲁番主场全力反扑逼平喀什，但总比分遗憾落败，喀什成功斩获第一张总决赛门票。伊犁主场状态拉满，以3-0战胜阿勒泰，总比分4-1强势晋级，与喀什顺利会师冠军决赛。落败的吐鲁番和阿勒泰在昨天晚上进行了季军争夺战，最终吐鲁番以2-0战胜阿勒泰，获得了本届姜超联赛的季军。14支队伍群雄逐鹿，到八强生死突围，四强巅峰对决，两个月的姜超联赛热血十足。这场赛事不仅是新疆足球实力的竞技场，更是各族青年交流交往的舞台，每一次奔跑，每一场拼搏，都在诠释新疆足球的热血力量。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阶段赛已经结束之后呢，各支队伍历经了主客场双回合的激烈对决，分出高下。喀什队、伊犁队成功晋级总决赛，吐鲁番队与阿勒泰队昨天呢也展开了季军争夺战，最终呢我们的这个吐鲁番获得了季军。赛场之上呢，多场精彩的攻防轮番上演，联赛最新射手榜同步更新，和田队的这个球员麦尔丹麦麦提斩获五粒进球，稳居射手榜的榜首，是本届赛事亮眼的得分选手。当然我知道其实咱们阿勒泰也有一位选手也很表现也很突出，是不是？我们请主教练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对，我们阿勒泰队的穆斯塔发进球前在榜首在第二位，
1: 排在第二位。
2: 如果昨天他如果进两球的话，可能也上榜首了吧？
1: 也上榜首了。
2: 对，他如果进一球的话，就是平麦尔丹。所以说已经失去了一个机会了。
1: 那失去这个机会下来了之后，有没有分析一下原因是什么呢？或者，您作为主教练和他有没有交流过？
2: 穆斯塔发必然是业余队员嘛。对这个长时间的拉力性的比赛有一点不适应，因为他不是专业或者职业，所以说在体能储备方面出现了问题。不像前三场小组赛那种有力的猛攻的那个可以接下来预判或者来得分的这个能力吧。他的得分基本上都是灵巧的捡漏，就是这种。所以说到最后这两场吧，有一点下降，体能下降，对所有球的这个阅读方面能力也是同步下降。所以说昨天大家也看了，开场十几分钟有一个空门的机会，也是他应该打进去的一个球。就伸一脚就进了，就是那个脚就迈不开，就伸不开。所以说这个对大脑的这个来判断来处理这一块可能欠缺了很多，就是体能已经跟不上这个节奏。毕竟征战了4个月，
1: 是
2: 业余队员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吧。
1: 是，当然了，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我觉得对于下一次他的这种成长来

0: 来讲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对吗？
1: 对。
0: 我们下面和哈斯提尔交流一下哈。刚刚呢，我们其实提到了有这个和田队的球员麦尔丹、麦麦提，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同门的师哥啊，然后他的这个表现其实也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在这几场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交到好朋友，或者说你有没有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收获满满？
2: 就是上一场上上一场对阵伊犁队，就是当时我们3-0输嘛，然后当时伊犁队的很多球员就那样鼓励我们，就说没事儿，踢得好，就那样，然后跟他们队的好多队员都成了好朋友，比赛结束以后一起交谈，然后问他们自己的不足，毕竟他们踢得比我们好一点，因为当时刚好主场1-1，然后客场主要是我们队员停赛了，然后加上他们好多队员回来了，然后过去以后跟他们踢了一场比赛，做了个朋友，然后分享一下经验，然后借鉴一下他们那些优点，然后跟吐鲁番踢的时候也是，吐鲁番尤其是他们队那个10号马伯康，他的特点就是很稳，就不躁，尤其在球场的哪个地方拿球，他就跟其他队员不一样，他那些决策都特别好，就是也让我提升了不少看他踢球。
0: 是，有了这样的交流之后，对于自己后续的这个技能上的这种提升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2: 对。
0: 如果说明年以后在赛场上再遇到他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0: 信心。好，我们也期待你在球场上绿茵场上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哈。其实咱们几位嘉宾呢都参与了本届同心杯，走遍了全疆多地的赛

0: 因为人正常人的双手在手跑动平衡的好好，血很难掌握平衡。他这个胳膊没有，他才还那么拼命，那么掌握，特别感动。因为这毕竟是足球比赛嘛，因为是竞技体育，对抗性特别强。你对他来说，我们这样说，就说他残疾的话，对他来说一种不公平。所以他要健全比赛来踢的呢，对我影响很大大的这个比赛。
1: 也很感动，
0: 啊，对，
1: 很受到这样的一种鼓舞。
0: 不对，
1: 嗯。
0: 我们队里面那些队员们也团结也特别好，包括我们这个有一个我们队里面唯一的汉族啊，叫周一晨，他是我们的兵团的孩子，他在越南上学嘛，刚开始给他请假的有点困难，有学校来不了。来了有些方面，最后，
1: 还要适应一下，
0: 对，来了以后，中间有毕业考试，他也会，和我妈就两个人商量说，他尽量给他解决他的困难，
1: 后顾
0: 因为
1: 之忧，
0: 后顾就因为他们家是兵团的嘛，后面他也是很积极很努力，怎么说，比赛这个时间是长，现在姜超也今天也是在决赛结束也是结束了。不过这个阶段结束了，还有迎接下一个比赛。
1: 是，所以赛程在不断的推进。其实我们的球员，包括我们的从教人员，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有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和磨练吧。是，我很好奇啊，就是在客场比赛的时候，我们新疆人很热情，我们各地到了这个。我们在观赛的过程当中都可以看到，各地都是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热情的去欢迎大家。所以，也想问问跟各位交流一下，在到了这个客场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的这个热情程度到底怎么样？
2: 因为同心杯，就是大家全家人们团结在一起。
0: 是六
2: 显示咱们还有一方面就是显示咱们文旅的宣传嘛。虽然说咱们这是个业余联赛吧，不过在新疆还占据很高的水平。所以说它推动咱们文旅或者民族团结，咱们平常不是说，各民族团
1: 各民族
2: 结，
1: 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
2: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每个队伍里面都掺杂着各种民族。看到一个地方打客场，我们就可以尝试到
1: 当地的美
2: 食，当地的 文化，一些不同的一些风景吧，这样说吧。
1: 其实我知道您在这个从业，包括从教的这个时间，达到了30多年的这个时间当中，其实能够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觉得您应该非常的有发言权和感受，因为您是经历者、参与者，还是见证者，对吗？
2: 对，我们从86年开始，那时候也是专业队，不叫职业队，专业队，我们是少年专业队，刚去待了10年，搞了个专业。当时我们新疆这块足球热度是很高，比赛也不缺。就是咱们在这个方面的这个条件，比如说场地，装备，各个方面条件可能比不上现在吧，所以说我从事32年以来，看到了各种变化，就是咱们随着足球运动的场地和一些赛事的变动，咱们新疆也在往超前在变化，因为现在每个家庭都懂得足球。都在欣赏足球，还有现在的孩子，你看平台多好，穿着多好，吃也不没有忧，住也没有忧，这么好的平台，
1: 吃住无忧，
2: 对无忧，这么好的平台，
1: 还有
2: 装备那就不说了吧，所以说咱们现在想想，20、30年前或者20年前，咱们那些队员现在已成长为各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或者他们现在也羡慕，现在的孩子，说的我
1: 您羡慕吗？
2: 我肯定羡慕啊，
1: 嗯，
2: 现在你看

0: 30多年来变化太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次姜超联赛带动了很多方面的一些推动，首先是让咱们所有的孩子和家长，
1: 嗯，
0: 认识到了足球是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看咱们演播厅啊，各种宣传做得很到位，
1: 嗯，
0: 所以说在家也能感受到姜超的气氛，对，所以说可能要延续这个姜超赛事的话，
1: 嗯，
0: 我想对咱们以后的青少年足球这一块热度和发展，
1: 嗯，
0: 新疆足球的发展来说，起到的是一个很大的作用。
1: 嗯，是，我们和阿利亚教练员来交流一下啊。其实刚才呢，我们的主教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能感受到他这30多年来的这种亲眼的这种见证。您现在在一线去带队，包括带着我们的球员们一起到更高的赛场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比拼，从您的视角，从您的这个眼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能不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这几年咱们新疆的这个群众足球有着怎样的变化呢？嗯
2: 嗯，我觉得像刚才阿泰教练说的那样，比环境啊，还有他们的条件、平台这些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1: 嗯
2: 嗯，再加上你看，现在各个学校都有一个足球队。
1: 嗯
2: 啊，就上面要求也是很支持我们新疆的足球发展。
1: 嗯
2: 啊，除此之外，就说这个喀什吧，喀什又新组建了一个足球基地，
1: 嗯，
2: 规模很大。
1: 嗯，
2: 国家也是大力支持。拨款让他们建，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伊犁，伊犁最近又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球场，
1: 嗯
2: 啊，我们机长这个8月份准备要去那个球场比赛，
1: 嗯，
2: 啊，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全运会。
1: 嗯，是，我们刚刚把目光都转向到了我们的球员，那从我们教练员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呢，那有没有经常可以有一些更好的交流和学习的这种机会呢？有没有？
3: 现在好多有了，现在，
1: 嗯，
3: 比起以前好。以前，你像到
1: 其他的城市，
3: 其他的城市去学习，
1: 嗯，
3: 交流是非常困难的。现在随着这个足球比赛的话，
1: 嗯，
3: 其他项目也好，
1: 嗯，
3: 你可以出去学习机会反而多了，
1: 嗯，
3: 就你想学习，哪大都可以去学，
1: 嗯，可以把先进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理念
3: 学回来，
1: 嗯，
3: 可以提升我们自己本身教练的水平。
1: 嗯，
3: 你教练水平高了以后，你运动员的水平自然就提高了。
1: 嗯，是，其实听完了几位嘉宾的这个亲身讲述啊，心里呢也是格外的触动。那这一届呢，同情杯最动人的，从不是精彩的进球，而是赛场内外随处可见的团结两个字儿。赛场上各族队友并肩配合，客场之下各族球迷互相喝彩，各地球队遇到困难是主动搭把手，这些细节生动诠释足球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好的体育载体。同时大家也提到，近些年新疆足球场地越来越多，赛事越来越密，踢球的孩子们也越来越多，群众足球的蓬勃发展正是新疆社会稳定、民生向好、文化繁荣最直观的缩影。这份全民足球热潮的背后，离不开自治区体育部门长期布局、持续发力。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自治区体育局姜超联赛组委会竞赛部副部长朱正辉。朱部长您好，首先啊，请您和大家介绍一下创办同心杯姜超联赛的核心初衷是什么呢？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讲到这个同心杯，我们当时呢这个设置这个同心杯，这个是呢有几个核心的意义，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联赛最根本的底色。联赛参赛队伍呢遍布南北疆，各地州市，包括咱们兵团，各队呢它的组成球员组成呢是有多民族组成的，包括学生，这个咱们援疆干部，还有这个咱们兵团的，所以这个场上的这个球员呢，是各民族共同场竞技，并肩作战。 球场呢就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一个实景的一个平台，以足球呢为纽带，拉近各族群众之间的距离，凝聚同心奋力的合力，这也是同心杯名字的由来。其次呢就是补齐全疆高水平群众赛事的一个空白。过去我们新疆呢基层足球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城乡随处可见这个喜爱踢球的老百姓，包括我们青少年小孩，但在是呢缺乏这个覆盖全疆啊体系比较完整的正规标准化的一个省级的群众联赛。我们这次这个江超联赛呢，我们从这个竞赛环节来说呢，我们是按照我们这个职业联赛的标准去设置这个竞赛规程的。以前呢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一些青少年赛事，包括一些民间的赛事，这个竞赛环节呢可能没有按专业标准去，所以这个呢和这个联赛现在的联赛水平相比呢还是有一些水平上的还有一些缺陷，或者是水平上呢还是没有得到提高。通过这个同心杯呢，民间的球队有了很好的展示切磋的一个舞台，给我们的喜欢踢球的孩子呢给了一个平台。江超联赛就是给咱们这个草根球员搭建一个公平专业的一个竞技平台，让普通的老百姓呢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省级足球赛事，这也是咱们新疆业余水平最高的一个赛事。第三呢就是激活群众体育的一个活力，带动全民健身，尤其是这个咱们在这个设置业余联赛的足球门槛相对就低参与程度高，不受年龄的限制。我们这次江超呢主要是以16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但是虽然说这个江超的联赛是这个年龄段，但是现在呢通过江超联赛呢，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青少年小孩都非常热衷于参与咱们的足球联赛，包括是一些其他一个低年龄的或者是我们的 U 系列的等等一些赛事所以这个呢也是不分年龄职业，一场联赛呢能带动球员球迷甚至家长志愿者，包括我们的全体群当地的这个群众都能参与进来，把全民健身的这个口号呢从我们的日常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活动呢变成了我们呢每个人都能亲身参与进去。第四呢它主要还是一个起到一个赋能乡村振兴与这个地方文旅相结合，联赛落地各地州，带动了县域乡镇这种观赛的人流，也拉动了当地的餐饮文旅的消费，同时呢挖掘了本土这个足球的人才，为青少年足球事业尤其是业余足球储备这个后备人才包括这个我们的后备力量。同时呢也是我觉得是通过这个江超这个联赛呢更好的搭建了我们一个青训的一个体系，实现了这个体育惠民体育事业双向的一个发力。
1: 朱部长，我们也很关心啊，自治区体育局针对群众足球出台了哪些长期的扶持政策呢？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其实这个呢我们自治区体育局群体处呢在前几年呢就是说近几年呢也陆续出台了很多的一些政策自治体育局呢这个包括这个群体处呀青少处呀都出台了一些政策，持续呢出台的一些长期扶持的一些政策它包括场地的建设赛事的培育这方面逐步已经形成了一个长效的一个保障机制第一个方面呢可以这么讲场地的硬件扶持政策呢城乡足球场地普遍这个得到了一个就说受到一个就说怎么说呢就说受到了一些普惠政策吧持续推进了这个15分钟健身圈专业资金呢也向这个县域乡村倾斜，每年呢也拨付了一些专款用于建设包括现在新建的维修的等等一些五人制七人制十一人制的足球场重点呢也支持了乡镇这个行政村打造简易的这种灯光球场包括这个五人制的球场，解决了基层没有场地 天黑了以后呢，或者是下课了以后呢，离开了学校以后没有踢球的这种难题。场地呢也免费低收费开放这个补贴政策，对学校包括这个公共体育设施以及公共体育场地呢，我们给予了这个运营的补贴，要求工作日这个晚间包括这个周末包括这个节假日呢向群众免费或者低价开放，对乡村球场配套呢进行维护，保障球场可以长期使用。场地配套扶持方面呢，同时也同步配套了这个工农用房，比如说这更衣室呀、看台呀、照明呀等等围栏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维修，包括这个偏远县市呢也专项配备了足球球门训练器材降低了基层踢球的一个成本。第二呢是赛事体系长期扶持政策，这方面三级赛事政策呢常态化这个补贴，也构建了这个乡村赛事县域联赛江超总决赛这种三级赛事的一个体系，各级赛事呢均得到了这个专项的补贴包括这个我们对裁判安保医疗包括赛事的物料交通食宿等方面呢给予一些支持，减轻了各地这个办赛的资金压力对于积极开展这个群众足球赛事的地州县市包括乡村包括这个咱们县市的体育局乡镇的文体站也给予了一些年度考核的一些加分配套额外体育扶持资金，鼓励那个社会企业冠名赞助本土赛事，出台体育这个企业的税收呀、宣传呀、配套等方面的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办赛。每年呢，免费开设基层的足球裁判员、社会体育指导员、草根教练员的培训。我们也派一些我们的专业技术员下沉到南北疆各地市，为这个基层赛事输送专业人才的，这个培训或者是支持，建立群众足球的优秀队伍、优秀球员的表彰机制。这些政策也不是一个短期的，也不是一次性的投入，而是纳入到自治区群众体育的长期发展规划当中，每年呢稳定落实，逐年加码，持续保障了这个全疆群众足球赛事的一个良性发展。
1: 嗯，朱部长，未来是否会持续扩大联赛的规模，打通县域乡村足球晋升通道呢？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4: 2026同心杯呢，到现在达到这个决赛阶段，在全疆各地呢，也引起了一个广大球迷的高度重视。从目前的这个赛事的这个看呢，我们组委会会根据现阶段的赛事呢，去认真总结。我想呢，我今后这个打通县域呀、乡村呀、扩容呀这方面，我想可能是会实现。现阶段这个江超呢，已经在这个各地州，以这次各地州是代表为主的。未来呢，我们可能会根据赛事的情况呢，是不是降低门槛，或者是开放参赛的门槛，在有别的一种赛事的设置，容许优质的县域、乡镇的球队、民间的球队能不能报名参赛，这是也是我们可能将来要考虑的一个方面。也在今后逐年增加一些参赛的队伍的数量吧。目前呢，我们是14个地州，能不能让南北疆以及更偏远的这个县域呀、乡镇呀这些俱乐部能不能站到这个江超联赛的这个赛场上，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方面。我想呢，未来江超联赛不再只是一个城市级别的足球赛事，我觉得它应该是个真正是从足球这个赛事呢，从乡村来草根为主。
1: 好，朱部长，那最后呢，也想和您交流一下，咱们怎么去借助本土的足球赛事，推动全疆群众体育常态化的开展呢？
4: 这方面呢，我想呢，我们不单单只是为了办好一个足球联赛，而是以这个同心杯呢。

0: 联动的这种这个模式，以足球赛事呢激活几种文体，这个站点的一个长效的运营，打造群众体育本土文化的一个浓厚的氛围，健全常态化基层赛事一个长效机制，包括线上线下同步普及全面健身的一个健身理念。
1: 好，感谢朱部长的详细解读。从顶层设计落地基层，从城市赛场延伸乡村校园，自治区持续加码群众足球、青少年足球扶持，让热爱足球的普通人有舞台，乡村少年有出路，真正让足球运动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政策托举，全民参与，新疆群众足球才能够持续的生根发芽。好，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来连线到我们的节目的特邀观察员热哈买提江菊马义老师啊，热哈买提江老师您好。
2: 你好。
1: 现在目前场上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一下，目前哪一方踢的相对会主动一点？我们知道现在马上要进行一个点球，对吗？
2: 对对对对，那个下半场伊利队比起上半场更主动一些然后进攻的次数啊，向前推进的这个效率更高一点。但这个无可奈何，这个刚替补上场的这个中后卫这个小孩，这个确实没有热身的情况下，这个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上场，刚才也没办法，就滑倒，正好手碰到这个喀什队进攻队员的这个线路上了，判了一个点球。视频裁判也介入以后，正准备罚呢，这不
1: 现在正在罚，我们来看，哇，进球了！啊，进球了，进球了！这个点球已经进了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难得的时刻啊！比赛进行到了第68分钟，有这样的一个进球啊，这一刻太让人激动了哈！
2: 上半场其实伊利队踢得还不错，下半场他那个整个这个进攻的向前推进效率也比较高，也非常主动。
1: 是
2: 这个也没办法，足球是这样。
1: 好，那热哈买提江，在接下来您觉得这个点球，刚刚喀什队的这一记点球进了，然后接下来您觉得可能会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呢？预判一下。
2: 可能伊利队不会放弃他们的进攻，他们会更投入这方面的一些力量吧。因为毕竟0-1落后，这不还有点时间嘛？这会儿是将近还有20多分钟时间。相信伊利队会1-0输也是输，2-0输也是输，就是争取
1: 再拼一把，
2: 对吧？进一球打平，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去，能把整体的这个进攻线会往前再提一提。
1: 谢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一节点的分享，我们稍后继续再关注比赛。我们和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老师交流一下啊，刚才那一句点球，其实比赛行进到这儿的话，大家都是在屏住呼吸哈。大家来分享一下各自的这个感受吧。不知道怎么样，特别关键啊，
3: 点球特别关键。你看焦灼的情况下，无意当中。手碰上了，发了个点球。刚才看两边教练都在挑战了，这方面挑战这方面，喀什获得了胜利吧，就是打点球了。
1: 我们也看到他前期
3: 出现了什么
4: 假摔似的，
1: 现在
3: 判红牌假摔，
1: 有这样的一个判罚，
3: 黄牌
1: 啊。刚刚我们看到了，其实刚才热指导也提到了运动员的这个没有热身的这个情况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裁判员一直在反复的再去回看这个，就也体现到了必须要最精准的一个判罚，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是刚刚在这一期球的这个点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直播间看的这些每一个嘉宾啊，包括我觉得我们都特别激动哈。确实这样的一记点球对于比赛进程到68分钟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哈。刚刚呢我们也是全程在观察上半场的战况，我们接下来呢其实更多的想聊一聊一线的一些实战经验，来评价一下两队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包括在接下来目前喀什队1-0伊犁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接下来伊犁队有没有机会再进一球，我们分别请我们的教练员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好不好？我们先请阿利亚教练员来交流一下。
4: 我觉得应该有

0: 可能。现在比赛打到下半场，再加上他们整个联赛下来，打进决赛，整个球员的这个体能下降确实挺大的。再加上现在是下半场，如果啊，伊利队只要能抓住一次机会，就防守的漏洞，就在那么一瞬间，
1: 你看好他们吗？
0: 我两方都看好，其实两方都具备着夺冠的能力。
1: 是是，
0: 对，这伊利队本来就反击能力特别强，尤其是现在这种下半场，体能都两方都下降的情况下，绝对都会有一些漏洞，在防守方面，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特点，就把这个漏点抓紧。打一个反击的话，有可能会
1: 也是有希望的，
0: 对，把比分会打回来。
1: 是，布拉提教练和阿达利教练刚才因为一个球两个人在交流，你们在聊些什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边线刚才有个铲球动作，看了一下回放，动作挺大的，可能一个红牌吧，刚挑战嘛，看结果吧。
1: 是，
2: 还有个刚才那个点球打点球的这个阿伦江本泽马吧，卡什这个。已经算这个球就是五粒了吧？现在他是前面四粒嘛？
3: 那是他是五个球了。
2: 对，在并列跟马尔丹现在已经并列
1: 的这个是，那结合二位的这个实战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个问题想抛给二位，你们觉得这个伊利队今天在后半场的这个比拼当中，他们应该抓住哪个部分，或者说有没有希望？把话题交到二位的手中。
2: 现在就是将近快到八十分钟了吧。你看八十分钟了，这样开始就从两边下底传中，或者在通过中场以后，往球门里边给威胁吧。就把一些多余的动作开始抛开了，就注重于进攻。就不停地给卡什门前施加压力危险。可能会扳平。
1: 是，阿达利教练呢？您的观点呢？
3: 现在伊利主要是他现在可能全线进攻呢，他不会像上半场那么
2: 保守
3: 、他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
1: 、他要拼一下了，
3: 他还有就是
1: 时间，
3: 就是时间十来分钟加上可能补时，他会全力以赴全部兵力投入到进攻了。因为他要是再不投入进攻，估计他的时间就剩无几了。
1: 与冠军将会失之交臂。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的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啊！那我们待会儿的这个时间当中，
3: 这一个点就已经改变了这个整个局面，
1: 是吧？好，我们继续看球，继续来观赛。当然，我们也要时时刻刻关注一下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第一现场。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跟随记者走进看台，听一听现场少年球迷和家长的心声。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新疆台的记者王月星。王月星，你好。
4: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主场东侧的中层看台啊。那刚才呢，其实现场也给大家公布了一个数字，本场的观赛人数是32683人，所以说作为月薪，是一个。

0: 新球迷来说，第一次来到了这嘛，那我离这个伊犁队的这个球迷的主观赛区是比较近的。他们其实我问过，他们是自发组织的，坐到了一起，同时他们穿上的服装就是为伊犁而战的这个蓝色球服啊，然后再为伊犁队加油。那同时呢，我会关注到我们现场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们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各年龄阶段，甚至还有小年轻的家长抱着襁褓当中的这个小朋友来到了我们比赛现场哈。那现在我身边就有几位小朋友，那首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古林乃赞，我的学校在巩留县城南中学，我今年十岁了。
0: 哦，那你是什么时候是专门从巩留县来到乌鲁木齐观赛的吗？
1: 是的。
0: 啊，那这次过来观赛你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非常好。
0: 嗯，好在哪？你觉得上半场比的怎么样？
1: 我感觉伊犁队的走位和传球非常好，乌鲁木齐的配合非常的好。
0: 所以你是伊犁队的小球迷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所以那你，我看你其实刚才评价的非常的专业，你有过踢球的经历吗？
1: 是的。
0: 踢了多长时间？
1: 踢了快一年了。
0: 哦，快一年了。为什么？因为我看你有点文弱，但是你会去选择踢足球这项运动呢？
1: 因为我踢那足球就热血沸腾的。
0: 好，那用你的方式给伊犁队加个油好不好？
1: 伊犁队加油，一定要拿下冠军。
0: 好，谢谢，谢谢你。好，那其实在我身边还有位这个小球迷，是他的哥哥，其实就在赛场上，是不是？那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日皮克，我是从伊犁县过来的。
0: 嗯，那我刚才跟网友介绍到了，你的哥哥就在此时此刻就在赛场上，是不是？他是哪位球员？
2: 他是伊犁队的30号前锋。
0: 啊，那我看你其实今天是全副武装，感觉也是个资深的球迷。你踢球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2: 3-4年了。
0: 三四年了。所以像在这种专业级的比赛当中，其实每一位球员都是不容易的，是不是？
2: 对。
0: 啊，那就你来说，你觉得今天的这场比赛整体而言怎么样？
2: 整体而言非常好。
0: 嗯，
2: 然后专业性也是特别的棒。
0: 专业性也非常的强，是不是？
2: 对。
0: 那所以说，如果让你预测一下的话，你觉得今天谁会夺冠？
2: 伊犁队。
0: 伊犁队是不是？好，那我们来为伊犁队加油好不好？
2: 伊犁队加油。
0: 好，谢谢，谢谢。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身边也来到了也有喀什队的球迷朋友们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比拉利，我在喀什市第26中学上学，我今年13岁了，然后我在8年级。
0: 嗯，你也是专程从喀什过来的？
3: 我和我一家人就坐着车从喀什来到乌鲁木齐，专门来看比赛，给喀什队加油的。
0: 哇，一家人的。所以刚才其实喀什队进了一球，你当时的心情我看你哇特别的激动。所以你如果要给喀什队加油，用你自己的方式你会怎么说？
3: 我会说喀什队加油，一定拿下冠军。
0: 一定拿下冠军，是不是？我听你刚才说你也是有过踢足球，有过比赛的经历是吗？
3: 有
0: 啊。那你在这个球队当中一般是踢什么位置？
3: 中后卫。
0: 啊，中后卫。你觉得中后卫的他的技术要点在哪里？
3: 防守。
0: 防守，是不是？好，谢谢你，谢谢。好，我身边最后一位也是来自于喀什的小球迷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是在乌鲁木齐第31小学3年级3班的帕克扎提。
0: 哦，你是乌鲁木齐的小学生，然后为我们喀什队加油，对不对？那你评价一下喀什队的表现怎么样？在你心中？
4: 喀什队的大概的战术应该传控，他们的传控特别好，就是但缺点是他们到门前有点啰嗦。
0: 哦，到门前有点啰嗦。哇，这么敢评价，那看来你也是一个资深的球迷了，是不是？你也踢球是吗？
4: 啊？
0: 哦，你可以看到我们此起彼伏的。现在跟大家报备一下，我们现场场上的比分是1-1。好的，子江，现在我们的连线 此时此刻我真的也在喜欢成这样。
5: 是。

一比一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得到了实时的一个更新啊，我们刚才也是听到了现场的记者为我们传来了一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欢呼声啊，是比赛呢进入到白热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一比一，伊犁呢也是战胜了又争取回来了这样的一分啊，所以我们听到了现场这么热烈的这种氛围，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么每一颗进球其实牵动的都是大家的心哈。好，刚刚呢我们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月星也跟我们介绍

0: 不久，沙车县喀群乡中心小学的乡村少年一路过关斩将，拿下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赛冠军。这群乡村孩子正是新疆校园足球蓬勃发展最好的证明。今天呢，我们也要来连线到喀群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沈伟，听一听乡村足球的成长故事。沈书记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你好。
0: 首先呢，要祝贺咱们的孩子拿到了全国冠军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比赛夺冠的过程啊、决赛的对手是谁？比分有多少呢？
1: 谢谢谢谢。比较巧合的是呢，我们在这次全国县域青少年足球锦赛中总决赛当中，我们的对手也是来自伊犁州的伊宁县，也算是喀什对阵伊犁的一个比赛。啊，最终我们的孩子们呢顽强拼搏奋斗，以5-0的比分战胜了伊犁队，捧得了全国的冠军。
0: 好，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是非常的开心哈。我听说咱们学校很多孩子以前都是在沙土地上踢球的，现在的训练条件是怎么样呢？
1: 我们现在在我们上级各级党委的这个支持下，在上海援疆和各级爱心企业的助力下呢，我们现在的训练条件已经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孩子们都在一个现代化的球场上在训练踢球，我替孩子们感到高兴。我也相信在未来江超的赛场上，也会我们培养的青少年球员奔跑在我们江超的赛场上。
0: 好，拿下了全国冠军之后，孩子们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哪个孩子让您印象特别的深刻？和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整体来说，孩子们变得更加这个自信、开朗和阳光，对足球的热情呢又上了一层楼吧。其中有一个孩子呢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的边锋阿布杜扎伊尔·埃尔肯同学。这个小朋友呢是我看着长大的，而且他从一年级踢球的时候我就很关注他，他经过这次全国大赛的历练呢变得更加的成熟。我也希望他能够坚持自己的足球梦想，争取加入国家队为国争光。
0: 是，沈书记，我想啊，足球给这些乡村孩子带来的不只是一座奖杯吧？
1: 是的，我觉得足球给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自信和一种文化的传承吧。我们通过这个足球呢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也促进了很多的这个发展，特别是我们和我们全国各地的各族青少年呢有一个良好的交流。所以我认为呢，足球它不仅仅是足球，它更多承载了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一个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一个纽带。所以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个青少年足球、校园足球事业呢坚持的做下去，为中国足球培养人才。
0: 好，谢谢沈书记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哈。在这儿呢，我们要和各位再一次实时的刷新一下目前的这个比分啊，比分呢还是喀什队领先1分，1-0。在这样的一个比分的锁定的这个情况下呀，咱们的这个球员也在奋力的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记者呢稍后的时间当中也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实时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好，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的消息，这场比赛呢将加时10分钟，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的直播也将会进行实时的为大家来刷新和更新这样的一个最及时的情况。沈书记刚刚给大家介绍到了足球给乡村孩子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变化，从漫天尘土的沙土地到标准化的人工草坪，从没有专业的教练到常态化的系统训练，乡村足球翻天覆地的变化，依托全疆上千所国家及自治区级足球特色学校的建设，依托南疆县域体育专项扶持，足球给乡村孩子打开了全新的成长赛道，让偏远乡镇的少年拥有追逐梦想的平等的机会。截至今年4月，全疆寒冰团共有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902所，自治区级足球特色学校511所。庞大的校园足球布局的背后是完整的体教融合扶持体系。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来连线自治区体育局足球中心主任应军。应主任您好，首先呢请您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哈，目前咱们自治区校园足球整体的布局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
2: 目前我区形成了普及训练、竞赛和冰地协同一体的校园足球发展格局， 全区建成。

0: 人千余所国家级、自区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覆盖了所有的地县乡镇中学，校园足球队伍超4000支，青少年参与人数11万，学段分层培养体系成熟，幼儿园开展足球游戏启蒙，中小学将足球纳入大课间与常规体育课，高校也开设了足球选修。我们搭建3级青训梯队，特色学校抓普及，地州青训网点抓提升，自区青训中心培育精英，是打通校园到职业俱乐部的人才输送通道。同时常态化举行校内、县域、地州、自区4级赛事，以16子杯校园足球联赛为核心，配套青少年冬夏训练营。每年数十万各族学生参与，同步推进冰地资源共享，重点补齐南疆边境乡村校园足球短板，实现北疆提质、南疆扩面的均衡发展。
1: 好，主任，国家体系体教融合政策落地新疆，其实针对乡村还有南疆县域校园足球，会有哪些专项的这样的一个扶持资金，包括场地配套的政策呢？和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依托国家试点资金、自区体育彩票公益金、援疆资金三重保障，政策资金全面下沉基层。资金方面，喀什、伊犁两大西部地区体教融合青训试点落实千万级专项经费，全区青少年足球专项公益金70%以上投向南疆乡村，用于采购训练器材。补贴乡村球队参赛，聘用专业足球教练，各地援疆指挥部落地专属足球帮扶项目，专项资金建设县域青少年足球基地，同步配套乡村振兴资金，支持村级完善小球场建设。场地配套上持续推进南疆乡村灯光五人制、七人制球场建设，为偏远学校补齐草坪、照明等设施。落实校园足球场免费对外开放制度，财政给予学校场地运维补贴，在南疆重点县市布局复合型青训场地，配套室内训练场，规避沙尘低温天气影响，推动校园与乡村公共足球场地双向共享。
1: 如何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到青少年足球培养当中呢？也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是吗？
0: 好的，我区出台配套了激励政策，搭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培育模式。一是赛事合作激励，企业冠名校园足球赛事可享受税收相关优惠，体育局授予公益合作伙伴牌匾，联动媒体免费宣传企业。二是开放场地资源，合规社会青训机构可共享校园场地，我们免费为社会组织提供裁判、教练员培训。三是搭建公益平台，联合基金会开展16子阳光巴郎公益项目，吸引社会各界捐赠足球装备，援建基层训练点。四是场地共建激励，企业出资修缮新建乡村球场可获得公益冠名权，专业俱乐部教练入校代训可申领专项岗位补贴，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渠道。

0: 公益冠名权，
1: 嗯，
0: 专业俱乐部教练入校代训可申领专项岗位补贴，拓宽社会力量参与渠道。
1: 嗯，那应主任，
0: 室内训练场地。第二是打通体教融合升学通道，扩大初高中足球特色班的招生数量，搭建青少年球员数字化人才库，长期跟踪培养本土优秀足球苗子。第三，持续下沉赛事资源，扩充十六子杯乡村小学参赛名额，在南疆设立分赛区，降低基层球队参赛成本，常态化开展足球夏令营、城乡交流赛。第四个方面是深化多方协同培养，优化企业社会组织扶持政策，深化援疆足球帮扶，每年全覆盖轮训基层足球教练员、足球教师。我们也始终以校园足球为载体，组织各族青少年同场训练、同台竞技，以绿茵运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新疆足球长远发展根基。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城市到乡村，分层全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校园足球体系呢，已经成型。体教融合打破了踢球耽误学习读书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偏见，政策资金、社会力量多方助力，为新疆持续输送本土足球人才筑牢根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啊，想和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也来交流一下。比赛进入到这儿，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时刻，特别特别的紧张。各位教练员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也要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嗯，好，各位教练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首先请布拉提主教练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好吗？
2: 这到快到赛点了，快到赛点了，大家也看清楚，一队队是全部投入到进攻方面、攻方面了。
1: 嗯，
2: 喀什队还是稳住防守，把那个时间磨的呢，就带球的该带，传球该传，这块整个压制到半场，伊犁，你看猛攻一次比一次浪强，就是抢时间的一个问题了，这个是赛点的快头，
1: 是到赛点了，
2: 还有30秒左右吧。
1: 那阿达利教练呢？
3: 对，比赛的最后的白热化程度，就是也是这场比赛的可能最后一次进攻的估计伊犁的。因为他已经全线全部压上去了，反正一个球也是输，我还不如全部压上去，能攻要弄好打进去一个球，还可以打平。
1: 是，
3: 现在他的愿望就是全部打进，
1: 全力以赴吧，卯足了劲儿往里来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拼搏啊。是，
3: 守门员都开球了，现在任意球。
1: 是。那安利亚教练员呢？看到这儿了。
4: 这个比赛呀已经接入到尾声了。这就是决赛啊，这就是每一处的争夺都是特别的激动。
1: 好，我们的记者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消息，各位听众朋友，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决赛的中场哨声吹响，我们下面呢马上来连线我们新疆台的记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你好。你好。
5: 你好。能听到现场的声音吗？
1: 可以听到。
5: 人正在我们喀什球迷方阵的背后。那刚刚呢，主教练场上裁判已经是吹响了中场的哨声。最终呢，这场比赛是以1-0喀什队战胜了伊犁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那么刚刚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刻呢，我身边的这个看台呀，大家几乎是一瞬间全都站了起来。哦。
1: 是，
5: 还可以听到是吧？
1: 我们也已经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氛围，特别特别的浓烈。
5: 有很多朋友，有人喊，有人蹦跳着，有人欢呼着。还有的一些球迷上举起自己手中的毛巾，在转圈儿。有人抱住身边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朋友，一起来庆祝着。那么嘴里面反复的也是在一直呼喊着：“我们赢了，我们赢了。”那么。看台上方的比分目前还是浪着。现场主持人再次的公布了这次比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绿茵场上喀什队还有伊犁队的球员们正在向全场的观众进行鞠躬、进行致谢。这场比赛确实很不容易，踢得也很精彩。可以说整场比赛，我在喀什队的背后，他们的呐喊声、口哨声、鼓点声一直在响，一直没有停。那么我从人群当中

0: 往前挤的时候，一路都是申花的首长一起来击掌。我在这边提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80队冠军，非常的兴奋。
1: 是。
0: 那么现在呢，我相信这些人，我们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对下一届比赛的这种深情的、深刻的期望。
1: 嗯，好，现在呢，让我们也来同步的联动我们全场的记者团队。此时此刻呢，李阳在线，李阳，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李阳。
2: 好的，子强、由于我这边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非常的吵。这场比赛刚刚结束啊，然后最终的结果是喀什队获得了冠军，凭借一粒非常非常关键的判罚，也是非常决定性的点球击败了伊犁队。当然伊犁队表现也非常非常的顽强，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还全队压上由守门员门将主罚的前场任意球，只是很可惜啊，然后被喀什队的门将化解。现在是刚刚散场，然后大家现在是都在场边等待着颁奖，也是等待着给这两支球队更多的欢呼和加油。今天这场比赛看完呢，就是给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爽。球场的球迷非常给力，大家互相拧成一股绳，不仅是喀什和伊犁两队的球迷，包括全疆的球迷都在现场为这两支球队加油，同时呢，这两支球队的队员也为大家贡献了一场对抗非常非常激烈，并且非常高含金量的一场比赛。现场的情况现在是目前正在等待颁奖，预计呢今天晚上颁奖会给中超联赛的其实土鲁班队、亚军伊犁队和冠军喀什队颁奖。现在的现场情况是这样的。
1: 嗯，好的，李阳，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介绍。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来继续的连线我们的全媒体记者月星哈，王月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你好，子祥，我现在此时此刻是在伊犁队的球迷的方阵旁边。此时此刻呢，伊犁队的所有的球员正向走向我们伊犁队的方阵。那所有的伊犁队的球迷没有一个人离开我们比赛现场，用最热烈的掌声给予我们伊犁队的所有球员们。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向所有的伊犁队队员说了一声辛苦，加油，你们是最棒的。同时我看到了现场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比赛结束之后，两支球队的球员并没有马上离场，而是手拉手向全场的观众鞠躬致意，看台上的球迷们全体起立，掌声也是经久不息。那这一刻其实胜负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因为足球，因为同心杯聚在了一起。子祥，我的现场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月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现场的报道啊！下面的时间我们马上要来接通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周志芳。周志芳，你好。
4: 你好。
1: 现在那边你们家乡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好吗？
4: 我现在就在人民广场，然后我们现场所有的家乡父老们支持我们喀什的球迷们正在我们的人民广场进行热烈的庆贺，此起彼伏啊，太热闹了。
1: 是，那这座奖杯，冠军奖杯对喀什来讲的话呢，是意义非凡哈、啊。能不能跟我们也来分享一下？
4: 嗯，是的，首先这座沉甸甸的冠军奖杯呢，其实早已超越了赛事本身的意义，是专属于我们喀什的城市荣光。对于喀什而言，它是城市凝聚力最好的见证。近段时间，我们足球的风潮席卷全城，从公共社区到我们的街巷，全民关注，全民参与，足球拉近了各族群众的心，让团结奋进的氛围愈发的浓厚。这支球队用补时的时候，一个人的依旧顽强的赛场意志，展现出了喀什的不服输。同时，在我们总决赛的这个赛场上，这股力量仍然在赛场上激励着每一位普通的市民，在工作与生活中奋勇向前。我觉得对于每一位喀什的百姓来说，这座奖杯是长久热爱最好的回馈。从普通的孩童、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再到默默付出的忠实球迷，大家把家乡的热爱寄托在了这支球队身上。球员在场上奋力的奔跑，万千市民在场下默默的守候，这份双向的热爱终于开出了胜利的果实，它更是一张鲜活的城市名片，让全疆看到了我们喀什蓬勃向上的活力、兴奋奋进的面貌，让所有人看到了喀什不仅有 秀美灯光和纯粹的民族，带有滚烫的热血和朝气蓬勃的力量。那这份冠军的荣耀属于球队的每一位队员，更属于所有千千万万热爱家乡同心同行的喀什人民。主持人，这就是我们这边的
1: 好，谢谢前方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现场的氛围的报道哈，也向我们的喀什表示祝贺。同样，我们也要向伊犁表示祝贺，因为你们也是最棒的哈。我们期待在赛场上，你们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一场赛事。一座奖杯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期盼呢，这份荣耀呢，其实是属于每一位热爱足球的普通百姓。我们现场的各位几位嘉宾啊，亲征，赛场。其实目睹到了决赛的这个落幕，我觉得内心当中的感触也非常多吧。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布拉提主教练。
5: 既然四个月吧，盼望的这个冠军到手了，恭喜喀什队吧。刚才也说了，伊犁打的也不错，今天这一球就是捡了一个球，对，特别下半场攻防的这一块节奏，两边都是两个队都是掌握的很不错。这就是足球，这就是决赛，
1: 这种魅力其实特别的感染人哈。阿利亚教练员呢，感觉怎么样？
6: 感觉真的是本土啊最高质量的一个交流吧。我刚看到的是，再加上，其实这个决赛打到最后啊，不只是比的是他们的技术，还有他们的意志力。确实对两方啊球员我都特别佩服。
1: 是在未来的我们的教练员的这个实际的操训的这些过程当中，我相信这一届的姜超联赛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案例，来给大家总结经验，继续去执教，对吗？
6: 对的，对的。
1: 是，我们也和阿达利教练员来交流一下，怎么样？
7: 非常激动，因为这四个月以来，就是姜超第一届新疆第一届姜超超级联赛，一个落下帷幕了。首先要祝贺喀什队夺得本次比赛的冠军，也祝贺伊犁队。双方队员踢的都很不容易，双方队员踢的已经把足够的力量全部用完了。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精彩，我们也非常激动看了。
1: 是看了也非常的激动啊，
7: 自己好像在场边上一样。
1: 是，我们和哈斯迪尔交流一下，怎么样？这场比赛看完了之后，
8: 非常精彩。首先就祝贺喀什队吧，他们拿下了冠军。然后伊犁队踢得也很棒，尤其是下半场，他们依旧没有放弃进攻，想要扳平一球，然后拖进点球，然后看得非常精彩，双方踢得特别有内容。尤其是喀什队，他们进攻特别有套路，还有伊犁队也是，他们上半场防守，然后下半场被进一球，一直全军压上，然后非常的精彩。
1: 是，几位的感悟呢，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啊。一场联赛收获的不只是一座奖杯，更是团结友谊还有成长。下面呢，我们来邀请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特邀足球观察员日哈买提江居马伊老师啊。日哈买提江老师，您如何评价这场比赛呢？
9: 这场比赛也代表了我们这个姜超的这个最高水平吧，毕竟是这个冠亚军决赛，两个球队打出了这个所有的实力。虽然这个伊犁队虽败犹荣吧，我觉得也不错。这个下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也有好几次这个扳平这个比赛的机会。这个还是差了一些这个准头和运气吧。
1: 是。
9: 确实很精彩。
1: 所以这场比赛不光是精彩，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印证了我们这样的一场主题，同心杯姜超联赛能够把大家的心聚到了一起。刚刚我们也通过实时的画面也能够感受到，大家比赛结束了以后都不愿意离去，不管是赢还是输，这份新疆人齐心协力的为了友谊而战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敬佩和感动的哈。也谢谢您本场作为我们的特邀足球观察员和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谢谢。
9: 好，谢谢，谢谢。
1: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同步的来关注颁奖仪式。我们的节目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网友朋友们也一直在和我们留言，新媒体平台上全国各地的网友留言刷屏了，满屏都是属于新疆足球的热情。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此刻呢，我们马上要来连线一位特殊的观众，近70岁高龄，一辈子和足球相伴，他的半生经历是新疆足球数十年变迁的鲜活史书。马上来连线看台记者罗玉鹏。罗玉鹏你好。
10: 子江你好。
1: 嗯，
10: 我目前呢正在奥体中心东看台，那决赛呢已经是结束了，刚才这个热烈氛围但是还没有消散。我身边呢有一位刚才你所说的这个特殊的听众，年仅70岁的高老师。那从开场到现在啊，高老师几乎是没有坐下，身体非常棒，比我们年轻人都胖。我觉得我们请高老师和我们收音机之前

0: 受我们体育老师这个足球的启蒙，一直爱上了足球。最后呢，到师范学校学习的期间呢，也是除了学习以外，基本上都是在足球场上度过的。工作后呢，到单位，利用这个工作呢，又组织了我们职工的足球队，就是因为爱好，啊，把这个队组织起来，也参加了汤吉州举办的连续多年的足球联赛。我呢，在场上一直是踢的中前卫，哦，中前卫就相当于梅西的那个位置，阿根廷球星啊，梅西那个位置，我也是主力干将，得分主将。
1: 听说高老师，听说您一家三代啊都跟足球有缘，现在儿子甚至小孙子也在踢足球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儿子呢受到我这个踢球的影响，小时候带他就没办法，就我上场踢球他在旁边看，对他的影响大。他上高中也在踢球，最后又上了四年的足球职业学院。我的孙子现在已经送到也是足球训练，参加训练班了。
1: 啊，一家三代人都是跟足球发生这样亲密的一个故事。那今天我觉得这场比赛非常精彩，你想对这些年轻的球员们说点什么呢？
0: 哎，我很羡慕他们呀，想起了当年的我一样，仿佛我的声音也在这个场上奔跑呢。年轻的，我想给年轻的朋友们说一句，送一句啊，年轻的朋友们，你们热爱足球啊，应该为用我们的拼搏，用我们的奔跑去追寻快乐，享受快乐，为我们新疆足球，为中国足球尽点力，尽点心。
1: 好，
0: 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高老师。好的，子祥，我的连线就是这样。
2: 好，这位老大爷的故事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啊。足球对他来说不是一项运动，是一辈子的事儿。听完老人的故事，我们也非常的感慨，一代人的足球记忆，见证场地赛事群众体育理念的巨大进步，老一辈人的热爱传承给年轻一代足球精神在新疆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大黄蜂说哈，我在喀什古城的巷子里跟大家一起看球呢，刚才喀什队一次进攻，整个巷子都跳起来了，喀什必胜。隔着屏幕，古城街巷里的沸腾烟火气是扑面而来哈。网友夕阳说了，伊犁球迷来报道了，我们在广场几百号人一起看大屏，比在家看带劲多了啊！伊犁队继续加油，伊犁河畔所有人的呐喊我们也全部收到了。还有一条留言是伊犁的一位阿姨发来的消息，她说我们家老头子今天电视机坐了一下午，饭都不吃，说等比赛完了再吃。我说你吃完再看嘛，他说不行，进球了错过该怎么办啊？你们赶紧来帮我劝劝他。阿姨您放心啊，我们替您叮嘱大叔，热爱值得坚守，但三餐也要按时吃，所有人共享同一份喜悦与期待，这份就是足球独有的共情力量。网友们太可爱了，不管在不在现场，不管几岁，大家对于足球的热爱其实都是非常一样的哈。有球迷和我们留言说，来看这一场江超决赛，不只是看了一场比赛，更是一次融合美食、民俗、文创的体育微度假。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也专门打造了江超文旅市集，也是人头攒动啊。感谢大家的这个留言。同样我们也要向全国各地的朋友发出一份邀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美丽新疆做客，来感受火热的群众足球打卡大美风光。说到跟着江超游新疆，本届联赛呢已经拉动全疆文旅餐饮住宿综合消费超1亿元，18家五 A 级景区为持票球迷推出专属优惠，足球赛事与文旅消费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体育加文旅还有哪些新玩法？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金宝石，听听他的介绍。金处长您好。
3: 你好。
2: 我们记者刚才啊也和我们及时的反馈到了现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很想了解，也很想知道当初怎么会把足球赛事和文旅消费结合到一起呢？跟着江超游新疆这个创意是怎么诞生的呢？
3: 好的，主持人，自治区文旅厅呢这几年一直在倡导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这样一个理念。

0: 我们也一直在打造，跟着赛事游新疆，跟着演艺，跟着影视，跟着美食游新疆，这样的一个促消费的活动的品牌。那么姜超呢，作为咱们新疆本土的规格最高的、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的这个体育赛事，应该说与我们搞的这四个跟着游新疆的品牌非常的契合。所以说，我们跟着姜超游新疆呢，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事物，而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把以足球作为纽带呢，把我们这个逛景区、品美食、住民宿、买文创结合起来，真正的实现赛事搭台、文旅畅记、消费赋能，并且呢，我们还把这件事情呢写进了这个文旅产业集群规划，把它作为我们15乃至更长时期新疆文旅促消费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品牌。主持人，
1: 金处长，我们也很想了解，其实我们知道这次的姜超，刚刚您也跟我们介绍到了有很多的一些创新的玩法，还有哪些体育加文旅的新玩法？姜超比赛结束之后，这些活动优惠还会继续吗？我们很期待啊。
0: 好的，那么今年姜超联赛开始以来呢，各地呢结合赛事开展民俗展演、文创集市等多种活动，全区呢一共有520家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30家重点景区实行5到8折的这个优惠。联赛期间呢，各地还设了非遗展位200余个，推出各类惠民的演出1380余场，有150家博物馆、111家公共图书馆，还有100多家文化馆，提供免费的开放以及延时旅馆服务。此外呢，各地还趁势策划推出超游新疆主题线路203条，可以算是一次集中亮相。那后续呢，我们将总结姜超的经验，把票根经济、创意市集、赛事加文旅这样的模式呢，复制推广到各地市州的瓜果节、冰雪节、民俗节庆这样特色的活动中，充分的来体现农文旅、文商旅、文体旅的业态融合。主持人，
1: 金处长，未来这个方向自治区文旅厅还有哪些进一步的规划？和我们也来说一说好吗？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按照自治区文旅产业集群规划，持续打造优势的文化、旅游、体育产业。我们还要继续推趁着歌声游新疆、读着古诗游新疆，既为大家提供情绪价值，也创造丰富更多的文旅消费业态。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一呢，是深入推进实施文化润疆，让文化真正成为既富群众脑袋又鼓百姓口袋的事业和产业。二是深入推进旅游新疆，特别是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旅游要素，丰富产品，扩大供给，提升质量，让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三是围绕优势体育产业链，做大做强冰雪产业，把冰雪产业打造成自治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总之呢，就是要发挥文体旅商农融合的最大效应，充分展现新疆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新疆的建设发展成就。主持人，
1: 好，谢谢金处长的介绍。以体育赛事为流量入口，以文旅资源为特色载体，体育加文旅新模式既盘活新疆文旅资源，又让足球文化走出赛场，让更多人读懂活力多元团结的新疆。听众朋友，两个多小时的特别直播即将落下帷幕，我们简单回望本届同心杯完整历程，从5月16号开幕到8月9号决赛收官，56场高水平赛事，14个地州市，上1000名各族球员，数百万线上线下观众同步完成的这一场属于新疆的足球盛会。今天的这场决赛，我们读懂了3层深刻含义。第一，绿茵场上各族球员默契配合，同心拼搏，足球是不分民族、不分地域的通用语言，每一次传球配合都是交往、交流、交融最生动的实践。第二，在看台内外，各族球迷为两支队伍呐喊喝彩，赢球共同欢呼，失利同样送上掌声，包容友善的观赛氛围展现全疆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的精神风貌。第三，赛场之外，从乡村小学、沙土地 到专业奥体中心，从校园青训到文旅市集，足球带动青少年成长，带动群众体育普及，带动地方文旅发展，成为文化润江民生提质的有力抓手。本届联赛以同心筑梦将来可期为主题，同心二字贯穿全程，球员同心拼搏，球迷同心欢聚，各族群众同心逐梦，一颗足球滚过天山南北，把南疆北疆城市乡村紧紧连结在一起。同心杯赛事虽然落幕，但属于新疆足球的同心故事永远不会结束，它藏在校园每天训练的绿茵场上，藏在社区傍晚踢球的百姓身边，藏在每一个心怀热爱奋力向前的新疆人心中。听众朋友，感谢您两个多小时的守候与陪伴，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同心向未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决赛特别直播，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届同心杯，期待新疆群众足球青少年足球迎来更广阔的明天。朋友们，再见。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罗成逼问活钓客王伯超啊，不说出江松的下落，罗成在这里拿枪直扎呀。扎不是说一枪把你扎死，那枪尖啊，也就是透到皮儿一点儿，在那肉上啊扑，稍微的刀你一口。就这玩意儿啊，在你身上刀那么一千枪都不一定把你刀死，但是痛苦难言呢，扎一下子那多疼。那玩意儿不但是罗成，罗焕过来拿着枪也往这王伯超身上戳。怎么的？罗焕恨他呀，前些时让这王伯超一个心腹大患，好悬没把自己肠子掏出来，能不恨他吗？啊，你知道我父亲下落还不说，我扎死你，扎死你啊！噗噗，哎哎哎哎，疼的王伯超啊，咬着牙在心里头骂姓罗的，你们等着，迟早有一天这仇我得报啊！我跟你们姓罗的势不两立，我跟你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怎么呢？这王伯超啊，吃老罗家的亏，那吃太大了。先说吃的是江松的亏，在四平山上被江松破了自己骷髅枪，好悬没把命打上，后来又被罗成在万象寺胖揍一顿，虽然枪挑了罗焕，但罗焕今天呢把这仇也报回来了。哦，现在明白了，闹了半天呢，在那地库里头的那不是罗毅呀，我还以为那是罗毅呢，那就是江松江永年呢。哎呀，我说王伯超一看不说不行了，大阵都破了，自己本来是要逃生，被人家抓住了，只能用说实话来换取自己的性命啊。他还问程咬金呢，说程咬金程某王，我要说了你能不能饶我性命，能不能放我走？程咬金说，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着这么多人面我不会骗你，只要你带我们过去找到江松江永年，我就放了你。哈哈，既然如此，各位啊，我说快说。哎哎哎，王伯超这才说了实话。闹了半天呢，江松当时被那丁艳平认作罗毅了，跟那胡任庸被丁艳平软禁。这丁艳平也知道瓦岗这边能人太多了，我如果仅仅把他两位给关到什么大帐之中，关进什么牢房之内，嘿，恐怕呀会被人家给救走，以后如果大阵真的被打破，也很有可能被人家给抢走了。我呀把这两位我弄得一个秘密所在，谁也找不到，大阵没破我再把他们放出来。再说后话，大阵如果真的守不住，真的破了，嘿，我就让他俩呀死在那里，谁也找不到，看着他们痛苦，那我是无比愉悦呀。那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啊？其实啊，丁艳平在布阵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处所在呀。由打阵心往西走，走十里地，这个地方啊有座小山，山里头荒草丛生，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洞，其实一个小山洞，但是口冲上的。丁艳平到处勘察地形，结果一不留神的一脚就踏入洞中了。要不是丁艳平反应机敏，拿着双枪往上面一挂，这才由打洞里头爬出来，否则话丁艳平啊就得掉进深渊呢。爬出来之后，丁艳平吓了一身冷汗，这什么地方啊？一看呢，你不注意看，那地上全是草，用枪把草往旁边拨了拨了，拨了开了，哎，露出了一个洞。这一个洞啊，也就是能容两个人下去，下面是什么玩意儿不得而知。后来丁艳平啊跟武王杨芳弄来了大兵之后，这有人了，丁艳平又想起这洞了，心说差一点没把我陷进去，我呀得探一探， 看看洞底下有什么东西。这丁艳平你别看年岁那么大了也好奇呀、啊、就让当兵的过来在这个地方拿一个箩筐，那箩筐也不能太大，就把丁艳平续下去。当然了还有其他当兵的又续下去俩，拿着火把到下面一看，嚯，闹了半天呢，下面像一个天然溶洞似的，挺大的，但黑乎乎的，阴森森的。丁艳平一看，哎，这个地方好，有没有什么宝贝呀、啊？我听说了那程咬金探地穴都探出龙衣来了，这里有没有啊？他还想找宝贝呢，转了一圈没发现任何东西，就那么一个石洞。丁艳平很失望啊，让人拿着麻绳拎着筐子又把自己续上来，把那俩当兵的也给拉上来。但是丁艳平可记住了这个洞穴，现在抓住了罗毅，丁艳平啊就想到这个洞穴了，干脆啊我把人续到这洞穴里头，那谁人能知道啊，想要救他一个人很难救啊，你得多少人过来拿箩筐才能把人呢给拎上来。另外一旦这大阵真的破了，我这叫人呢赶紧撤，那谁知道有人会关在这里呀？外面全是那荒草啊，根本看不出来，这天然的一个求人的好地方啊。所以丁艳平就把江松和胡任勇小孩让人呢用箩筐续到这个地方。临把罗毅往下送的时候，丁艳平还告诉罗毅和这小孩呢，兄弟啊，先委屈委屈你啊，在这里待两天，里面呢有被褥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也冻不着，一日三餐有肉有水，我会让人呢

给你们续进来，等到我这大阵成功之后再把你们接上来啊。哎哎哎，孙彦涛啊，你在底下就保佑我这大阵成功吧。如果大阵成功了，你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成功不了，哎呦，对不起啦，那就老天的意思了，好不好啊？到那个时候能不能脱身，那就看你们俩的造化了。续下去。当时罗毅啊，被绑着手呢，被堵着嘴呢，也是给蒙着眼睛呢，披头散发。当然了，丁艳平不知道这位罗毅其实是江松啊，丁艳平也不敢直眼看，虽然给这罗毅说话也离很远呢、

0: 回头啊你们还能吃饭的，下去吧。就这么着把俩人续下去了。丁艳平交给别人在这看守不放心，就把这件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活吊客王伯超，给王伯超派了十多位护从啊，告诉王伯超，现在呀你就在这周边给我守着，任何人不得接近，大镇那边甭管发生什么事儿，跟你都没关系，你只要把这俩人给我看好喽，哎，算你大功一件呢。大镇那边甭管赢甭管输，你呀都不要前去援救，咱退一万步说，这大镇万一输了，你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后，立刻带这些人呢，你们就撤就行了，爱上哪上哪去啊，跟贫僧就没关系了，甭管你遇到什么人，都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人呐，就活活的把这俩饿死在洞中。当然了，大阵未破之前一日三餐不允许你亏待他们，听明白没有啊？谨遵大法师之意。就这么着，这活吊客王伯超在这里成一个看囚犯的了，一连看两日啊，阵中都乱了套了。活吊客王伯超听得也是心惊胆战呐，不知道阵中发生了什么，派人前去打探，打探清楚了，这两天也过去了，禀报将军大事不好，这阵呢被人家打破了，据说平眼大法师被罗成给杀了，武王杨邦杨义臣自杀殉国了。王伯超一听啊，脑袋冒冷汗呢，既然如此，咱们就不要在这里久待了，快随我撤，就扔下这山洞，临走的时候拿荒草啊又往洞口上堆了堆，这位内心也够灰暗的，也怕别人发现，憋死这俩人，带人穿出密林，没想到碰到窦宪娘，还被窦宪娘生擒活捉了。王伯超啊就把自己知道的事儿一五一十全告诉罗成程咬金了。程咬金一听眼前一亮啊，太好了，王伯超你现在就带我们去寻找那个山洞。
1: 哎，好好，可我现在受伤了，我这走不动了。
0: 走不动没关系，来啊，给他来匹马，让他骑在马上给大家带路。牵过一匹马给王伯超骑，王伯超现在连武器都没有了，把那手给他解开，反正也不怕你跑，你也跑不过这些人，王伯超也不敢跑啊，被大家伙压着，带着罗毅、罗成、罗焕、江贵之、徐茂公等人往前又走了两三里地，然后转入一个山沟当中啊，这里全是乱草，遍地荆棘呀、啊。这要不是有人带着，你根本的没办法发现呢。你就是避在这里，人一般的呀，看着石壁很少往着地上看的。这地下有一窟窿，那哪知道啊？即便是发现一窟窿，也未必能知道底下有人呢，也不敢下去看呢。找到了这个地方，王伯超用手一直就在前头，小心点儿，别掉进去，拿枪啊拨了拨了，你看他现在还好心了。程咬金吩咐手下兵卒小心过去，这么一扒了，哎，果然呢发现一个黑洞啊。程咬金走过来蹲下往下看看，黑咕隆咚深不见底呀、啊。程咬金往下喊，哎，下面有人吗？哎，就听下边的回音特别微弱。程咬金问王伯超，这底下有多深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不浅呢，光往下续那筐啊就续了半天呢，用的绳子实在不少啊。
0: 嗯，程咬金又喊了半天，江大侠，江松，我是程咬金，能听到的话给我一个回音。下面呢只有自己的回声，没有人说话，看来

0: 太高了，可能这声音呢传不下去，下面声音也传不上来呀。程咬金看看左右怎么着，看这意思呀，得派人下去看一看这地穴啊。当年我也探地穴了，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好怕的，哪位兄弟下去？程咬金一看这个洞口太小了，自己呀下不去，自己现在太胖了，得找一个瘦小之人呐。圣手白猿侯君集主动请缨啊，我下去吧，我也认识姜大侠，下去先探个究竟。哎，好嘞。程咬金吩咐兵卒赶紧找来箩筐来，拿粗的麻绳系上，侯君集坐进箩筐当中，几个人执着绳子，几个人抬箩筐，把侯君集啊架到这洞口这里，也就是个小箩筐，往洞口这么一放，基本上快跟边缘呢重合了。往下续，程咬金还说呢，猴啊，可万分小心呐，四哥你就静候佳音吧，我下去看看。就这样，程咬金吩咐往下续绳子，我要续绳子，就估摸着绳子什么时候发青了，我兄弟啊就从箩筐里跳出来了，快往下续，往下续。就这么着，把侯君集就续到这个山洞当中啊。侯君集拿着火把瞪着眼睛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好家伙，这不知道得多长啊，估摸着呢得有十来层楼那么高，三十好几米啊。一直续续续续，侯君集啊拿着火把好像看到底儿了，仔细一瞅，这边还有被褥呢。哎呀，侯君集果然发现底儿了，赶紧蹭往下一跳，双脚一落地就不管这箩筐了，直着火把瞪大眼睛就看周围呀，一边看一边喊，姜大侠，姜大侠，我来了，我是侯君集，你们在哪呢？侯君集啊拿火把转了一圈，一看这个石洞特别大呀，这石洞啊得有十间房子那么大，在这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江松和那孩子胡人庸啊。江大侠，江大侠，哎呦，这人跑哪去了呀？侯君集转了半天没有发现呢，各个角落都看到了也没发现有人呢，只不过呢在一个角落里头发现有一个跟狗洞似的那么一个山洞，这要不是侯君集举着火把仔细找，你根本看不到啊。如果把这火把一熄灭，就这个地方黑咕隆咚啊，往上三十米才有一个亮点，你想想底下那哪有光线了呀。侯君集往上喊，哎，上面人能听见吗？这里没人。这声音呢根本传不上去呀。哎呀，侯君集一看，难道说姜大侠根本就没困在这个地方吗？我还是先上去不。侯君集想到这里呀，又来到箩筐这里，在箩筐上面这么一坐，又打着怀里头摸出一枚信炮来，没带鸽子呀，有信炮，一点信炮动它，这信炮往上这么一蹬，那也得十多米呀，啊，棒这么一响，哎，上面人听见了，哎呦，赶紧拉绳子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把侯君集拽到洞口上方啊，大家全围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见到人没有？
1: 没见到人，下面倒是有一些盖体，有一些被褥，没有发现有人呢。王八汤，你记清楚没，是这个洞吗？还另有他洞啊？王八汤说，确实就是这个洞啊。那还有别人知道吗？是不是被别人转移走了？不可能啊，我这两天就守在这里，寸步不离呀，没有其他人转移呀。
0: 罗成过来破呀，又给这王不超一枪，说老实说话，不然宰了你。
1: 哎呀，罗成啊，你愿杀就杀吧，我不受这个罪了，我说的没有半句虚言，你我杀了呀。
0: 程咬金挡住了，别别别别别，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看王伯超啊也不敢说谎话，这么着，多派几个人下去，多在下面转悠转悠，看看还有没有没着的地方。就这样啊，用箩筐来来回回往下续了好几个兵卒啊，都是长得比较瘦小的，在下面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侯君集又一次下去了，侯君集啊找到那个狗洞，我说你们在这里给我看着啊，我钻进去我瞅一瞅这个地方能不能跑出去。哎哎，众人呢在外面看着，因为也怕侯君集出危险呢。侯君集把火把交给众人，自己呢往着狗洞一钻。你别说呀，这狗洞啊比自己稍微的还大那么一点，所以钻进去不费力。侯君集就扒着个洞啊往前爬，根本支不起腰来呀。哎呀，把侯君集给累的呀，爬了约么得有半里地呀。哎，越爬这个洞口啊越大，侯君集眼睛亮了，嘿，这地方好啊，再往外爬，又爬了大概有半里地，那就能直起腰来了，就能站起身来了。一瞅这个地方好像又是一个洞，但是呢黑咕隆咚的，侯君集也看不见呢。我说姜大侠，姜大侠，又喊半天也是无人应答呀。侯君集掏出火折子打开喽，哎，好像有风吹过来，看着风吹来的方向，这火苗正往自己脸上扑，一看这个地方好像有吹风口，侯君集啊又赶紧的往吹风的方向找，找了半天发现，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洞，再爬，把火折子吹灭了。侯君集又钻进去，再往外爬，又爬了将近一里多地呀，这才扑脑袋钻出来了，一瞅，哎呦，外面有光了。侯君集赶紧的钻出来一看，哎呀呀呀呀，跑到山外头去了。侯君集赶紧的由打洞里把身子抽出来，哎呀我的哟！侯君集往这边一望啊，就见这边站着俩人呢，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满脸的苔藓草棍，但是看得清楚啊，非是别人，正是江松江永年。那孩子侯君集没见过，但肯定那是胡任庸啊。哎呀，这不是江大侠吗？哎，江松吓得把孩子往身后这么一护，回头一看，哎呦，认出来了，侯将军。哎呀，江大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侯君集乐的呀直蹦啊，江大侠呀，哎呀，要知道你游打这山洞里钻出来，我就不费这么大劲了，你是怎么钻出来的呀？江松也乐了，多亏了胡任庸啊。哎，我们在底下呀被人关了两天，开始有人呢给我们送饭，后来连饭都没人给我们送了，我就觉得外面形势不妙啊，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往外闯了。但怎么闯啊？下面黑咕隆咚的，看不见事物啊。我当时自言自语啊，我说要有火把，要有蜡烛，能够照个亮就好了。一说这话，嘿，任庸这孩子呀，他伸手由打怀里掏出一件宝贝来。啊啊，什么宝贝？哎，任庸，给你这侯叔叔看看，这是你义父程咬金的兄弟啊。小孩啊由打怀中又把自己宝贝掏出来了，往前一递，侯君集一看，哎呦，这不是我四哥的宝贝吗？这不是那离龙汉下珠吗？可不是吗？没想到程四爷把这离龙汉下珠给这孩子了，这孩子的母亲给他缝了个布囊，就挂在他的脖子底下了，谁也没发现，谁搜一个孩子呀？嘿，叫他带进山洞了，掏出这枚珠子，整座山洞照如白昼一般呢。我就寻找看看有生门没有，就发现了这条小道，我们俩费了好大力气由这条小道钻出来，才钻到这里。哎呀，这下太好了。这刚说到这里，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弥陀佛。江松啊，你以为逃出龙潭虎穴了吗？对不起，
老衲平言在此等候，多时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圣手白猿侯君集，千辛万苦的由打地洞钻出来，哎呦，终于看到了大侠江松、江永年，还有小孩胡振庸啊，把这圣手白猿侯君集乐得一蹦多高。哎呀呀呀呀呀，要知道你们出来了，我何必受这么大罪呀。江松一摆手啊，我要知道大家能来救我，我也不会在洞中待着了。我一看没人来送饭了，我就有些担心呐，我就想着趁着现在还有体力，赶紧想方设法逃出那个洞啊。幸亏人勇这孩子手里有离龙汉下珠，我们呢在这洞里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个小洞啊。我不敢让孩子先爬呀，我告诉他，我先在前面爬，你跟着我在后面爬。任庸这孩子也聪明也听话，没哭没闹啊，跟着我一点一点往外爬。哎呀，我们也不知道爬了多长时间，爬得精疲力尽了，哎，终于爬到了这里。哎呀，侯金吉说，这不是天意吗？这太好了太好了，也算是有惊无险，虚惊一场啊。江大侠，赶紧带着孩子随我走，大家太着急了，快快快快快，跟大家见个面去吧。哎呀，这是哪呢？侯君集一看，这什么地方也不认得呀，在里面爬这个小道，也不知道爬多久，也不知道爬多长，东南西北那更别提了呀。辨认辨认方向，先把大体方向找准了，咱呢先往这边走。连江松现在他都辨别不清楚啊。好，咱往这走，那意思先走出这一块去。这什么地方啊？走到大路上那好辨认方向啊。迈步往前走，没走两步，突然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江松，你还想走吗？虽然你逃脱龙潭，但也难以逃脱我这虎穴。江松啊，贫僧平言在此等候多时了。啊，侯君集吃一惊啊，一看，哟，就见呢，由打旁边这树林当中转出一个老和尚来。这老和尚年岁得八九十岁了，老人般长一脸呢，

吃了一惊啊，你怎么在这里？我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江松啊，跟我走。你害死了我师弟平定大法师丁彦平，这还了得呀？这笔账这个仇我得给你算，我得给他报，跟我回寺庙呀。小白猿侯君一看，你这和尚你是何人？我乃平岩大法师。这啊，你是平岩？不对吧，平岩我见过，虽然没见过真面目，但是那是丁彦平啊，怎么是你呢？我才是真正的平岩，他乃是我的师弟，法名平定。你们联手害死他，我焉能饶你？跟我走。唰，身形这么一晃，一眨眼功夫就来到了江松近前，伸出二指。没等江松反应过来呢，啪啪，把江松身上的穴道给点住了。江松当时瞪着眼睛，张着嘴，就被定在那里了。哎呀，可恶的凶僧，你招刀！圣手白猿侯君集赶紧的拉出腰刀，蹭蹦过来，小片刀刷奔着和尚顶梁门就砍过来了。和尚双掌一合，啪一下子把侯君集这把小片刀夹在掌中，往旁边一扭。哎哎呀，侯君集呀，身形这么一带，和尚脚往上一抬，啪一下子踢中侯君集穴道啊，当啷，这刀被人家夺过去了，肉当啷啷啷啷啷扔在一旁。侯君集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黑，在半空中这么一翻，扑通一下子当时栽倒在地。侯君集没气儿了，踢死了没踢死，踢得背过气去了。老和尚啊，见把侯君集给踢昏了，哎呦，一个照面都没到，侯君集就被这个老和尚给制服住了。可见这个老和尚功力有多厉害吧。侯君集趴在那里也不知道趴了多久，迷迷糊糊迷迷糊糊这才醒来呀。哎呀哎呀，踹死我了踹死我了。哎，把眼睛睁开看看左右，没有人了。哎呦，不愣一下子，侯君集由打地上爬起来，揉了揉被踢的穴道，到现在呀还酸胀发麻呢。哎呀，喂呀，江大侠，江松，胡任勇，胡任勇，江松，在这喊了半天无人应答。一看自己小片刀离自己得一丈多远呢，过去把小片刀捡起来。哎呀，这又被谁给劫走了？这老和尚是谁呀？侯君集心如火焚呐，但是你不知道跑哪去了。哎呀，我得赶紧的回去报告去。辨别方向，赶紧的找到大道，顺大道。侯君集啊，找了好半天，又找到了程咬金等人呢。这些人还围着地洞看呢，这下面怎么样了呢？又调上来几个人，就说侯君集啊，钻那个小窟窿，不知道钻哪去了。快！再派那些瘦小的，紧跟着钻窟窿。正在这里钻窟窿找侯君集呢，侯君集在后面说了：“四哥，各位，我回来了。”哎，大家转身一个，哎呦，我这小猴，你由打哪回来的？你怎么由打天上掉下来的？你不是钻那窟窿了？是我钻窟窿钻出去了，我找到了江大侠了啊！江松何在？哎呀，又失踪了。怎么回事？是这么的回事，我也不知道那个老和尚是谁，十分厉害呀，一个照面把我给踢昏了。等我醒来，江松和孩子早已经不见了。哎呀，程咬金等着一听大吃一惊，什么平眼大法师？平眼不是丁彦平吗？他说了，丁彦平叫平定，他才是平眼，说丁彦平是他师弟，咱欺负丁彦平了，他给丁彦平来报仇来了。罗成说话了：“四哥，在万象寺，丁彦平扮作出家人呐，可说他叫平定大法师。所以我来到东岭关同济镇，
我对着平眼大法师

就没有太多怀疑。我没想这个平眼大法师就是丁彦平啊，我以为丁彦平就叫平定呢。那么后来我知道丁彦平就是平眼大法师了，我觉得这丁彦平给我故意弄了一个混淆的名字，让我对他不防范。那么现在看来，丁彦平在万象寺并没有骗我呀，他确实叫平定，他确实得有一个师兄叫平眼的。那平眼住在何处啊？为什么要把我哥哥抓走啊？江焕一听，江焕一蹦多高啊，我去找去，快，哎，侯叔叔，那和尚在什么地方把我父亲带走的？我要去找他。哎呀，你呀别跟着添乱了，我也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早就追下去了，到底跑哪去了不得而知啊。程咬金说，各位都别慌张，都先别着急，这大和尚既然没有当场把这江松给杀了，看来呀他就不想让江松这么痛痛快快的死，也指不定怎么折磨他呢。但甭管怎么说，江松现在生命无忧啊，暂时还死不了。各位啊，先别着急，先把下面的弟兄叫上来，咱们呢先回中军大寨，在那里再商讨对策。另外撒下人去寻找这位大和尚。这大和尚是谁呀？长什么模样啊？哎呀，我也没看太清楚啊，总之年岁挺大的，满脸都是老人斑呐，穿着灰布僧衣，带着两个小和尚，我没有看清楚呢，就给我一脚把我踢昏了呀。回去再说。各位，我说老王爷，我说老娘，别着急啊，现在着急都没有用，尤其看好这江焕呢，小孩你别着急啊，现在着急就是果乱，咱们大家从长计议，走回去。你别说程咬金真压台呀，在这里做主持，连徐茂公都没言语。徐茂公一看，我这四弟呀在这里组织大家，不用我劳心呐，都听我四弟就行了。哎，大家灰头土脸，由打这地方又回到了中军大寨呀，也就是铜旗台旁边丁彦平的大寨。到这里都来到中军保障，大家唉声叹气，程咬金详细的询问侯君集那和尚相貌，找来画师给画出来呀。那年代也没有什么成像的什么软件，只能靠人工来画呀。画出来程咬金瞅了瞅，哎呀，这和尚真是，哎呀，不知道从哪找啊。把那俘虏的随将全叫来，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一个叫平眼大法师的。把这些随将叫来了一问，我们知道平眼大法师是我们的主阵官的。呸，程咬金一听，我也知道，我问你们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平眼大法师呢？这些将领一听，什么另外一个平眼大法师啊？比这个平眼大法师得老啊，个头啊比他可能矮那么一点，满脸的老人斑，得有90多岁吧，那么一个干巴干巴的老和尚，你们可认得？这没见过，就连这个平眼大法师我们都没见过呀，那都是蒙着脸呢，那何况这又来个平眼大法师。那平定大法师是谁你们知道吗？不知道。你们怎么都不知道啊？这将军呢，我们这个知道和尚干嘛呀？我们平常跟着和尚本来打交道就少啊。哎呀，程咬金，可这怎么弄啊？哎呀，散了，把这些人呢又赶走了。程咬金跟徐茂公等人呢商议半天没有什么结果，只能派人四下打探呢，看附近哪个地方有和尚庙，先把这和尚庙啊搜一遍，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平眼大法师。反正有一点特点，他老。哎，和尚庙先找老和尚，哪个老和尚在70岁以上，都给拎出来一一过罗。这边开始派人去找去了，找了得有3天呢，没有所获。老和尚倒是也找了不少，但是呢人家都不会舞，人家也不叫什么平眼呀、平定啊，带过来给这侯军机看，侯军机只要脑袋，不是这些人，

把大家愁坏了呀。这越发愁，姜桂枝越怨恨罗毅呀，根本不拿正眼瞅罗毅。程咬金、徐茂公专门给姜桂枝等人呢安置了一座大帐啊，在别处休息。罗毅、罗成各自有自己大帐。一天过去，晚上大家各自回帐休息。罗成啊，躺在帐中翻来覆去睡不着啊。罗成已然呢几乎五天没有睡觉了，睡不着啊，百爪挠心呢、啊。在这里来回折饼，罗成多漂亮啊，现在黑眼圈了，面如枯槁，都快没血色了。哎呀，江松到底被谁抓走了？说要为着丁艳平报仇雪恨，那为什么不前来找我们呢？为什么不提条件呢？难道抓走一害他就心满意足了吗？哎呀，就躺在自己榻上来回折饼，一直到晚上三更天呢也没有睡着啊。正在那里翻来覆去呢，突然间就听见自己营帐外面唰，就这么一声。嗯，罗成毕竟是练武之人呢，耳力特别好。什么声音？这种声音好像是夜行人的声音呢。罗成扑棱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刚坐起来，借着这屋里的灯火呀，就发现在自己营帐一侧有一个黑影。罗成赶紧一咕噜身由打榻上爬起来，把自己宝剑拿在手中，撤出宝剑，轻轻的把这帐帘一撩，唰一闪身由打营帐里转出来了。一看在自己营帐侧面确实有一黑影啊。什么人？罗成赶紧一个箭步奔过去，抡剑就劈。那人呢刷一转身，一张手，啪，有一白雾奔罗成打来。罗成吓得一偏脑袋，咕噜，这件东西啊打到地上。罗成转身再找，唰唰唰唰，就见那人脚踏着帐篷顶，唰唰唰，眨眼之间踪迹不见呢。哎，罗成想追，一看人家这身形啊，那比自己快得多。如果圣手白猿侯君集在这里，或许还能追一追，自己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啊。罗成又回头一看，在那地上躺着个白乎乎东西，转过身来哈下腰一捡，闹了半天呢是一个纸团。罗成赶紧的拿着纸团转身又回归自己营帐，展开了，在这灯下一看，上面呢写着几行字，开始是一首诗啊。诗是这么写的：可叹小罗成生长富贵中，思离涿州郡，颍川来逞能，江松我擒走，带回古刹中，想要救乳兄，金鼎寻老僧。下面有一行小注释：罗成，要想救你兄长，就独自来我寺院，让他人得知江松碎尸万段。再往下数着名字：平野

武艺高强，那是银锤太保裴元庆他后来的师傅啊。我那四哥在金鼎玉皇观也住了好长日子呀，难道说这个智荣老和尚跟那个平眼大法师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关系吗？罗成百思不得其解呀，有心想把这个纸团再给四哥三哥送过去大家商议一下，但是又一看人家纸团上写的清楚啊，罗成你要想救你兄长你就独自来我寺院，要让他人知道那就得把江松碎尸万段了。罗成何其骄横啊，一看这纸条恨得牙根咬碎呀。行啊，既然我哥哥是为了代替我的父亲遭此大劫，而且呢人家这老和尚也要报丁艳平之仇，报丁艳平之仇那就得找我罗成啊，那我不去谁能去呢？不就是个老和尚吗？我罗成倒要过去看看你意欲何为。罗成想到这里啊，谁也没告诉，赶紧把自己的衣服穿好了，也没穿盔甲，就短衣襟小打扮，然后把宝剑挎上，把五勾神飞亮银枪拿好了，走出帐外，来到自己马槽旁边，把西方小白龙由打马槽里头牵出来，飞身上马，提马来到辕门呐。有守辕门的一看，哎呦，罗爵爷，您这往哪去？我有空干，休得啰嗦，放我出去。罗爵爷，不行啊，没有军令，不得放任何人出营啊。罗成说，给我闪开，我不归你们瓦岗军管，别忘了我是涿郡来帮兵助阵的，给我闪开，否则的话我翻脸无情。闪开，拿大枪一指，守辕门的不敢拦罗成啊，知道这位狠呢、啊、连干爹都杀啊，他们也信了，那可不是吗？对一件事情啊，大家都相信更坏的结果，这是一种大众心理。比如那树林里发现有一个人吊死了，经过警方法医鉴定，发着案情公告，经过我们鉴定啊，这个人呢是自杀，没人信。老百姓呢说了，那能自杀吗？啊，自己跑到林子里把自己给勒死呀？不可能，这里头肯定有猫腻，这里头啊肯定有问题。你把鉴定结果摆在他面前，他也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更坏的结果。哪就那么一个人吊死了啊？这假的，这指不定后面有什么事儿呢。有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有事儿。他这个心理，罗成这事也是啊。丁艳平撞到罗成枪上，围观的人呢没有多少，但丁艳平这么一喊罗成弑父了，听到的人不在少数啊。虽然后来三爷徐茂公也曾经啊给大家说过这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大家不相信呐，哪有那回事啊？啊，丁艳平傻，自己往枪上撞啊，甭问呐、啊，肯定是罗成给扎的呀、啊！啊，徐茂公、程咬金呐、啊，都是罗成的败兄啊，那能不为他说话吗？能不为他遮掩吗？别信这一套，这里头肯定有猫腻儿。人都这样，那再经过人这么一传，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那罗成杀着丁艳平，就被大家越传越细，越传越精彩。那就如同大家亲眼所见一般，罗成弑父就被大家呀给传成真的了。一直到后来呀，很多说书的人都说呀，罗成把丁艳平杀了。为什么呢？就被这种谣言给迷惑了。罗成百口莫辩呢，他也不愿意辩，所以守辕门之人就没敢阻挡罗成啊。他连干爹都能杀，连父亲都能弑，何况我们呢？惹急了把我们宰了，爱走走，回头啊违抗军令，你自己受军法去吧。哎哎，哗，往旁边一闪，罗成一提马哈哈哈哈出去了，直奔金鼎玉皇观。罗成知道，知道啊，金鼎玉皇观离江家集非常近呢、啊、罗

程去过江家集，就奔江家集方向先过来吧。一直跑到天光大亮啊，遇到砍柴的樵夫这么一问，罗成很容易找到了金顶玉皇冠。一看山门大开，罗成跳下马来，迈步是闯入玉皇冠。

罗成是直接纵马而入啊。到了观中，有很多的小和尚小沙弥在那里打扫卫生啊，除花种草啊，担水浇园呢，正在那忙活着呢。哎呦，回头一看，闯进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其实罗成今年30多了，但是那漂亮极了，跟那20多的小伙子差不多少，那皮肤紧绷，一点褶子都没有，也不知道人怎么保养的，可能啊天生如此吧。哎呦，有那知客僧赶紧跑到这马前呢，阿弥陀佛，这位施主啊，不可纵马闯入山门呐，请施主下马。哪有说纵马闯山门的呀？佛门重地呀，甭管你信不信，你到这里，你得尊重人家，人家是个宗教场所，所以过去达官贵人，甭管你官多大，甭管你多显贵，都得在山门外下马落轿啊。跟现在不一样，你现在有些人，哎呀，我信佛呀，我要去烧香许愿，我要让佛祖菩萨保佑，开个宝马奔驰直接开进山门，保佑你啊，保佑你个鬼。不但如此，现在有一些和尚也是如此，开着自己车也往山门撞啊。你说这都假和尚，罗成今天也急眼了，哪管这一套啊，提马进来了。一看知客僧，罗成用手一点兜，我先问你，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平眼大法师的，让他给我滚出来。阿弥陀佛，这位施主，您好大气性啊，佛门净地，请您注意言辞。阿兜，注什么言辞，你们什么佛门净地，拐骗人口的地方啊。这位施主，请您慎言慎言呐，这话是从何说起的呀？您问的那个平眼大法师嘛，我们寺庙里呀，倒是有一位。哎，罗成一听找对地方了，那你让他出来。请这位施主，您暂且下马，过山门而不下马，佛菩萨是要惩治的呀，请您先下马好不好？罗成心说下马就下马，我还怕你们不成？甩凳离鞍跳下马来，赶快把那平眼给我叫出来。是是是，请您稍后片刻。这知客僧啊，一转身，嘚嘚嘚嘚嘚嘚嘚嘚，一溜烟没影了。罗成在这里等了约么有一盏茶的功夫，都等得焦急了啊！得得得得得得得，知客僧啊又回来了。阿弥陀佛，这位施主啊，平眼大法师，请您呐到后面方丈一叙，在方丈室呢，头前带路。这位施主，您手持兵刃，这不太好吧？哼，罗成啊，把五勾神飞亮银枪望着马的鸟翅环上一挂，走，头前带路，我配把宝剑可不可以？这可以，这可以，那枪太长了。请您随我来。知客僧带着罗成绕到了后面的大雄宝殿，再往后来到方丈室门前呢。知客僧让罗成先在那等着，然后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平眼大法师，求见您的施主，小僧已然带到。就听里面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待老衲亲自迎接。时间不大，就见这方丈室外面的这竹帘一挑，由打里面呢走出来一个老和尚。罗成闪目定睛一看，这老和尚啊，果然年逾九旬呢，满脸都是老人斑呢，白胡子那耷拉多长，跟那侯君集描述的一般不二啊。罗成一瞅，

用手一点刀，你这老和尚可是平眼大法师吗？阿弥陀佛，施主啊，你认错了，老衲不是平眼大法师，老衲法号智荣。哦，罗成一听，这位就是智荣啊。智荣法师，我来找平眼法师呢，请问平眼何在？平眼大法师就在方丈室内。这位施主尊姓大名啊？我姓罗，名成。哦，原来是燕山公来了。哎呀，燕山公大驾光临，必似蓬荜生辉呀、啊！燕山公要想见平眼，随老衲进屋。罗成一看，砰，这左手就把这宝剑柄给握住了，心说别招他道啊，谁知道屋里有什么东西。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罗成一点头，好，迈大步就来到了智荣身后。法师请进。爵爷请进。老和尚挑帘让罗成进去。罗成啊夹着小心呢，就怕这老和尚暗中下手啊。迈步进了方丈室，往里一瞅啊，罗成大吃一惊啊，怎么呢？没发现里面有和尚，但是发现在那方丈的僧榻之上坐着两个人呢、啊、一大一小，都是被绑绳捆着，嘴里堵着，大的非着别人呢、啊、正是江松江永年，小孩正是呼任庸啊。哎呦，罗成一看，罗成当时急了，大哥，他往前一迈步就想去解那江松的绑绳，哪知道噔噔刚往前抢两步，噗，有打着房梁上一件东西下来了啊！罗成再想躲来不及了，因为罗成啊刚才还有些防备，只是防备那老和尚，现在见到江松了，整个防备全没了。要么说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注意力被分散了，哪料到人家在这里设上机关了，有打房梁上掉下一东西来。什么东西？一面大渔网啊！啊，扑一下子把罗成啊就罩在渔网之下。渔网这玩意是软的，罩你身上你往下撕脱不开呀，不等你撕脱呢啊，哗，有打门外呀闯进来十多位小和尚，手拿刀枪，别动别动啊啊啊啊！就见那智荣大法师啊哈哈大笑，阿弥陀佛，罗爵爷省省吧，别动了啊，你要动一动，老衲给他们使个手势就能送你上西天。智荣，你想干什么？你认错了，我不是智荣，我乃平眼师爷。哎，罗成瞪着眼，你到底是智荣还是平眼？智荣者平眼也，平眼者智荣也，佛即魔，魔即佛，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你我本无二，因何要执着呀？名字嘛，只不过是个名字而已。佛说一切，即非一切，使名一切。阿弥陀佛。还在这里说了一通佛理，罗成说：“你把我放了。”罗爵爷，到我这玉皇观，你呀、啊、就安心的待在这里，既来之则安之。你放心，暂时老衲不会为难于你，但你要是挣扎嘛，那你这灵罪我恐怕
你娇生惯养一辈子也没有受到啊。罗爵爷，不要自取其辱，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老衲要报仇。报仇？报什么仇？回头你就知道了。来啊，把他的宝剑给我卸下来，把他先给我捆了，三个人呢绑在一起。啊，是是，这和尚上来把罗成宝剑卸下来了，把罗成捆了，捆结实之后，这才把罗成身上渔网给摘下来，把罗成的嘴也堵上了。罗成给气的呀，活到今天罗成没受过这样的侮辱，脸色发红啊。江松给罗成指使眼色，那意思呀，稍安勿躁，既然到这个田地了，咱们先忍忍吧，别把自己气死。老和尚把三个人并排就坐到了榻上，然后老和尚又打旁边书案上拿着一封信。我说慧明啊，方丈，去骑快马把这封信送交到瓦岗中军大寨里，交给那军师徐茂公，还有那程咬金，我那老朋友，让他们见信之后速到我金顶玉皇观来，来晚了这三个人性命不保。是，小沙弥不敢怠慢，接过信来，跨上马，飞马赶到了中军保障啊。这一路之上没什么事儿，不必说了。到这里有人给传禀，现在中军保障啊乱套了。怎么呢？罗成一走，那守辕门的不敢隐瞒呢，就赶紧的报告给徐茂公，把徐茂公由打睡梦当中惊醒了。什么？徐茂公一听，罗成哪去了？不知道啊，他非得要出辕门呐，不然就杀了我们，我们也不敢阻拦，因为他说了，人家是涿郡来的，不归咱们管，我们呢只能把人家放出去。罗将军去哪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一点也没耽搁呀，赶紧来报告了。哎呀，徐茂公一听，老兄弟呀，你这做的什么事儿啊？太毛躁了。赶紧派人赶紧给我分头去找。另外呢，擂鼓巨匠别睡了，把大家伙全叫起来了，问大家伙知不知道罗成为什么隐夜之间离开辕门呢？他跑哪去了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那哪知道啊。又问罗毅，罗毅也摇头啊，我也不清楚啊。问其他人，其他人也不明白。徐茂公啊，来到罗成的营帐之中，又查看一番，也没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呀。哎呀，徐茂公这个着急呀，这可怎么办呢？只能啊，等寻找罗成的那些人回来禀告吧，看看有没有消息呀。一直等到早晨，几拨人马陆续回来，都说没发现罗成。大家伙这个着急呀，正在这急着呢。这和尚来了，口口声声要见徐军师，要见程四爷。徐茂公一听来个和尚，哎呦，这两天最犯和尚了，知道江松是被一老和尚给掠去了，把那和尚给我叫来。是，把这小沙弥叫到宝帐之中。小沙弥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贫僧见过徐军师，见过各位将军。嗯，小师父免礼。小师父上下怎么称呼？贵宝刹是哪座高庙啊？贫僧乃是凤凰岭金顶玉皇观的和尚，我奉了平眼大法师之命，特来给军师下一封书信。啊，这一声啊，哦，满营诸将全乱套了，尤其是东方白呀。东方白现在也归中庭保障了。怎么呢？颍川县已然县了。东方白连同他的女儿东方随珠，
还有准女婿三

公子裴元庆现在都在中庭大帐呢。那颍川县呢，颍川县李密已然派专人接收了，插上了大魏的旗号，颍川县也归大魏瓦岗了，所以不用他操心了。只不过现在江松下落不明，东方白心中着急呀，不然的话按东方白下定的决心，他就要归隐山林了，不愿意再深入这红尘了。对着打打杀杀呀，东方白也厌倦了，经过此事他也看透了呀，现在唯一的念想那就是赶紧找到好兄弟江松江永年呢，否则的话自己内心得愧疚一辈子。所以呢，带着女儿姑爷一直待在中庭保障，跟大家一直在寻找江松啊。期间呢，程咬金还跟东方白商议呢，我说亲家，你看你闺女和我这小舅子两情相悦呀，打完这一仗找到江松，依我看呢，就给他俩完婚吧，这事别再拖了，我那小舅子也老大不小了，你看如何呀？东方白说，一切依从魔王，您说怎么样怎么样，我呀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女儿能够找到三将军这样的人呢，我们家是烧了高香了，哎，你们就再烧吧。两人呢把这婚事也定下来了，只要找到江松，这边就可以成婚呢。所以人家一直在这里。东方白一听，什么金鼎玉皇冠发来的信？哎，东方白说，那不是我家吗？金鼎玉皇冠的老方丈，那是我闺女还有我姑爷的师傅啊，也是我的前辈呀，那是我家最好的朋友啊，怎么又打他那里发了一封信呢？程咬金也纳闷，这老和尚干嘛呢？什么意思呀？这信交到徐茂公手里，徐茂公展信一瞧，徐茂公把眉头就皱起来了，大家伸着脖子也想看，看不见呢。徐茂公啊，就把这封信递给旁边程咬金了。程咬金接过来，瞪着眼睛翻来覆去看了两遍，我看不懂，怎么不认字啊？交给旁边东方白，他知道东方白跟着金鼎玉皇冠的关系。东方白接过来一个啊，东方白呀、啊、发出这种动静，旁边江焕一伸手一把把这封信抓跑了。江焕一看，哎呀，这啥意思？交给自己奶奶江桂枝又看了看，江桂枝也是满头雾水呀、啊，不明白什么意思。又交给自己儿媳妇儿。就这么传来传去，罗毅也看到了，大家都看到了。程咬金说，给我说说呀，到底什么意思呀？徐茂公这个时候给程咬金压低声音就说了，这封信呢，乃是金鼎玉皇冠老方丈智荣法师他写的。智荣法师说了，说那平眼大法师目前就在金鼎玉皇冠，江松罗成和小孩胡仁庸也在金鼎玉皇冠，告诉咱们要想救这几个人，请咱们到那金鼎玉皇冠与之相见会谈，但上面没有说为什么要抓江松，要抓罗成，也没有说为什么他不放人，总之啊，让咱们带着人前去与之谈判。而且在这书信当中专门标注了有几个人必须得去，其中一个就是四弟你呀、啊，你得过去。另外呢，小孩胡仁庸他的母亲任氏夫人也得过去。另外还有江桂枝、罗毅这老夫妻二人也得过去。善通、善雄信也得过去。东方白还得过去。这几个人是必须得过去，其余等人。人家不限制，爱去不去，就这意思啊。程咬金一听，还有我的事儿啊？哎，这老和尚这搞什么鬼呀、啊？那三哥，你打算怎么办呢？徐茂公看了大家伙，这信大家都看了，大家以为如何呢？那还以为什么如何呀？大家都表示去，龙潭虎穴也得闯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很多人

看着东方白，东方白也一耸肩呢，我也不知道啊，我从来不知道在金顶玉皇观有一个平眼大法师啊，我不明白呀。但是既然他让我去，我就去吧。我对不起我的兄弟江松江永年，哪怕把我碎骨万段呢，我也在所不惜呀。我去。罗毅说抓了我的儿子，我自然得去。江贵之说我当然也要去呀。单雄信说让我去我就去呗，只不过我不明白为何让我去。单雄信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但那是我兄弟，我也该去。不过这老和尚为什么非得点名叫我去，实在让人生疑。程咬金说行啊，既然大家没有异议，赶紧的，咱还没吃饭吧，吃完饭赶快够奔玉皇顶，咱过去看看这老和尚到底在那里玩的什么花活。东方随珠和裴元庆那当然也要去了，那是我的师父啊，要是有什么谈不来的，我们还可以以师徒之情动之。这平眼大法师跟我家师父什么关系，我家师父还帮着他呀。反正大家呀赶紧的草草吃过早饭，骑乘战马呀，把这大寨交给其他人。徐茂公啊也没让带太多人，也就是点齐了几员将领，带了有200军卒吧，一起是够奔金顶玉皇观。由打中间这铜旗台到金顶玉皇观其实没有太远的路程，走到半下午，按现在来说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就来到了金顶玉皇观呢。有东方白给带路呢，这太熟悉了。到了山面前，徐茂公吩咐大家赶紧下马。徐茂公是个极有分寸之人呐，大家纷纷下马，徐茂公让人在这里看好马匹，让尤俊达、谢英登率领这200多人就在山门外驻扎，等于啊把这金顶玉皇观打包围了。如果里面出现什么意外，你们再往里杀，没有意外或者没有我的命令，你们呢按兵别动。徐茂公刚安排完毕，这时啊有一小沙弥由打里面走出来了。阿弥陀佛，哪位是军师徐三爷？徐茂公说我是。徐三爷，我家方丈单独请您说话。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群雄来到金顶玉皇观，三爷徐茂公让大家在这观外下马，把马匹全拴到外边，让尤俊达、谢英登率领200人在此等候，我等进观去跟那智荣法师交谈，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没有我的命令，或者没有

0: 有听到观中有异动，你们呢不得擅自行动。如果发现有危险，你们一起冲入观中。是，得令。吩咐完毕，大家整冠斗衣，刚想依次进观呢，由打观内啊走出一个小沙弥。阿弥陀佛，哪位是军师三爷徐茂公啊？徐世纪赶紧过来，双掌也合十还礼。这位师父，在下正是徐世纪。
1: 哦，
0: 徐军师，我家方丈智荣大法师有请，请徐军师单独进方丈室一叙。
1: 徐茂公一听，就叫我自己进去吗？
0: 对，智荣法师是这么交代的，就请您自己进去，不要携带兵器。程咬金一听，大肚子一舔过来了，你的小和尚，我见过你，还认得我吗？哎呦，这不是程魔王吗？哎，认得就行。去告诉老和尚，他的好朋友程咬金过来了。这装什么大半蒜的？哎，有什么话给我说，我们是好朋友啊，又是老熟人了，什么还弄得神神秘秘的，我进去见他。
1: 啊，程魔王，对不住，我呢是传我们方丈之命，就要见徐三爷，没说见您，
0: 我非得见他怎么着。
1: 对不起，你要这样的话，今天呢各位都别进来了，咱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0: 既然大家今天来到我们金顶玉皇观，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来吗？我们家方丈也想解决问题，这不是请徐三爷进去先谈一谈吗？那您要是开始就这样，那干脆咱这问题就别谈了，问题不谈能怎么地？
1: 那不能怎么地，我们家方丈说了，别忘了我们手上有三个人呐，
0: 你们想要活的想要死的呀。你这小和尚，难道说还想威胁老程我吗？
1: 我没敢威胁，没敢威胁，您呢自己权衡，您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现在这人呢你也没见着。
0: 我们家老方丈说了，他都九十多了，他也活够了，说您要是这样，您哪怕把他杀了，你也见不着那三个人呢。各位，徐三爷，您要不进去，恕小僧不在这里奉陪了。各位，从哪来回哪去，我们要关山门了。
1: 哎呀，在这里给我玩这一套啊！我吃去去去！
0: 徐茂公赶紧挡住程咬金，师弟休得莽撞
1: 啊！
0: 让我单独进去。
1: 对，
0: 只让三爷您单独进去。东方随珠过来了，哎，我小师弟，我你都不认得吗？我去见我师父
1: 啊，这不是大师兄吗？大师兄啊，您呢也不能进。
0: 方丈说了，今天必须先见到徐军师，否则的话谁也不见。东方白说，我也不见吗？
1: 哎呦，东方施主，
0: 按说呢，这金顶玉皇观是你们的家产呐。你们让我们在这里修行，我们应该感激，您提什么要求我们都应该答应。但是呢，这一次不好意思，我家方丈啊没说要见您，您也得再次等候。三爷，您到底进不进呢？您要不进，我真就关山门了。
1: 程咬金说，三哥别听他的，
0: 你单自一个人往里闯，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事啊？啊，那老和尚已经抓了三了，万一再把你抓进去，拿着你威胁，这可如何是好？
1: 是，
0: 大家一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军师，您不能进去，您不能进去！哎，徐茂公摆摆手，各位各位，俗话说得好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们都到这里了，既然人在人家手里抓着，咱呢就处于被动。不要再说别的了，人家肯与我相见，就是愿意解决这个问题呀。为了我那两位兄弟，为了那孩子，我又算什么呀？既然让我进去，
1: 我就跟着他进去，看看这智荣法师到底想要干什么。哎呀，三哥呀，这可危险啊！不必再说了，我意已决，大家在这等吧。如果说我进去半个时辰之内我还不回来，你们呢就把这庙门给我拆喽。不必担心我和罗成等人的性命，我们呢你们就别管了，直接把这庙给我平了，庙中的和尚个个诛杀，一个不留。徐茂公呢是带兵之人呢，说到这里眉毛一挑，目露凶光，那小沙弥吓得机灵灵打个寒战呢，心说这带兵的人呢都长着渗人毛，看来今天这事儿解决不好，我们这玉皇观就是一场劫难呢，一个人也跑不了啊。徐茂公告诉大家的话，其实啊也是让这小沙弥听的，那意思告诉你，用人质你可以啊要挟我们一回，但是你要是老想用人质来要挟我们，绝对不可以，哪怕我们玉石俱焚，我们呢不要这几个人了，也不会让你们要挟，你们自己掂量着看。说完话之后，徐茂公告诉小沙弥头前带路。小沙弥说，三爷军师对不起，得让我搜搜身呐，看看您带没带什么利刃。哎呀，早上来的那罗成啊就带着一把宝剑呐，费了好半天力这才把他宝剑给卸下来呀，您呢就不要让我们为难了。啊，大家一听，哦，闹了半天罗成也是找到这里，结果被他们给抓了。徐茂公啊微微一笑，哎，我说没带就没带，不信呢你来搜，我没有那么小家子气。说着徐茂公把手一张，这小沙弥呀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得罪得罪，还真就过来呀，上上下下拍拍打打搜了一个遍，确实没发现利刃。徐茂公这人除了上马打仗之外，在这营寨里平常生活当中从来不带兵器。拍了半天，徐茂公看看小沙弥，搜完了，阿弥陀佛，搜完了，没什么问题吧？没有问题，还不头前带路。哎，是，徐军师您请。小沙弥点头哈腰，用手往里搭了个请，徐茂公迈步就走进山门之中了。我说三，程咬金呢想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呀。徐茂公大踏步进去，头都没回，跟着这小沙弥就转到方丈室去了。大家在外面就等啊，程咬金背着手在门口来回直溜达，他奶奶的，不知道这老和尚又出什么鬼呀？我说东方白啊，四爷，你对这老和尚了解？你知道他啥时候跟那平眼大法师认识的？平眼大法师到底是谁呀？那丁彦平不是平眼大法师吗？怎么又冒出来一位呀？我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智荣法师这吃错什么药了，这玩哪一出啊？不明白呀。东方随珠连同三公子裴元庆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啊。大家在这里等了约莫有20分钟，是不是过了半个时辰了？要是过半个时辰，大家杀进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四爷您先别着急，没有呢，这也就一刻多钟啊，还没过半个时辰呢，是吗？怎么那么慢呢？哎呀，等坏我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三哥会不会出危险呢？正在着急呢，就听里面脚步声音响，侯君集早就纵身到了这庙门之上了，在这里一看，哎呦，三哥回来了，三哥回来了，大家赶紧的又围到山门这里，往里一探头，果然发现徐茂公眉头紧锁，脸色铁青，由打里面出来了，身边都没跟着小沙弥。程咬金赶紧的迈进山门过来，把徐茂公拦住了。三哥，三哥， 怎么样，出什么事了？大家汪也都围过来了啊！徐茂公摆摆手，各位先退出山门，我好跟大家说话。又走出了山门之外，大家又问那三爷，军师到底出了什么事？见到罗成、江松还有孩子胡仁庸没有？尤其是胡仁庸的母亲呢，这位任氏夫人呢，是陪着东方随珠小姐来到中间营寨的，程咬金跟他熟悉呀，所以告诉任氏夫人这个噩耗的是程咬金呐。程咬金说，弟妹呀，你的父君已然不在了，是这么回事啊。带着任氏夫人看了看呼儿夫的尸体，任氏夫人是伏尸痛哭啊。程咬金在旁边好言规劝，那人死不能复生啊。哭了多时，任夫人想起来了，四爷，我那孩儿何在？哎，弟妹呀，找你过来呀，也是给你通报这件事情啊。啊，难道说我那孩儿也不，弟妹，你先别着急，我那义子啊，现在还没死，但是呢，失踪了，是这么回事，我们正在找啊，您别着急，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去找，一定把孩子找回来。那任夫人能不着急吗？那是自己心头肉啊，丈夫没了，如果孩子再没了，那自己就没办法活了。程咬金嘱咐东方随珠要好好的看着任大嫂，跟任大嫂啊多聊天多劝慰。你看这多好，本来这任夫人呢是服侍东方随珠的，现在倒成了东方随珠来安慰他了。不但如此啊，程咬金又告诉江桂枝还有岳氏夫人好生安慰这任夫人吧。老太太也挺可怜任夫人的，所以呢这两天跟岳氏夫人这几个女将一起不断安慰任夫人。老太太说，你放心，你的儿子可能跟我的儿子在一起，我儿子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儿子的，你放心，大家都在寻找。你看老夫人江桂枝她还担心自己孩子呢，但没办法，现在呢还得安慰别人呢。今天得知自己儿子还活着，任夫人是又喜又担心呐。虽然活着，但是老和尚到底想干嘛呀？让我们都来这里干嘛呀？任夫人一看军师出来了，过来扑通一下子跪那里，就把军师大腿抱住了呀。军师啊，我儿子还好吗？他们怎么样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弟妹快起来，快快起来，把这任夫人搀扶起来。徐茂公摆摆手，各位先别乱，听我说啊，我刚才进去见到了智荣大法师。程咬金说，你见到平眼了吗？怎么说呢，也算见着了。什么叫也算见着了？因为据智荣大法师说，那平眼就是他，他就是平眼啊。大伙闹懵了，他到底叫智荣还是平眼呢？徐茂公说，我也问他具体情况，他说呀，一会儿等大家聚齐了，他自然会告诉大家。总之啊，他告诉我，他跟平眼其实是一个人呢。程咬金说，那罗成、江松等人在他手里吗？在他手里。他说一会儿就让咱们见到啊。那他给你又说了些什么呀？哎，也没说什么。他只说呀，他是为了他的师弟丁艳平报这仇，要出这口气。他听说丁艳平死在同济镇，他是万般悲痛啊。因为丁艳平是他最亲之人啊，也是他的手足弟兄。咱们伤了丁艳平，伤了他的心，他就得拿着三个人来伤咱们的心。就跟你说这么多。对，那怎么那么长时间呢？当然了，我们之间还有一些谈判呢。他为什么叫我单独进去见他呢？ 他告诉我那意思，不想让此事扩大。他说这件事啊，只不过是他跟其中几个人的恩怨，尤其是跟老罗家的恩怨。他想啊，就这几个人彼此解决了，至于这满寺的僧众，他说都不知情，都是听他的意思办这事儿。那么希望我们呢，不要难为这些和尚。当然他也说，他也不会指挥这些和尚难为咱们，跟咱们大战一场，互有伤亡，这也是他作为出家人不愿意看到的。让我进去，就是和我相谈这个事情，希望我能够答应。那你答应没有？徐茂公说，我觉得也是啊，不要为这件事情过于伤害无辜了。我说既然大法师想把此事就限制在几个人当中解决，那是再好不过了。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呀。我也劝了他很多句呀，我说大法师啊，您是出家之人，慈悲为怀，善念为本呐，您何必再卷入这恩恩怨怨之中呢？您本身是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方外人士啊，怎么又落入红尘呢？他怎么说你们猜？他说呀，老衲我空活九十余岁呀，我还是没参悟好佛理。我原以为，哎，我能够了却这恩怨了，可没想到啊，这恩怨发生到我身上，我还是没有了却得了啊，还是难以制怒啊。没办法，谁让杀死的是我的兄弟呢？所以你们杀害了我的兄弟，我就得让你们心疼难受。要想救这三个人，得按我说的道走。你们要说不愿意救了，没问题，我

也就是了。那等着吧。哎呀，哎，你见着三位没有？我还没有见到。哎，真是的，也不知道这三位怎么样了。哎呀，大家着急，着急也没办法，在这等着吧。等来等去，等去等来，眼瞅着太阳啊都往西转了，都到了下午四点多钟了。这时啊，里面脚步声一响，开始出来那个小沙弥又出来了，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三爷四爷，各位英雄，我家方丈啊请大家进去。程咬金说，这一回还谢兵器不谢了，这一回呀、啊，大家愿带什么带什么，我家方丈没吩咐，小僧我呀就不敢谢各位兵器，各位啊请进吧。不过后面的二三百人这太多了，我看呢暂时留在庙外，先别进去行不行？程咬金说可以，仍然吩咐尤俊达、谢英登带着这二百人在外面驻扎，其余等人跟随徐茂公、程咬金迈步走进玉皇观呢、啊，这也得有二三十位将军呢、啊。小沙弥在前面带路，就来到了大雄宝殿之前呢、啊。这里是一个大空场、大广场啊。哎呦，大家来到这里一看，大吃一惊啊！就见呢，在大雄宝殿外边立着三根大木桩子。每个木桩上面捆着一个人呢，两个大人一个孩子，那正是罗成、江松还有那个孩子胡仁庸啊，每人嘴里都堵着呢，眼睛倒是睁着。罗成、江松倒没什么，孩子呀满眼是泪呀，往下直流啊。哎呀孩子，那人事啊就想扑过去呀，慢着，都站住。程咬金赶紧让人呢把人事给拦住。弟妹弟妹，先别激动，先别激动。大家再一看呢，这三个人每人身后站着一个胖大和尚，怀里都捧着明晃晃的一把戒刀，在后面严阵以待。再往他们身后看，大雄宝殿台阶之上两旁站立全是和尚，全拿着兵器，正中央一个僧床，僧床之上盘膝打坐着一个老和尚，非是别人呢，正是智荣大法师。东方白、东方随珠、三公子裴元庆、程咬金、江桂枝，这些人呢都认得，老熟人了。在这三人之前横着也有一对和尚，手里也拿着明晃晃戒刀，那意思呀，往前只要闯，我们一转身就能把这三人给宰了啊。程咬金看这是何意呀、啊？看看徐茂公，徐茂公啊，让大家伙止住脚步，别离那么近，容易激怒敌人呐。徐茂公这才往前迈两步，冲着大雄宝殿前智荣大法师合掌行礼。大法师，我等按你的吩咐到了。大法师啊，您这是何意呀、啊？还请大法师能够给我们讲明白。另外啊，大法师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讲来，只要把人放了，只要我们能答应的，我们一定能答应啊。东方随珠啊喊上了，师父你怎么了？你老糊涂了吗？你这是玩哪一出啊？住口！丫头，你懂什么呀？没你说话的份儿。各位英雄啊，你们今天来到金顶玉皇观，要面临着一个选择，要想救这三个人，咱们呢，玩一个游戏。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更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9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图走进生活。

0: 脑卒中抢救过来了，手术也成功了，但人还是动不了，说不了话，吃不了，这是很多患者和家属最怕面对的局面。血管通开了，命保住了，但身体的路还没通。有人觉得手术都做了，慢慢养着就行，有人拼命练，却越练康复这条道路啊，方向比努力往往更重要。现代康复医学有一套成熟的功能重建方法，从肢体训练到吞咽改善，从言语恢复到心灵健，分阶段有步骤地帮患者一点一点地捡回失去的功能。而中医的针灸推拿、药浴、经络的调理，在改善循环、缓解痉挛、神经修复方面，又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两者相结合，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套完整的贯穿始终的康复方案。新疆名医堂节目邀请到新长安中医脑病医院脑病九科主任李雄飞和康复六科副主任杜丽，两位专家会从现代康复和中医特色两个维度一起聊一聊脑卒中术后康复到底怎么做才能少走弯路。
1: 好的，主持人，各位朋友，咱们脑卒中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病啊，具有发病急，致残率高，而且呢它死亡率也比较高。那么它主要分为呢，从发病机制来说分为脑缺血啊、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那么我们缺血性卒中呢，可能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脑梗死啊，脑梗、那么它从机制上面来说分为，比如说咱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比如说咱们这个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糖尿病啊引起的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斑块了，血管呢逐渐堵死了，它就形成一个梗死。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一些血栓类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还有一些咱们这个房颤，那么它会引起一些血栓脱落，顺子脱落引起的这个脊栓塞啊，它都归于这一类。那么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的一些，比如说咱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脱落以后它掉到通过血流到咱们这个大脑引起一个梗死。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还有一些不明原因类的，或者说这个因为基因代谢方面的引起的脑血管它这个堵塞了，它就形成一个血性的一个卒中。那么还有一类呢，是这个咱们这个脑出血，出血性卒中。那么出血性卒中呢，它主要分为咱们的脑实质性的，比如说里面的一些血管破裂了，它出现出血压迫到咱们脑组织引起的一些水肿引起的一些这个肢体啊、言语啊或者吞咽方面的一些神经功能的缺损症状。那么还有一类呢，是因为咱们这个比如说脑血管先天发育畸形，比如说动脉瘤破裂，它引起的一些这个咱们蛛网膜下腔的出血。那么这么一类呢，它也是归属于咱们这个出血性卒中。咱们一般来说缺血性卒中呢，咱们占比相对多一点啊，差不多在70%-80%左右啊。咱们这个出血性呢相对来说占20%-10%左右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8月7号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在新疆可能没有那么四季分明啊，还刚刚有这个高温的天气，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略微的感受到一些秋意了，就比如说早晚的这个温差会变大。
3: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增加卒中的发生率的这个风险？
1: 从咱们这个节气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啊，因为咱们这个在这个季节呢，一个是天气啊在中比较炎热，温度比较高，容易产生咱们这个发热呀，包括这个心情也容易比较急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咱们出汗多，粘稠度呢相对会增加。还有呢，就是咱们早晚有偏凉，而且呢咱们这两天也有降温，包括这个下一些雨啊，那么它这个温差增加。那么温差的增加呢，也会使咱们这个血压的波动它出现一个明显的增加，使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一些急性的啊，比如说咱们卒中啊这些的，它的发病率会增高。那么呢，就是说咱们怎么去做好预防呢？一个呢，就是说咱们早晚呢适当的准备稍微厚一点啊，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就是说咱们可以这个穿的衣服稍微短袖啊各方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要调畅好咱们的这个心情、情志，还有呢就是清淡饮食啊，最好不要去吃太多的一些

0: 这个高油、高脂、高盐啊，还有一些这个辛辣刺激或者说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啊，这样对咱们这个身体各方面的影响会小一点。
1: 杜主任，您在门诊上会接触各种各样的这部分的患者，在这样一个夏秋交替的阶段，您还有哪些提示？
2: 在这个季节呢，可能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团聚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可能也会发现身边我们的父母他们逐渐的逐年的去衰老，那是有关于我们记忆方面的一个衰退，或者是有这个吃饭的时候有出现吞咽呛咳的这种情况，那其实都是提示我们父母需要我们去早期的去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些这个发病的这种可能性啊。
0: 咱们一般发生这个比如说缺血性的卒中啊，比如说脑梗以后啊，我们一般首选呢，比如说四点五小时以内，我们会考虑进行一个静脉的溶栓。如果说送诊及时的话，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经过溶栓以后，它再通，那么它遗留的神经功能缺损，对它后期的这个康复的治疗，它是积极性影响会更好一点。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因为咱们可能因为交通方面的原因或者发现方面的原因，它不是很及时，可能需要做一些这个咱们比如说这个动脉溶栓，或者说做一些这个机械性的取栓这一类的治疗，那么这一类的就牵扯咱们这个手术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据咱们这个一些文献啊统计，它一般是通过手术以后，它的这个治疗再通率差不多能达到80%左右。所以说如果说发现这个咱们有这个缺血性卒中以后啊，咱们这个积极的及时的去送诊，及时的去救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啊。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减少咱们一些致残，包括一些这个生命危及生命的一些状况。
1: 首先就是我们要做好预防，如果说已经出现了疾病，那及时治疗至关重要，但是手术或者是介入或者是这个药物并不是说治疗完了就整个就结束了，
0: 对，
1: 还会存在一些这个
0: 功能缺损，
1: 对，
0: 包括一些遗留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运动功能障碍，吞咽功能障碍，包括一些言语方面的一些障碍，还有一些咱们这个比如说感觉的一些异常甚至他的比如说这个癫痫呀之类的这一类的。
1: 那杜主任，您在接触的患者当中遗留的哪些后遗症相对是比较多的？
2: 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脑卒中后的患者呢，他都会出现这个，因为我们脑损伤的不同的部位，产生不同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肢体的偏侧的瘫痪还有四肢的这个瘫痪，然后还有这个肢体的无力还有我们这个言语方面的，比如说失语症，还有发音含糊不清，也就是我们说的构音障碍，还有吞咽功能障碍。有很多一部分的人他会出现不能吃饭，或者是吃进去以后容易呛，那这些都是我们出现的这个康复方面我们遇到的最多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比如说感觉功能的障碍然后有麻木，有异常的疼痛，还有一些心理方面的情绪方面的抑郁，这些情况这比较多。
1: 这类的功能的障碍对于患者对于家庭来说会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它会造成持久的这个影响。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患者一旦出现这个急性的脑血管病以后他会有好多这个遗留的一些咱们神经功能的缺损症状，比如说他这个偏瘫这一块轻度的呢可能会稍微有点影响，比如说他可能还能扶着能走，但是呢稍微严重点的呢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完全侧肢体整个动不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他就需要多一个人来照顾而且呢他这个康复周期相对来说可能也会更长一点，而且他有一些还有这个吞咽的问题，吞咽的问题呢因为他就自己是没有办法进食的可能需要进行胃管同时进行一些吞咽功能的一些训练，那么这个周期也比较长还有这个言语它虽然说会有很多种类有些它是这个比如说运动性的运动性失语，它就说能听懂你的话，但是它自己说起来呢可能比较费劲还有构音障碍那么还有一些呢它会出现这个感觉性的失语，混合性的失语，那么这一类它可能都会出现沟通交流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时候呢可能说因为一个人的一个生病是整个家庭呢可能都要去围着这个

0: 人去进行康复治疗，这个周期呢往往会比较长，不管是对家庭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经济负担呀，还是对他这个照顾啊，还要专门有一个人来去负责，所以说最好还是要做好各方面的预防，尽量不要让这个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陷入到这么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问题。
1: 您说到这儿，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直播间这位朋友就问到了，怎么预防，给大家给一些建议。
0: 对，因为咱们这个急性这个脑血管卒中，包括脑卒中这一块，它属于脑血管病。那么最常见的因素呢，咱们现在经常说的啊，咱们这个高血压病啊，高血压病它会引起这个动脉血管壁的损伤，它会最终会引起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所以说呢，出现高血压一定要重视啊。一个呢，要低脂低盐饮食啊，调上咱们的情志。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要做好这个降压药的规律服用啊。在我们临床接诊过程中，包括我们去义诊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咱们社区的居民啊，觉得血压正常了，然后就
1: 不吃药了。
0: 实际上这个血压它是要维持在一个稳态，这样你对血管壁的相对正常稳态的一个水平，它对血管壁的损伤小。
1: 也就是说，不仅仅这个高血压，血压高是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长期保持一个水平稳定的状态，
0: 相对稳定的这个区间。这样呢，就是规律服用降压药。那么如果说需要调整，尽量到咱们到正规的医院去，由咱们这个专科的医生进行一个调整。那么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血糖这一块咱们糖尿病。糖尿病它时间长了也会使咱们的这个血管受损，最终呢，有些我们接诊的一些患者，他之前只有糖尿病，但是因为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最后面又发展出来咱们这个高血压然后包括一些糖尿病肾病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一点。那么还有就是咱们这个饮食这一块，那么饮食这一块呢，就是尽量低脂低盐，因为咱们新疆这一块呢，可能都重口味所以说含盐多然后呢喜欢吃一些高油的一些食物，炸的一些食物，烤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一类呢可能饮食习惯呢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咱们其他的一些咱们这个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呢就是要及早发现，及早的处理
2: 充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康复方面的，因为国家它有这个健康中国的这个一个行动纲领，那我们是建议从康复方面，我们成人30岁以上呢，肌肉开始有出现这个力量开始有减退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平常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或者是一些慢跑呀一些这个散步呀，这些一些有氧的运动，那这些都是可以提前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疾病的。
1: 下面我们一起来接听线上等待的殷女士的热线。殷女士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会增加那个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0: 是的，殷女士，因为咱们这个刚才也讲到咱们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呢，因为它是咱们如果说这个对于血压的控制它超过了咱们这个正常值以外呢，它会另外它这个血压太高或太低，它这个波动如果过大，它会对咱们这个血管造成损伤最终会发展为咱们这个经常听说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包括咱们脑血管也是一样它如果时间长了，它会出现一些小动脉它的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然后最终出现斑块后面呢，如果说咱们这个可能要进行一些比如说降压或者说这个抗板，或者说一些调这个维持咱们这个血脂咱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各方面的一些调节的一些药物，这样呢就是做好咱们二级预防如果说做不好，那么它的使咱们脑卒中的风险就会增加。另外血糖这一块也是一样，如果说咱们超出正常值确诊糖尿病以后也要通过这个饮食的调整或咱们的一些这个降糖药的使用使血糖呢维持在一个尽量正常的一个水平咱们对血管壁的损伤也会减少，从而减少咱们脑卒中的一个
3: 好的，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中风已经发病了然后就是能在家里康复吗，还是必须得去医院，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卒中
0: 咱们高血压引起卒中呢，它既可以会引起缺血性卒中，比如说咱们脑梗也有可能会引起咱们这个出血性卒中，比如说的一些出血包括一些这个中

0: 马下炎出血。那么一般来说，出现这种疾病以后，咱们第一个呢，一定要及时去到医院啊。如果说是咱们过了急性期，咱们需要进行的时候，建议呢还是在咱们这个黄金恢复期。你比如说，在咱们这个一般啊2周之内啊，如果说病情稳定啊，如果生命体征稳定，咱们一般建议是24到48小时以内就开始康复介入，因为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这个神经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修复的状态，快速修复的状态。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在医院进行一个规范康复的一个康复介入。那么如果过了这个咱们急性期啊，进入一个恢复期，那么恢复期这块呢是咱们神经功能恢复最好的一个阶段，一般是在咱们这个卒中后2周到咱们这个6个月以内啊，这个时期是最好的一个。那么因为咱们如果在家里面呢，第一个条件有限啊，第二个呢，因为咱们如果说是发生一些这个卒中神经功能的缺损，包括偏瘫一些，他的这个感觉包括各方面他可能都不是很清楚，可能会有一些感觉障碍。那么咱们在自己家在给他活动肢体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无谓的损伤。那么在对他后期可能会出现关节一些粘连，包括肌肉的一些萎缩，肌张力的升高啊，包括这些其他的一些风险。那么我们在咱们正规医院啊康复啊进行一个规范的康复。那么我们通过上肢的一些，比如说肢体功能的一些训练，下肢肢体功能的训练，然后呢同时我们对他的一个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肌力计啊，咱们的一些这个吞咽功能感觉方面的一些会进行非常规范的评估啊。第一个发现问题呢可能会更全面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对他进行一个问题，我们进行一个分阶段的一个制定康复目标，然后对他进行一个干预，对他的恢复来说，快速恢复来说肯定是会更好一些。
1: 好的，明白，谢谢主任。
2: 好，给您的解答先到这儿，拜拜。
1: 好，谢谢。
2: 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在留言说，主任，我们家老人84岁，老太太脑梗以后不愿意咀嚼，喂饭不吃，有时候喂一口饭一直含在嘴里不往下咽，怎么办？
3: 这个属于康复的一个范畴了啊。那我们在我们医学上叫做这个吞咽障碍。那我们听到这位老人的描述，他应该是属于一个口腔期的一个吞咽障碍和咽期的吞咽障碍合并的。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老人他是否有这个意识，这个老人的这个整体情况，我们还是需要全部去进行评估的。那我们评估可能有这个仪器的评估，还有一些吞咽临床功能的评估。包括咱们说他不去咀嚼和口腔的这个舌的推送呀，这些能力都是有问题的。那我们是需要细致的去评估以后，根据他现有的情况给他进行针对性的。那比如说舌的一个伸出呀，然后还有一些舌的灵活度的训练，还有咀嚼的功能的训练，还有舌推送。那这些如果功能都能够比较成以后，那我们去让他去吃那个就会好一些。所以我们要整体先评估。
0: 对，我这里可以再补充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因为是8岁年龄也比较大，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因为年龄比较大呢，我们还要考虑，比如说他的这个认知方面有没有说轻度或中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如果是有这方面的，我们可能要通过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些评估，认知方面的一些这个干预，甚至咱们需要服用一些改善咱们认知的一些药物啊，这些干预同时配合咱们一些吞咽功能的一些评估，吞咽功能的一些训练我们对它进行干预可能会更好。
3: 那我们康复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现代康复它有这个运动功能康复，还有作业治疗，还有言语康复，还有心肺的功能的康复，还有包括我们心理方面的康复。那针对我们患者不同的情况，那针对性的去做这个相对应的方案和治疗。那我们每个康复里面还有很多的技术，比如说运动方面我们有整体促通技术还有 Bro Strong 等等这些分级的训练。那还有吞咽上面还有球囊扩张还有这个佩戴说话瓣膜等等，就是有常规训练，还有这个高阶的一些训练。那对于我们康复师来说呢，是需要掌握所有的技术，然后根据患者的情况针对性的去治疗。
2: 您从事这个领域多长时间了？
3: 我是从很久之前，现在已经15年的这个时间了。
2: 15年？
3: 对，是的。
2: 想要掌握这么多的这个康复的方式，需要一个长期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啊。
3: 没错，对，而且我们是综合的。

0: 包括我们可能有些儿童他就是需要你又有医学知识，还有语言学知识，还有教育学知识，还有心理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我们康老师其实我说真的是全面的一个医疗的一个从业者。
1: 对于你们的这个各方面的要求和素养都会很高。那我们在发生疾病对于患者来说可能是一个一瞬间的事儿，但是出现了功能的障碍，再想让这个功能恢复，这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吧？
0: 没错，对，就是很长时间甚至有的可能是从小到一直到长大，他都需要长期的去评估干预和治疗。
1: 您这个接诊的康复周期最长的一位患者还有印象吗？
0: 对，这个说起来我有一名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患者，他是来自咱们这个喀什的一个患者。那他从他呢3岁的时候到医院去进行治疗，然后功能恢复了一些以后回到家里去，到上一次我见他是19岁所以这个中间跨度还是蛮长的。但是他的这个家属呢也是精心的照顾，这个通过这个漫长的这个岁月的这个磨砺，那他也越来越好，但是有一些功能他是出现了一些退化的，因为我们康复需要长期的一个介入的。可能在他年龄增长以后，骨骼和肌肉的这些变化都会导致他的运动功能可能又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需要去康复去监测和介入。
1: 那您给我们展开讲讲，就拿这个孩子为例啊，他当时是什么情况，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为他进行康复的？
0: 这个患者他当时是一个脑瘫的一个患者，然后还有合并有这个小胖威力综合症，所以说他的当时情况是比较差的。那我们通过精准的一些临床的这个症还有康复的干预，然后他最后他当时是能够恢复到一个能自己吃饭，然后能跟家人做一些简单的需求表达然后能独站甚至能走的。但是后来呢，随着他的这个病情的延展然后再加上在家里没有进行长期的这个康复的坚持，那到了19岁的时候他又出现了这个肥胖，然后也是坐在轮椅上，那父母也把他扛不动了，所以又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康复了然后但是经过康复以后，他的这个语言表达呀，还有跟家人的这个沟通呀，还有包括他心理的一些问题都有改善。因为他一个孩子嘛，他长到了16、17岁，他都是会有青春期的一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时候，那会跟他的这个病都会有影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这两天出门，不少人应该已经感觉到风不一样了，虽然白天太阳底下还是热，但早晚那股凉意是实实在在的来了。立秋刚过，新疆的秋天不像你来的那么快，但节气的转换是实实在在的，气温的温差开始拉大，空气里的水分也在一点点减少。俗话说立秋一日，水冷三分，这个时候仍旧要开始做调整了，不能再照着夏天那套来。秋天是收的季节，饮食、作息、运动都要跟着气候一起换季了。咱们新疆物产丰富，这个有哪些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既能顺应天时，又适合本地人的体质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原新疆中药民族药研究所所长贾晓光为我们聊。
4: 其实到了立秋呢，也是我们秋天的开始，说明夏天呢已经快要结束了。其实人体的健康呢，与我们四季的变化是密切相关、密不可分的。过去我们老人讲叫春长啊，春生夏长
5: 秋收，
4: 哎，秋收
5: 冬藏，
4: 哎，冬藏。所以比如在春季、秋季、夏季，我们都有这个，老百姓都有自己的说法。说春要养肝，夏要养心，秋要养肺，冬要养肾。其实我们古人的智慧呢，在《黄帝内经》中呢讲得非常好。因为《黄帝内经》啊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的一本医学经典呀，也是我们目前所有的中医要学中医的必须学的、必须背的经典之一。那么《黄帝内经》所讲到呢，就顺应四时，以养生，讲究天人合一，讲究预防为主。到了秋季呢，实际上有一个顺口溜说的挺好。哎，我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它叫什么呢？立秋之日凉风至，凉来暑退草渐黄，立秋谨防秋老虎。春起居饮食要得当，少食辛辣凉和，该进补时要进补。如何进补呢？我在下面给大家再一一道来。
5: 各位朋友，在这个立秋节气之后，往到了秋天，您都是怎么养生的啊？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把您的一些好的方法、好的经验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您觉得哎呀最近这个身体不是特别的舒服，有一些问题想请教贾主任的话，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还有热线电话都是为大家全线畅通的。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在新疆，我们的四季不像其他城市那么分明，是不是在养生的重点方面也有一些特色和不同呢？
4: 是的。实际上您问的这句话呢，也是我们在学习，比如在学习中医、在学习养生的时候呢，也非常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全国的这个各地的发病不一样？

0: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还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黄帝内经》中就有一段皇帝和岐伯的一个对话。皇帝就问岐伯说，病相同而药不同，为什么就能够药不同为什么就能好呢？大意是这样子的。岐伯回答说，他说是地势使然也，就是因为地势的原因造成的。他认为在东方的地方，哎，是太阳升起的地方，那么东方呢，在海边，在水边吃鱼多，所以容易得疮痒的病。那么如果食盐多呢，按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呢，食盐多了以后呢，容易得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那对于我们西方呢，就刚才您问的这句话，岐伯又回答说，者金石之玉，大寒之地，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凝聚而多风，不一而贺见，华实而止，故疾病呢，就是以内在的疾病为多，故用药的时候呢，以毒药。说明什么呢？我们的病呢，多数是以内在的病比较多一些，因为新疆的气候环境干燥，那么华实而止，吃肉多，吃奶制品多，体魄刚强，所以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到了秋天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有叫六邪治病，风寒暑湿燥火，本来是我们自然界的一个现象，但是它过了的时候呢，都会治病的。比如燥邪，这个燥病到了秋季就会比较严重，就会比较严重。所以我前头我也看，周明新老先生也上了咱们的名医堂，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国家名老中医。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西北燥症》，西北燥症这本书我读了以后呢，其实我也是受益匪浅的。那么西北燥症的得的病呢，就跟内地是有所不同的，就是从古至今，那么在西方者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燥邪治病是在主要因素。
1: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说贾主任，这个时间段应该吃点什么呀？这个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用大量的篇幅来跟大家讲秋节气之后我们的一日三餐餐桌上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包括刚才在介绍贾主任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到贾主任是主任药师，又是中医内科的主任医师，这个和我们常态做客节目嘉宾的这个身份都不同，既有这个中药师的这个身份，也有临床医生的这个身份。所以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贾教授会通过我们新疆一些地道的这个药材、药食同源的好食物，以及立秋节气之后常见多发疾病的预防以及治疗方面，给大家一些宝贵的建议。欢迎各位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措施。到了这个阶段啊，您说到了这个立秋之后，燥在新疆是比较多见的，那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养生，重点有哪些呢？
0: 其实到了秋季以后呢，我们这个内经上讲过，其实燥邪治病以后它有很多病的，有咳嗽，气喘，流鼻血，口干，咽干，目涩，然后呢还可以出现一些身体瘙痒等等的，这些症状其实都是燥邪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形式呢，在每个人的身体上可能可以每个人的处境环境不同呢
1: 又不同，
0: 表现的形式不太一样。但是这些呢，燥邪确实是一个主要致病因素之一。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看到张先生说，贾主任您好，很多年前我挂过您的门诊，当时给我开了一个方子，我一直都是记忆深刻，今天在直播间看到您节目了，想问问最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立秋的缘故，感觉特别干，口干，而且还流鼻血，像我这个情况，您建议我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吃点什么，还是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解答一下张先生的咨询。
0: 真是很好啊，在直播间我们能够面对面的特别跟这个跟您在一起啊，见到了过去我给诊病的这些患者。实际上秋天呢，其实几天前我上门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小孩子流鼻血，而且流得还比较厉害的，其实这也是燥邪的一种

0: 一种表现。那这位张先生呢，可能口干舌燥，包括这个鼻孔干眼干，那么这个时候呢，建议你其实在食疗上也可以采取一些办法。你比如食疗如果是胃不寒的话，可以用菊花、百合和麦冬去煮水喝。如果这个流鼻血流得特别厉害了，我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呢做一下检查，因为流鼻血呢还是鼻黏膜的这个鼻血管小血管的破裂。那么还也可以用那个云南用白药的棉塞上白药进行局部的止血。当然这个时候呢应该吃一些养阴润燥止血的这些药，这些食补，用食补来代替我们的药补会更好一点。如果食补解决不了，那还是到医院去诊疗更好一些。
1: 看到这位朋友说，贾主任您好，我们家的孩子今年已经8岁了，每年到了这个学季到学校就特别容易发烧感冒，没有一年是躲过的，这个是不是跟孩子的抵抗力低有关？怎么样提升孩子的抵抗力，在秋天能够提前预防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0: 对，现在这孩子都比较娇贵，独生子女比较多，这个爷爷奶奶呢给的食物呢其实也过度精细，那么过度的精细呢实际上对小孩的成长免疫力是不好的。因为我也是做老人的，这个家里在对待孩子问题竟给他吃一些过度精细的东西，实际上小孩呢我们过去讲叫饥寒而好养。那么这个时候的孩子免疫力低下有几种原因，一个是小孩的这个消化不好，就吃饭不好，这种孩子呢很多表现为呢，你看他的舌头呢是出现地图舌，那这就是消化不良。那消化不良以后我们知道那胃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如果你脾胃不好了，他的锅炉燃烧不好了，是不是他的营养物质传递就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小孩就容易感冒，比如小孩盗汗。还有一些小孩呢，我们遇到的一些小孩子呢是什么呢，不仅是盗汗，感冒多，容易得罪。我过去遇到个很多小孩，他去找我来调理，爷爷奶奶带来的，说我这个孩子呢，我这个孙子啊，这个别人不感冒他感冒，别人感冒他重感冒。上学没几天经常是去医院，经常去打针。后来我说还是免疫力低下的问题。他说出汗怎么办？我说出汗你在家里可以完全想一些小的偏方，比如用浮小麦啊，泡泡水，实在不行买点黄芪，防风白术煮水喝，小孩就会虚汗就会好得多。过去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找到我说，我的孩子呢老感冒，老师叫他不要老给别的孩子传染，能不能你治好？我一打听他睡觉不老实，晚上就是整个枕头是湿的。我说那你就用我这些方法吧，结果用了没多久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哎，贾老师，他叫贾主任，哎，你这个药还是不错的，我的小孩最近不感冒了。所以正气所在，邪不可干，正气存内啊，就把邪气就不能入侵了。所以我们知道还是增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最为重要，调理好自己的脾胃最为重要。
1: 那立秋时候一般您家的这个餐桌的饮食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贾主任？
0: 就是顺应呢这个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习惯。比如因为这个立秋到了以后呢，实际上立秋到了是涉及到6个节气，是吧？一共4个节气。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处暑啊，到了23号左右，8月23号，到了9月7号到9号之间呢，到了白露。然后呢，到了9月23号左右是秋分，就是秋天这彻底要分界了。那么到了10月8号左右是寒露。到了10月23号左右呢，这就是霜降了，啊，所以这个节气呢，这是上天送给我们，啊，送给我们人类最好的礼物。什么叫秋收？我们该收获瓜果，收获蔬菜，收获粮食，收获啊，应该说是收获满满。但是这个时候呢，秋燥确实也是我们饮食要加以注意的。这个时候呢，立秋以后啊，我们辣的要适当的要。

0: 减少了，不能像夏天那样冷凉的也要减少了，应该吃一些合理进补一些啊，合理进补。那么到了处暑呢，就要学会防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比如说百合、麦冬、山药、梨，这应该进入我们的餐桌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每一个人还像夏天一样，哎呀，吃非常解暑的、解渴的西瓜，可能会闹肚子。
1: 嗯、
0: 我们老人呢，告诉我们哦，秋凉的时候不宜多食过寒的瓜果，啊，所以这个也是。那么到了白露，我们就要多防病了，
1: 嗯，
0: 啊，多防病了。而到了秋分呢，讲究平衡，要多喝蜂蜜，啊，蜂蜜水啊，这个薏米粥，啊，薏米粥、赤小豆粥、冬瓜粥、花生粥，哎，包括一些乌鸡汤、藕、胡萝卜，啊，这些进补呢，又要走上我们的餐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寒露呢，要保精气了。这个时候呢，夜里头不能冷凉啊。你像以往的时候，我们开着窗户睡觉没关系。
1: 嗯嗯。
0: 从立秋以后，你再开窗睡觉，哎，就觉得这个冷风渗透到，好像往骨头里走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季节的变化，要随着季节的变化呢，来调整我们的生活，调整我们的饮食。
1: 嗯。
0: 不要刻意的去追求什么。啊，更主要的是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过饱、过饥、过凉、过腥、过辣、过咸，都是不好的。
1: 嗯，要顺应四时养生，最主要是要找到一个能够长期坚持并且践行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方式。
0: 对，
1: 特别的重要。我是此刻线上有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您好。
2: 喂，你好。
1: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我问一下那个贾主任，嗯，他能出门看病吗？
1: 嗯，贾主任现在还在出门诊，
0: 在两个医院坐诊，一个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内分泌啊，一个是维吾尔医院，在坐诊。
2: 在哪个地方？维吾尔医院在哪？
1: 在这个天山区延安路，您在导航上面直接搜自治区维吾尔医院。
0: 维吾尔医院延安路
2: 民族医院，我知道。
0: 就是民族医院延安路的776号。看着您这说话有气无力的，是气虚血虚。
2: 哎呀，吃了好多药都不起作用。
0: 对，气虚血虚，啊。
2: 你星期几？
0: 周一和周五上午。
2: 周一和周五上午。
0: 啊，然后周天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黄河路中医医院。
1: 自治区中医医院在黄河路。
0: 在黄河路，我们有的叫黄河路中医院。
1: 嗯，
2: 不是黄河路。
1: 您有没事儿？这个具体的贾主任出诊的这个信息，在稍后的时间，我的同事啊会给您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如果说您没住的话，那有什么具体的这个疾病方面的咨询吗？
2: 现在不咨询了，不耽误时间了。
1: 嗯，好的。
2: 找他看。
1: 嗯，谢谢您的理解啊。那就到贾主任的门诊，
2: 啊，
1: 进行就诊，跟您的交流到这儿了，再见。
2: 好，谢谢。
3: 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
4: 每一种食材都有属于自己的时节。24节气，24时光，24位中医，诠释节气养生智慧。

0: 如果节气有声音，应该是什么样？新疆名医堂工作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出系列有声科普《24节气24时光》，与春夏秋冬共鸣。24位名中医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
1: 24位名中医为您推荐接地气的节气美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中药民族药研究所原所长、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任中药师、中医内科主任贾晓光。

0: 播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贾主任，后台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在问了，有没有这个阶段这个药食同源的好的这个食谱能在当中分享一下，快跟我们讲一讲吧。
1: 小玲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食谱啊，其实我们每个家庭呢，在生活的过程中呢，都有一些小妙招。
0: 嗯，
1: 那么到了秋季呢，实际上是个，比如说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加以调理。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咳嗽多，那你就是百合和麦冬煮水，那么新疆的梨马上也就下来了，加上梨水，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加一些蜂蜜或者冰糖，这些水喝了以后呢，在利咽解毒生津润肺方面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现在肥胖的人特别体重胖的人经常会找我们去，有的体重会到多少呢，有的体重会超出自己的就应该标准体重的一倍，那我见过120公斤130公斤的男男女女，他们非常痛苦。
0: 嗯，
1: 比如说他们的肥胖高脂血症，这个胰岛素抵抗，女士呢会成多囊卵巢，这些病呢困扰着他们，甚至呢如果过胖了，血糖血脂血压都会受到影响。
0: 嗯，
1: 如果年轻的女孩子呢去想怀孕，如果过胖的话，多囊卵巢或者胰岛素抵抗，都怀孕也会受到影响。
0: 对，
1: 所以如何调理好啊，用好的这个药把体重控制好。那么体重常见的方子其实我们也有的，就是说你像这个市场的药我不便在这里讲吧。
0: 嗯，
1: 但是如果黄芪、黄芪、决明子这个泡茶泡水加山楂是降脂减肥的，这个大家可以操作的，
0: 而且这个都很好买得到。
1: 对对，赤小豆、冬瓜皮，甚至西瓜皮里头那个白的瓤子，它都是有降减肥、利尿、煮水的作用的。
0: 嗯嗯，
1: 所以你看，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多做一些这样食疗的办法。
0: 嗯，
1: 如果是诊疗的话，我倒可以建议一些药啊，可以建议一些成药的使用。啊，临床的应用。
0: 嗯，
1: 当然我们最重的，大概我给减到在临床上有一个减到17公斤。
0: 多长时间减了17公斤？
1: 3个月。
0: 3个月17公斤？
1: 哎，减到17公斤。也有的小孩呢，16岁在上学的学生，考试他可以打瞌睡，
0: 嗯，
1: 考试他可以睡着，所以他的妈妈非常痛苦。10几岁的小孩子尿酸高、嘌呤高，
0: 嗯，
1: 尿素氮整个都是高的，如果再不治的话，这种孩子呢他就是肾病综合症，甚至产生尿毒症。哎，他减了3个月，用了3个月以后减掉了16公斤，有的9公斤的，他的父母亲就非常高兴。
0: 嗯，
1: 所以这种减肥呢，我倒建议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人而异，因人用药，所以合理的去治疗可能减重更科学一些。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今天的健康节，我们关注到入伏吃油有门道，夏天尤其适合多吃这种油。老话说到伏天不养，一年白忙，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也是身体最该清补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三伏天养生的关键不在于吃多贵的补品，而在一日三餐的油换没换对。这伏天为什么要换油呢？高温高湿的三伏天，人体有几个明显的变化，脾胃变弱，天热，没有胃口，消化功能下降，油腻厚重的东西吃不下去，湿气缠身，浑身发沉，困倦乏力，体内湿气排不出去，心烦气躁，容易上火，整个人处于外热内虚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还用重油炒菜，不仅没食欲，还容易加重脾胃负担，助长湿热。所以三伏天的厨房一款清爽轻盈不油腻的好油。新疆名医堂给各位推荐的是山茶油。为什么说它适合三伏天？因为鲜榨山茶油有以下的特质：第一，夏天吃的清淡，但营养不能少，用山茶油做菜，口感清爽不腻，老人孩子减脂人群都能安心的吃。第二，山茶油百搭夏日食材，无论是凉拌黄瓜、清炒时蔬，还是冬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进一步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2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